0: 咨询电话2586-6032。
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关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人寿徐州市分公司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徐州中心支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四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卫健委上线，周三是税务局上线，本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本周五6月26号自由接听。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公安局上线，有市民反映说复兴北路往响山路白云立交桥方向右转的红灯可以压缩等待的时间吗？每天早上在那里右转都要等很久，影响通行的效率。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张月实际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张月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张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哈，在当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那在复兴北路往白云立交方向的红绿灯路口哈，我们看到右

0: 款的红绿灯呢，大约是每隔半分钟左右变为绿色。那绿灯的时长呢，是从30秒到45秒不等。啊，那在当天采访10点左右这样一个平峰时段呢，基本上是不存在车辆积压的现象的。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司机主任张波介绍说哈，咱们这个白银立交扩容工程呢，是在5月31号正式通车的。原本的双向车道呢，扩容为6车道。那因为该路段通车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再加上响山路上呢还有部分的栈道施工，所以说呢车流量并不是很稳定。交管技术人员呢还在不断观察该路口的情况，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并且呢根据变化情况不断的去优化路口的通行方案。另外呢，张波还介绍说哈，一个路口的红绿灯调整呢，啊，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往往需要考虑整个路段，甚至是整个区域的交通流量。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对复兴北路与环城路、复兴北路与响山路、复兴北路与大庆路这三个路口啊进行联网，做一个线性控制，然后呢，再综合该路段平峰、早高峰、晚高峰以及夜间模式的方案啊，进行一个评估测试，才能够得出一个最佳的通行方案。不过呢，相信很快市民呢在复兴路与响山路的通行感受呢也会更加的畅通。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悦带来的报道，也是提醒经过那里的我们的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红绿灯的变化啊。好，早上的8点09分，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人保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何伟，客服部经理王海港，农险部经理刘浩，个人飞车保险部经理龚俊，车险部经理朱佳慧，理赔中心主任董鹏，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高峰，非车险分部经理徐传信，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义辉，运营服务部李文月，健康保险部段雷宝，团体业务部董磊，银行保险部于丽娟，太平洋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常猛，各客运营服务部徐州共享作业服务中心经理郭瑞，团客运运营服务部徐州共享作业服务中心经理李静怡，客户服务部经理孟楠，各客综合市场部副经理王厚金，农险业务管理部副经理王刘军，太平洋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邢倩如，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宋敏，理赔调查部经理李娜，各险业务发展部经理宗静静，服务室营销部经理石海燕，团险业务部经理张琦，银行保险部经理陈瑶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四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居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已经开通了，也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我们首先请今天的带队的四家保险公司的领导分别向市民致以问候。首先请中国人保的何伟副总经理。
2: 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这个有幸啊能参加这个哈佛热线的栏目。那么希望大家啊在这个有这个车险啊，包括这个财产险啊、意外健康险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提出，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去进行热心的解答和解决。好，谢谢。
1: 好，请人寿的我们黄义辉黄总。
3: 很高兴啊，也很荣幸能够带着我们公司相关业务渠道的同志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栏目，接受大家的咨询，聆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啊，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您和中国人寿之间一定能够搭起一个心心相印的桥梁。谢谢。
1: 好，我们请太保的常猛副总经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为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1: 好，我们请首先的这个辛总。
5: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那么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参与我们这个节目，聆听我们各位客户和朋友对我们太平洋寿险工作的监督建议和支持。那我想呢，我们也会认真的聆听把我们的建议带回去，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会后一定会通过您的宝贵建议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接听第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6: 您好。
1: 说你的问题好吗？
6: 我是2016年当时说这个热委员叫什么曹小红，在我们弄到什么金阳大酒店，以开会的名字，开会的名字宴请我们到了现场，以抽奖的方式办我们刷卡刷的一份宝单。
1: 嗯，2016年这个做了一个保单，是在我们哪家保险公司啊？
6: 中国人寿。
1: 哦，中国人寿的。嗯，好，知道你这个保单的这个具体的保险的品险种的名字吗？
6: 它叫什么？贵寿心脏户，心脏户两全保险。
1: 心脏户两全保险啊！我想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现在在这个保险的过程当中，是在服务方面其他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
6: 当时业务员说的可好了，说的你交了半年以后就不要交了，是的，什么都能保障，孩子上学养老也都领到终身，现在都这么说的。现在那个业务员2年后一年后就也不干了，现在就联系不上了，也公司的投入以后保险费以后都是转到公司，消保费就给压下去了，再也解决不了了。
1: 嗯，现在你有什么诉求啊？是想退保啊，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直接的交流。
6: 我们想退保。
1: 嗯，好的，我们请啊，黄总。
3: 嗯，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请我们中国人寿客服部的同仁来予以解答。
1: 嗯，
7: 好，这位客户朋友好，你刚才。这个讲到呢，我们这个办的我们的产品叫新账户两全保险，据我了解啊，没有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应该在你的这个保险单上面呢，都是有提示，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保险合同啊，如果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啊。上面呢有现金价值啊，如果解除合同的话是有现金价值体现。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这个2016年办的保险，至今呢有10年的时间啊，对于保险保障来讲的话，始终是跟随着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选派呢专业人员啊，再给你呢跟进服务。
1: 嗯，这位听众啊，您这个保险单是在你手中吧？
6: 对。
1: 您看一看刚才讲的这个名字啊，这个险种的名字，刚才我们的嘉宾讲，中国人寿是没有这个保险的这个险种的啊，这可能更清楚啊。这个
6: 保单就这写的，贵寿新账户两全保险，狗头险挂号的万能型的。
1: 哦，嗯，
7: 哦，那这样的话，
6: 后边还有个广告，
7: 哦，那这
6: 还有个广告，尊享性尊享版。
7: 哦，那这位朋友，这个因为产品呢这一块呢，这样您方便留个电话吗？我们线下呢会安排我们的专业业务人员呢去给您主动跟进服务和分析，和充分的再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您这个保单情况和您的诉求情况，好吧？
6: 我这保单这是已经时效2年多了，3年的保险了，现在贵公司一直拖住，这见领导也见不着。
1: 这位听众，这个保险单子您在2016年签了以后，一直每一年都在缴纳，正常缴纳保险了，还是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6: 中间一家庭问题，小能上学，对象给脑梗，半身不遂，
1: 哦，
6: 已经欠拖。
1: 嗯，没有正常的缴纳，按照合同约定没有正常的缴纳保险啊，这个可能中间有些变故啊，家庭的原因刚才听了啊，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您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同情啊。这个既然是买了咱们中国人寿的保险的话，我们中国人寿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您去啊做好更好的服务，并且根据您家庭的情况来及时的来给您来做互动交流，看怎么来给您提供更好的帮助，好吧？你把电话留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来和您做交流啊，把您的工作做好它啊，把您的诉求能够尽量的满足，好吗？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
1: 哎，请讲。
8: 哎，我是那个2022年太平洋保险公司有个当时应该是副总吧，叫刘。

0: 义勇，他让我帮他完成任务，买了一个长相伴终身寿险20万。他当时给我说的是可以退给我，一个月之内我给他联系，我说什么时候退，他说等他通知。后来我就一直给他联系，包括发微信，他就一直出差，然后或者是开会，一直推，一直推到现在，这20万的保险一直没给我退。
1: 嗯，这个保险当时让你买的时候来讲也签订相关的一些合同约定了是吧，协议啊。
0: 合同通过什么视频，直接他让我加一个什么业务员微信，业务员没给我介绍，直接就开视频，然后就付钱，付完钱直接视频然后就完成了。
1: 那你手中现在有没有保险合同啊？
0: 有电子保单，没有纸质的没给我。
1: 嗯，
0: 电子的还是我打太保的电，对，打太保电话要的。
1: 哦，那你这个太大意了。我们无论是签订什么样的合同，都要有这个纸质的，并且签字盖章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我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啊，特别是涉及到理财啊其他方面，我们要谨慎，有配偶的要和家里人做协商啊。这个好，我们请咱们这个太保的我们邢倩如邢总来和您做一下交流。
2: 好的，这位客户您好啊，这个我是太阳寿险，哎，我姓邢。那么刚才您讲的问题呢，我已经记下了。我想问一下，就是2022年您投保的时候是经过远程输入，手里有电子保单，也就是说这个首先确认的是我们当时是确实是办了这个投保手续的，就是现在您想退保，然后没有和我们的这个当时和您的经办人还没有取得联系，他没有给您这个沟通，我想这个事情呢，那就是回头您就交由我们公司，如果您有退保的需求，您的想法是什么，当时投保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回头我们可以联系。
0: 我已经去过公司了。
2: 去过公司是吧？哦，那您是不是到我们
0: 上周去公司做，对，去公司做了一些相关的记录。
2: 好的好的，
0: 但是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
2: 好，那这样，因为我刚刚出差回来，我请我们消保部的经理和您联系一下，他对您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啊，您稍等。
3: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您感谢您就是拨打航空热线反映我们这个问题啊。针对您的问题呢，上周的话我们公司就是也跟您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正面的话因为正好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假期嘛，我们公司正面的话也已经是正式着启动了一个调查和核实的过程。因为刚才您也讲到了，因为就是没有联系到当时候他的当事人，所以正面的话公司也会积极的去联动当事人，然后看就如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您放心，正面的话我们公司会持续的跟进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1: 好，这位听众啊，您的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很多市民一个提醒啊，大家在理财投资的时候要注意啊。好，我们就跟您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朋友们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

0: 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8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徐州中心支公司。涉及到这四家保险公司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及时的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金城老师好。
3: 哎，您好，请讲。
4: 我反映这个问题，上一次四家保险公司上线，我给你反映这个理赔问题，理赔很快就理赔到位了。但是一件呢，第一次理赔这个金额合成到80%左右，第二次这个理赔才合成60%左右，我只是不大对头吧。第一次是4000多块钱，理赔3000多。第二次是6000多块钱，也是理赔3000多，我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3: 嗯，您是购买的哪个保险？
4: 就是那个人寿的那个399的，每一年399的。
3: 是咱们中国人寿的公司的产品是吗？
4: 对，那个孟雷经理上次给处理的。
3: 嗯，好的，我们继续请孟雷经理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回应啊。
5: 啊，你好，你好，这位听友，我是中国人寿。
4: 你好，孟经理，感谢啊。
5: 啊，你这个是说的是第一次赔了80%是吧？
4: 对，第一次4000多块钱，理赔3000多块钱。第二次
5: 是
4: 6000多块钱。
5: 大概是什么情况？第一次是什么情况？是住院呢？是就诊呢？
4: 我是放支架。
5: 啊，放支架。然后
4: 对，第一次我自付的是4000多块钱，理赔的3000多块钱，第二次是自付6000多块钱，也理赔3000多块钱。
5: 你第二次是看什么呢？是？
4: 啊？
5: 第二次是看什么呢？
4: 第二次也是放支架，他一次放不完，他是两次放的。
5: 你说你以前接待我接待过你是吗？
4: 啊？
5: 因为就是你说我以前接待过你是吧？
4: 对，我有，那第一次你
3: 他是买的残疾人保险啊，这个
5: 他是买的399那个，
3: 对，
5: 399保险，
4: 399
3: 对，
5: 399保险的话，我们这个医疗那个疾病的话是60%，就是免费额是500，然后赔付比例是60%，那你以前80%是怎么来的？是？
3: 嗯，他说的80%的这个情况不一定准确啊，就是按照我们相关的。买这种保险相关的理赔的标准给市民做一个介绍。
5: 对，我们这个条款的话是就是免赔额疾病，
3: 它只是两次费用的可能不一样，所以提出质疑啊，有可能会凭您的业务经验出现在哪一地方有些变化。
5: 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那个公司柜面来过的？
4: 我两次病是一样的，都是放支架。嗯，
5: 就是那个，那你当时，因为我这个时间，我估计你这个
3: 时间比较长，
5: 你肯定是最什么时候的事？理赔的事？
4: 2025年吧，
5: 二五年，
4: 24年放一次，25年放一次。
5: 哦，那我真就不记得了那个事，因为我们理赔的话很。
3: 就是这位听众，您反映的问题主要是两次放支架，但是理赔的比例不一样，是吧？
4: 对，是的，金融老师。
3: 您说的是这个理赔的比例不一样，是业务员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理解的？是数目的不一样，还是比例不一样？
4: 我第一次花了，我自付是4000多块钱。
3: 嗯嗯。
4: 理赔了3000多块钱。
3: 嗯。
4: 第二次我自付是6000多块钱，也赔了3000多块钱。
5: 应该你的保险的，
4: 我是这样核算的，这个理赔的金额不大一样，
3: 金额不一样和比例不一样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每一次的支架，
4: 你说的比例不一样。
3: 哦，这个我们比例都是一样
5: 的
3: 吗？
5: 你的保险估计是不是有变化还是什么？

0: 的话，然后
1: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里皮的紧啊，有里皮的这个比例都有，他都有那个。
2: 就是您说的是2025年咱们这个孟磊经理接待过您是吧？他现在可能一时半时想不起来，
1: 对对对，
2: 接待的业务比较多啊。您
3: 当时是我是怎么给你解释的？
2: 我们节目当中就
3: 不要再
2: 重复这个问题了。
3: 我们那个给你核实下子了，好吧？后续我们再给你解释。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孟磊经理，您这个负责这项业务的话，那就购买这个残疾人这个保险399的这个保险的话，这个如果说他是固定购买的，这个理赔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3: 对，疾病是免赔额是500，然后赔付比例60%。我说我们这个理算比例就是说要那个他的本人的那个花费的钱的话，他估计我是不是和他的医保有关，有报销的关系？他医保报销的话，然后我们医保报销后的金额扣去那个医保外的费用之后，然后减去500块钱免赔额，乘以60%。没有80%这个疾病这一块。
2: 这位听众可能是理解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比例的这个报销。啊，你这样，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
1: 尹老师是这样的，我是怎么推断的吗？他是第一次我
2: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自己个人推断不一定准确，单凭自己的臆想是不行。我们要看看你的保险单，包括再来通过他们来去看一看这个，比如说涉及不涉及到医保啊，还有其他方面的给你的这种报销的比例的这个增加。是不一样的，因为
1: 尹老师这个金额在这了，你看我第一次。自付是4000多块钱，他报了3000多。我第二次6000多块钱，自付6000多块钱，他还是报3000多块钱。
2: 你这样吧，这位听众啊，这个保险单呢，可能也没在我们这个现在直播间里也看不到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孟磊经理下线以后，抓紧时间核实您这个情况啊，这个。完了以后呢，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这个应该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应该这个黄总今天您是带队中国人寿的，应该及时的给市民解释清楚啊。这个特别是面对我们一些这个弱势的这个市民朋友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可能对这方面来讲也比较的关注啊，而且要给他们解释清楚啊。好，这位听众，你保持电话畅通，好不好？
1: 好的，
2: 不客气啊，
1: 谢谢。
2: 哎，应该做的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4家保险公司，分别是人保、人寿，还有太平洋财险、太平洋寿险4家保险公司。涉及到问题可以继续的咨询、投诉、建议。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是我吗？
2: 是你电话，请讲。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有一个事项，询问一下人寿保险的黄总。
5: 你好。
4: 我和我老伴今年60岁以后，都参与了政府主导的老人的意外伤害险。每年都参加，到24年的时候呢，我老伴11月，受伤了，意外伤害，当时呢，医生呢叫他签那个保守治疗，但呢，到25年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了，你必须得动手术，动手术呢以后呢，这个费用大部分费用发生在25年3月之后，25年的时候我们理赔呢。三月份理赔的时候，他理赔到2月底，从3月份之后的费用到26年30月份再开始理赔。我那经理在理赔的时候，他说我保险期过了，我又亲自到他的那个人寿保险，找到他那个孟科长反映情况，他说保险期过了，我要投诉，他说我不够资格投诉，他说那个。那个叫什么？受伤人没有跟你写委托书。我说我投保了，我理赔的时候去年还没有什么委托书，这就给我办了。今年怎么要委托书？后来我就回来了，不能投诉，我就打了政府热线12345。打一次呢，他们那个人寿保险的理赔部门就给我来一次电话，询问情况，一共来了4。打一次电话换一个人，打一次电话换一个人，最后一次呢是那个孟科长，他也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 我说我到你那地方当面跟你汇报过情况了，你怎么又来问我情况？
2: 嗯，
4: 我也说不清了。第一个是姓张那个，我打的电话是可能叫小张，我说不清。他想说这个事情好解决，我三天之内跟你解决。我这两天呢又来了一个女的，我说我还要向上汇报，不要，我是礼品部门的头，你可到我这就到点了，用不着这就是了。我吃了主场事件了一两个月没动静，我又打电话。
2: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占用大家时间太长，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帮助你解决，也没有跟你解释清楚，是吧？
4: 就是说对理赔那个给我钱打来了，但是呢等我三番两次的推阻推三推四，给我刁难了两三个月时间，他一直给我刁难，说我的保期够了，我年年投保怎么会保期够了，所以我想问他黄总经理，我怎么确认我的保期够了。
2: 就是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位老人家应该心里有一些气啊，就是我这个保单每年都在续都在缴纳，怎么会有保单有过期的呢？啊，黄总，
0: 对于这个问题啊，可以请我们客服对于这个客户啊，应该说的相关的情况他们会更加熟悉一点，请我们的客服部的相关同仁啊来予以解答。
3: 啊，你好，这位听友，你好，我是中国人寿的吴新梦哈，你好，就是你刚才我听你说，就是说，我之前接待过你们是吧？我是理赔的，就是你。
4: 你打过电话，我到你那现场，你说我拒绝了，我投诉了，你又给我打过电话，你还不认识我？我姓蔡。
3: 就是这样的，我大概清理一下，就是你说的就是说的，就是24年受过伤，然后25年就诊是吧？25年几月份就
4: 诊？我的那个投理赔材料，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纸的材料，你还现在问我？
3: 我现在手上是，我们现在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资料。
4: 你现在手上没有？你公司有？
3: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是真的给你，就是根据回忆给你回答。就是
4: 最后在理赔的时候，还要说我缺少三份材料，要求我两个月是两个多月那个我耽误了，结果限我3天之内把书面材料送到你公司。
2: 嗯。老人家，这个意外伤害险您现在还在投保当中吗？
4: 我每年都在投保。
2: 每年都在投保，主要记得是说是投保到期了这个问题啊。
4: 哎，对，我怎么看来我都很纳闷呢。
2: 就是现在理赔也已经到位了是吧？
4: 赔偿到位，我觉得这个态度相当不满意。
2: 就是黄总你也听到了，我们对我们这个你刚才听到了这位老人家讲了，我们中国人寿相关的服务人员有三四个给他打电话，通过12345反映了，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位老人家今天打电话直呼你的名字，就是心中还有气，你代表公司来和这位听众交流两句好吧。
0: 好，这样，那个这位听众，首先感谢你对我们中国人寿的这个信任，刚才呢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我们将回去之后进一步的进行那个调查研究，同时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质量，也欢迎您今后继续投保中国人寿，谢谢。
2: 嗯，好，老人家啊，我们也听到了刚才您的这个怨气啊，当然啊，我们大家购买中国人寿的时候都是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寿国企的一个信赖，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不要辜负我们市民的这个信赖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我们请中国人寿的嘉宾再来细致的给您做交流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 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四家保险公司，涉及到相关的问题

0: 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啊等留言反映问题。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喂，
0: 哎，您好。
1: 李东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哎，是您电话，请说。
1: 哎，嗯，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个俺是舒山办事处的。
0: 嗯。
1: 我今天呢正好要打最后一针，这个叫狗咬咬了，这个问这个领导能给报销吗？
0: 你买有没有买什么保险啊？
1: 就是我从69开始交，以前都公家给交的，短钱10块钱的短钱。
0: 哦，是不是？
1: 这几年我自己交的。
0: 是不是意外险什么一类的啊？是咱们啊，是我们中国人寿受理的是吧？啊，这个被犬给咬伤了，属于不属于我们理赔的一个范围啊？好的，黄总，
2: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听众啊，您是买了我们中国人寿的保险吗？
1: 我
2: 是被狗咬，现在是被狗咬了，对吧？
1: 对，我是从60开始交了，我是交17年的。
2: 啊，行啊。那你相关的情况，那个请我们理赔部的同仁来给你答复。
0: 嗯，
3: 啊，你好，这位听友，我大概听了一下，就是你是应该是在我们那个街道买的那种意外保险是吧？就是，然后其实现在是被狗咬伤的话，它这个是属于那个意外伤害，就是那个这个它是
1: 对，
3: 从这个事故上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意外伤害的那个一个范围。
1: 不行，
3: 这个
1: 声音都大声点吧，我听不见。
3: 啊，就是那个我说它的这个是属于意外伤害的一个范围，但是呢，我听你说就是一个是它是你是现在是打的疫苗是吧，还是什么吗？
1: 哦，对，打了疫苗。
3: 哦，疫苗的话，因为这个保险的话，它是需要承担的是医保范围内的一个费用。这个疫苗的话，它是属于在医保上，它是属于自费的项目。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有被狗咬伤以后有其他的一些缝合、清创的一些费用的话，它是可以属于属于我们那个理赔范围的，好吧？就是这个这么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打疫苗的话，不属于
3: 在我们就是给你善意的提醒一下，就是它这个疫苗是属于自费的，就是
0: 嗯。这位听众明白没有？
1: 老师怎么说的？能给报报精神老师？
0: 就是疫苗不属于我们理赔的范围，你要有其他的去做手术
3: 缝合的费用，
0: 缝合啊，涉及到医保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属于他们这个理赔的范围啊，明白吗？
1: 哦，不给理赔是吧？
0: 嗯，这个是你是疫苗，目前是打的疫苗是没有办法进行理赔啊。
1: 哦，乖。
0: 嗯，好的，给我们的市民解释清楚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0: 哎，请说。
4: 喂。
0: 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哦，好，你好。
0: 嗯，
4: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什么事吧。
0: 嗯。
4: 我的车出了事故之后，这个当时这个一个叫租户爷，他也同意叫我上 4S 店去，开到 4S 店。
0: 嗯。
4: 开到 4S 店之后是吧，就到了定金。啊，这是13号的事，到17号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的，人保和那个 4S 店没有说不是合作单位，他就要让我把车开出来上他的什么是这个合作的单位。维修单位去修去，我说我车因为开到 4S 店，人家因为给催钱，你叫让你们给定金去了，我车还怎么再开出来？这中间跟了几天了都。
0: 嗯，好的，涉及到。
4: 现在他们去，虽然后来给定金了不假，定金可能和这个 4S 店没洽谈好，现在定的准，连修车一半的钱都不够。
0: 嗯。
4: 说的是这个车现在修车去，我也提不出来，4S店不会，你钱不够，4S店不会让我提车的。
0: 好，是涉及到这个人保车险的这个理赔的问题啊，我们请啊何总。
5: 好，这位听众啊，不好意思，你带来这个麻烦，这样我们就听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个董经理啊来给这个听众做一个这个解释。
6: 哎，你好，这个听众，就我想问。
4: 喂，
6: 我想问一下，就说你这个车的话是在哪地方修的？
4: 我车是这个赛力斯蓝电这个电车，当时出事是在新沂，出的事。
6: 啊。
4: 我的车牌上呢是山东牌照。
6: 啊。
4: 说当时出完事故的。

0: 完保险，当时发个信息说叫我上山东去定亲去。我说我人是徐州的，我徐州市里的，我不能上山东去，我到时到上 4S 店。当时我就又给这个叫苏菲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员，我又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我说到时候我是徐州市里的，我上咱徐州的 4S 店。他说可以，你就把车开到地方去，开到地方就可以了，到时候给你定亲去。这是他同意了，说跟了这几天，跟到17号突然又打电话说是不是合作单位，又让我把车开出来。我说车人已经给拆解了，我怎么开？况且即使没拆解我也不能开，我因为我的车是电车，牵扯到后续的质保，在这方面三电质保，你要是在外边维修，这 4S 店以后有什么问题，这 4S 店不认账了。
1: 这个您放心，那个就是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嘛，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安排这个专人到4S店去一趟，把这个事情给你解决掉。我们要具体看看这个具体这个价格，这个差了这个差距的一个具体一个原因。反正这个等这个节目以后吧，我们来去把这个事情给你就是完美的给你解决掉，好吧？
0: 不是的，可是他说他们，你说保险公司给公家，保险公司给公家，人 4S 店也不同意，也不承认你这个件到底是不是原厂的，因为牵扯到后续的质保问题。
1: 说
0: 了 4S 店也不同意，说最后可能给定金定的就少了，定的少，现在我车也提不出来。
1: 这个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不会说这个价格与和这个 4S 店有什么差距的。等那个节目以后，那个我们把这个具体情况落实完，给您解决好，行吗？
2: 好，我们的嘉宾已经做了一个表态，这位听众放心吧这个既然对于我们中国人保的一个信任这个我们就接下来让他们把相关的工作作息做好它。好，保持您电话畅通。
0: 我希望尽快解决，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出事故到现在。
1: 好的，
2: 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说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能不能可以报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给报销，这个是我们哪家中国人寿有这项业务吗？残疾人的意外伤害保险，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3: 就是他只是问那个保险的那个，
2: 对保险的
3: 这个意外伤害，就是一个是就是相当于是那种疾病式的快消是不能理赔，然后意外伤害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那种外伤，它的定义是一个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这个四个条件同时满足之后，这种外伤是可以在理赔范围内的。然后理赔的话，就是大家看病的时候，这个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注意一下，有尽量不要使用那个医保范围外的费用。就这些情况嘛，
2: 这个相关的保险单上都有一些是吧？
3: 对，
2: 理赔的范围是吧？
3: 对，
2: 这位听众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保险单，如果是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话，根据保险的理赔的范围及时的来进行这个理赔就可以了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来去反映。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四家保险公司，分别是中国人保人寿以及太平洋财险寿险啊，四家保险公司。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也就我们新巨浪还有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来及时的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这位微友说2004年买房在银行让我缴的是太平洋保险，房款缴费完成以后保险也没有退，请问一下保险费还能退吗？是我们太平洋保险，我们两家保险公司寿险和财险是哪家有这相关的一些业务？好，我们请啊，可能是财险是吧，啊，长鹏总，
7: 请我们这个客服的孟经理回复一下。
8: 这位那个微友留的这个信息，只是说在这个银行，
2: 交的是太平洋保险，是房款，缴费完成以后，保险也没有退，我这个没有讲在具体
8: 在
2: 清楚。
8: 对，他没有具体的是什么险种，因为这个我们跟这个
2: 04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保险？这个保险如果是要退的话，该怎么退？来给市民做一个提醒。
8: 这个年限跨度比较长，因为涉及04年的，它这个是房屋贷款的保险还是什么具体的保险，没有明确的阐述清楚。如果这位微友有具体联系方式，那么线下呢，我们可以联系他，再看一下当时手上有没有保单，或者是保的什么具体的险种，我们再回去通过业务口径再查询一下。
2: 好的，这位听众啊，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看看具体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还有一位微友啊，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挂掉了啊，说是购买的人寿公司，每年是17000元，五年期保险，2028年6月到期，没有保单，这个保险银行直接代扣，想问一下这个流程合理吗？好的，我们请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寿的嘉宾。
9: 好，这位朋友，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办的这个保险。
2: 他就不在线上，是刚才已经电话断掉了啊。他说是
9: 没有保单，是一直没有保单，还是保单丢了？如果是这个保单丢的话呢，可以持身份证啊，到这个公司柜面呢，办理这个保单补发。银行代扣呢这一块呢，是客户手机上呢应该是有银行代扣记录啊。如果我们代扣方呢是中国人寿的话呢，证明呢这个。保费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保费呢是扣款成功。为了确保这位客户的这个咨询啊，我们回去之后啊会根据跟客户呢联系一下啊，要到客户的保单号码以及客户的身份信息从我们系统里面呢给客户呢做一个全面的查询，将相关情况呢再告知客户。
2: 好的，这位听众啊，留下的联系的方式，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将把这个信息呢转给咱们中国人寿的嘉宾。还有，我有说我个人的商业保险因特殊原因断缴几年了，下面还能续缴吗？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他也没有讲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我们看看下线以后，这个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还有，我有反映的是咱们鼓楼区锦绣山水的房屋保险也涉及到我们这个说。房屋保险你们已经评估了，让我们自己修。我们几家业主呢，这个赔偿款签了四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赔偿到位。反映的是太平洋保险的啊，我们也请我们的这后台的维护张悦来给三四位朋友留言的朋友能够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便于我们对于他们具体的一些情况的了解，方便于去让我们今天的上线的四家保险公司来去落实啊。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人保的车前几天在小区内被其他车给刮蹭了，找不到对方，能报保险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何总。
10: 好，这个由我们这个理赔的董经理来给我们这个听众做一个解释啊。
1: 哎，你好，这个听众，这个是无法找到地方是可以正常报这个，你如果你保车损险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这个报保险赔付的。
2: 就是如果是。买的这个车险，
1: 车保险的话，
2: 啊、
1: 是可以
2: 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来进行来去报保险理赔啊，
1: 是的
2: 啊。好，还有的微友留下的联系的方式，我们留下的留言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希望能够及时的留言，我们线下以后将转交，有些问题会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及时的回应。好，我们今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4: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
12: 康乐晚晴，
13: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2: 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5: 对对
14: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5: 那是对，
14: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5: 对
14: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5: 是是，
14: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5: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4: 对，
15: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4: 对
15: 是吧，
14: 啊，
15: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4: 非常好，
15: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4: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5: 啊，没有这个时间，
14: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

0: 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 也想通过运动。
0: 对、
1: 对健康有好处。
0: 对
1: 吧，
0: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0: 对，
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0: 对
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0: 嗯，
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 是吧，
0: 对，
1: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是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是那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1: 啊、对呀、
0: 看看动画片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啊。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1: 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

0: 肥，减到标准体重。
1: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0: 嗯，
1: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还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0: 对
1: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0: 修理的休，
1: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
0: 修理的修、啊，
1: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0: 对，
1: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0: 呼吸的息。
1: 呼吸的息啊。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0: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1: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0: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1: 对吧？
0: 别动
1: 别动。
0: 哎，
1: 你看看，
0: 不是这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0: 嗯，
1: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0: 对，
1: 实际上不是让他停止了，
0: 不是停止了，
1: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0: 嗯，
1: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0: 嗯，
1: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修养，修养。
0: 嗯，
1: 啊，说在家修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修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修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顺手，啊，让别人伺候着。
0: 这也不对、
1: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0: 嗯，确实是。
1: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0: 嗯。
1: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0: 嗯，
1: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0: 嗯，
1: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对，
1: 对
0: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1: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0: 嗯嗯，
1: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0: 嗯，
1: 去调养它。
0: 啊，是
1: 修养的
0: 调养，嗯，
1: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0: 嗯，
1: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0: 对。
1: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0: 确实、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的一改意思就改了，
0: 对，
1: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0: 嗯嗯
1: 啊，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0: 嗯，
1: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0: 嗯，
1: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0: 嗯，
1: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1: 对呀、
0: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立不住。
1: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个好方法。
1: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 骑骑自行车呀、啊，
0: 嗯，
1: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

0: 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角度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要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啊。
1: 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是一定要接？

0: 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
1: 嗯、
0: 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就是地气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嗯、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啊，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 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嗯，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

0: 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淤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睡着了，那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这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叫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淤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淤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 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0: 啊、
1: 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呢。
1: 嗯，
0: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疹，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
1: 对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这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

0: 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嗯。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嗯、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又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啊？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那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嗯，
0: 就是啥的，
1: 嗯，
0: 我认为吧，嗯，能把中医最简便廉的好方法，是吧？
1: 嗯，
0: 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啊，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 觉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

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

0: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6月22号了，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八。
1: 是的，今天啊就是我们也算是端午节也过完了，过完节之后呢，大家又回归到这个正常的生活。
0: 对，
1: 一年当中啊四个大节，对吧？春节，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中秋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端午，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清明
0: 啊，
1: 中国的四大节，又赶上西方的父亲节，中国是没有父亲节的，赶上西方的父亲节，又时值呢这个年就是已经过了一半了，
0: 对
1: 啊，七月一号算是正儿八经的一半。
0: 哎，昨天就是好像夏至了哈，
1: 夏至
0: ，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就等于是又回来了，回来就是做工作，你想想看哈，咱们一般的这个从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没有节了。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就下个就是十一，
0: 就上半年还挺好的，清明、五一
1: 啊，对
0: 啊，然后端午。

0: 我这哎，过了一个月，
1: 最长的一个最长的一个工作时间段吧，
2: 嗯、
1: 七八九，
2: 嗯，
1: 对吧？这一百天接近、嗯。
2: 但是人家孩子嘛，有节，但是我们就没了。
1: 对，
2: 有人家有暑假。
1: 小孩，我跟你说，小孩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
2: 嗯，
1: 因为小孩他不自主啊。
2: 嗯，
1: 小孩在家里要听父母的，你说我不听。99.9%他得听，为什么？因为他是靠你吃饭的。
2: 嗯、对对，
1: 你再不听，也就是那两分钟。
2: 嗯，
1: 一会儿他该咋地还得咋地。
2: 嗯，
1: 你对吧？小孩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基本上父母说咋着就咋着、
2: 嗯。
1: 老年人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有退休金。我说的是绝大部分，你我就没有。
2: 嗯、
1: 那你个别的那就没有，那存在。
2: 嗯，
1: 就是我咱说99.9%，他有退休金或者有一笔收入，
2: 嗯、
1: 他能够养老经历一生，他也知道该怎么着。老年人最复杂的就是中间这一轱辘。中间这一轱辘工作人群，
2: 嗯，
1: 那么这一轱辘啊，他因为啥你知道吧？他没有老年人那么智慧，
2: 嗯，
1: 他又比小孩呢有钱有支配权，
2: 嗯，
1: 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自己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是辞职，
2: 嗯，
1: 还是升职，还是跳槽，
2: 嗯，
1: 还是咋着？他有这个选择权。那么在这个时候，这里边就有伸缩和战略战术的一种规划了。
2: 嗯，
1: 你比如说啊，有人就说这个人呐、啊，为什么你会发现30岁40岁他就不断的反思？你看我这30年，我这40年，我这50年，那过得不顺呢？你过得顺就不用反思了，那说明你过去做的都是对的，
2: 嗯、
1: 所以你很顺嘛。
2: 嗯，
1: 不顺他才反思，就是我们的经验呢，都是一次次摔倒换来的。有人就说啊，你首先先不要说别人对你不好，先不要说环境多少恶劣，先不要说竞争内卷等等，先问自己，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守口如瓶的10个秘密，你有没有做到？
2: 哦，就说你刚才在联系到前面，就是说、
1: 哎、
2: 可能有不顺，
1: 对，
2: 可能有不
1: 主要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2: 那你有没有自己反思？守口如瓶？那你说它能够影响刚才你说的人顺不顺吗？
1: 当然影响了。咱我举例子哈，不是十个吗？
2: 嗯，
1: 咱先说第一个，
2: 嗯，
1: 自己的存款不能说。
2: 哦，是。
1: 你说你能说吗？到处张扬，
2: 嗯、
1: 哎，我们家100万、
2: 嗯，
1: 我们家1000万，
2: 嗯。
1: 1000万，
2: 嗯，
1: 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按你正常工作，你没有这个钱，你们家贪官吧？
2: 嗯，
1: 毁了，
2: 是的。
1: 我跟你讲，任何东西都怕拿着放大镜盯着你看，你知道吧？
2: 嗯，
1: 我盯着你了，我你每一笔进账入账，银行一查流水，齐活，
2: 嗯，
1: 进监狱了。你去说去吧，
2: 嗯，
1: 对吧？
2: 还有就是你不管你做生意啊，还有正当的这种、
1: 啊
2: 啊、
1: 你
2: 收入存款，其实也不要说，
1: 只要查你，
2: 嗯，
1: 你按时交税了没有？你看到网上那网红打款的有交税吗？
2: 嗯，
1: 对不对？
2: 可能有一次忘了都不行，
1: 都不行。
2: 是
1: 你谁知道你是忘了还是偷税漏税？
2: 对对对，是的，
1: 对不对？要是查你，你说我开
2: 就拿放大镜查，怎么都能查出点什么？
1: 100%有问题。
2: 嗯，嗯
1: 你消防过关不过关？
2: 嗯，
1: 你卫生检疫过关不过关？
2: 嗯，
1: 你这工作人员都给人交3金保险了吗？
2: 嗯，
1: 哎呦，那查你简直没有完美人。
2: 有时候你不被人家检举啊，不被什么，
1: 那是你侥幸，
2: 对，
1: 幸存者偏差、
2: 嗯，
1: 或者说你人缘围的不错，对不对？所以呢，第一条就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不能说。
2: 嗯，
1: 你比如说，咱谈对象第一次见面，女方问你们家多少存款呢？女方可以这么问。
2: 嗯，
1: 但是你看你怎么说？
2: 嗯，
1: 哦，我们家没存款。
2: 嗯，
1: 没存款我给你拉啥？白白问您的、
2: 嗯，
1: 不能拉了，对吧？你就是照少了说也不行，你照多了说也不行，就是你撒谎也不行。
2: 嗯，
1: 就是这个话就不能提。那。当别人问到你这个问题，敏感问题，你家里多少存款？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2: 你说我也不管钱。
1: 你看，那说明你在家里不重要啊。
2: 那不重要就不重要呗。
1: 你看，那别谈了。
2: 对，
1: 你这个答案不完美，不完美。
2: 嗯，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嗯，
1: 那这人家女方问你家里多少存款呢？随口一问。
2: 嗯，
1: 你怎么办？
2: 那你被问过，你怎么回答？
1: 不是我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最好的回答就应该是笑而不语。
2: 啊、
1: 哦，哎、哦，笑而不语，记住这四个字。
2: 啊、
1: 哦，你
2: 叫他感觉高深莫测。
1: 哎，这个笑本身是回应了。
2: 啊、
1: 哦，你要是当没听见啊，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2: 哦、
1: 拔剑四顾心茫然。嗯，这个不管、哦，人一看你回避了。
2: 那我觉得我说的也挺好的，我
1: 不
2: 管钱，我不知道。
1: 你一个大男人，你不管钱，你怎么当霸道总裁啊？我说咱找对象的时候啊，当面对面的时候。
2: 这钱都会计管、
1: 而不是，难道你大老板你不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不行、
2: 嗯、
1: 比如你是马云，你跟我谈合作，怎么合作、
2: 嗯、
1: 你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2: 嗯，
1: 我问你20亿拿得出来吗？
2: 马云对钱不感兴趣。
1: 那是对老百姓说的，当面对投资对手的时候，门关上没有采访机的时候不一样了、
2: 嗯、
1: 我告诉你，明年我注资10亿，3个月到位，这话就给你搁这儿、
2: 嗯、
1: 这就不一样，这就是、这叫话筒。
2: 那你说这个人家为你这个笑而不语，
1: 笑
2: 到底有哪些含义？
1: 含义，第一个，你问这问题我听见了，我要是不搭理你，扭脸或者低头玩手机，我回避了，人家觉得估计你可能有点嚷，但是我笑意思是，哎，你也知道我很有钱，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啊，不语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我能简单告诉你的吗？就是这一段心理独白是你问的这个人需要脑补的，所以笑而不语就很重要，明白？同样的问题啊，你男人的钱不能问，那女人年龄也不能问呢。比如说咱俩见面了，在咖啡厅第一次见面，你问我你一个月存多少钱啊？我笑而不语。那行，我问你，这位小姐，你今年贵庚啊？笑而不语。
2: 笑而不语。
1: 是不是很高明？你要是说我都四十多了，哟，是的吧？你说我还很年轻呢，
2: 立马就没兴趣了。
1: 对，你说你大了也不对，你说你小了也不对，你如实说，掏身份证给对方看，那也不对。怎么着了？人家一个简单问题就让你掏身份证，掏心掏肺，那你也太容易上当了吧？笑而不语。所以
2: 这个就是很高明的，可以回答很多很多种问题，是吧？
1: 对，但当然你不能全部涵盖啊。你来干啥的？你从头到尾笑而不语，每个问题都笑而不语。
2: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是每个问题啊，就是关键问题的时候笑而不语。
1: 对，他也分点数，就跟这个步枪、手枪、大炮，这个他是要分场合的。
2: 对，
1: 你知道吗？
2: 问到核武器的时候，咱就不说了。
1: 哎、对，那是在那个场合，我需要灭国，邦当扔一个，对吧？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守口如瓶。第一个就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笑而不语。第二个问题是家里的矛盾不能说，比如说你回到家里的从小长大，爸妈吵打架摔瓶子，你讲气势狂的气势狂的，人邻居第二天问小朋友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怎么你们家吵架了吗？因为啥呀？这很正常吧？那你怎么办？
2: 有时候就会套小朋友的话。
1: 那肯定套啊。那小朋友怎么说？你怎么弄？你说
2: 我不知道呀，我睡着了。
1: 你说我不可能啊，那那么小，我们邻居都听见了。
2: 我睡着了。
1: 那有那么好心理素质的小朋友，将来一定不一般。但是这样小朋友不多。
2: 有时候他就会说。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哈，
1: 你看你现在哪边？
2: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邻居啊或者什么，不要这么无聊的问一些问题。
1: 无聊邻居占多数。
2: 对，为什么？因为你在问别的小朋友问题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也会给家里说，妈妈，他也无意识的，妈妈，今天邻居哪个叔叔阿姨问我，昨天家里怎么了？哎，这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你就装听不见，不知道。其实你轻声啪啦的，你不知道是干嘛吗？你为什么还要问孩子？问孩子就说明你听到了。他们可能还平常人家吵架或者什么，人家觉得你没听到，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要想，就是
1: 八卦。
2: 除非你要想八卦，我觉得就不要再问。如果你要想就是说制止这种行为，就说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家的这种正常的生活了，你们吵架我们都听到了，或者是我们也不想听到你们这种隐私，我也不想听到，或者就想告诉通过孩子你告诉他，我们听到了，你下次说话的声音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如果你
1: 就是
2: 是因为八卦的话，
1: 就是想探听秘密，
2: 不要问，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有时候你在问孩子什么，孩子会返回头再给家里，他是没有意识的，他不知道这句话邻居问他是什么含义，那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说了，我不知道，对吧？这是比较高明的孩子。但如果说小孩就一般就正常的孩子，你问他的话，妈妈，今天那个邻居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我给妈妈说了之后，妈妈会是什么反应？妈妈会觉得，哟，你看多丢人啊，多不好意思，他心里可能会这样想。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邻居啊千万不要八卦。如果你觉得真的是那个话，你也可以比如说我就问啊，问特别问孩子昨天你们家有点吵啊，或者你给人家说什么。但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八卦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说。
1: 这是家里的矛盾呢，不能说。对吧？作为家人不能说。那这是问孩子，那还有问成年人的呀。就大人到上班了，怎么看你情绪低落啊？你这个脸上怎么青一块啊？你怎么说？我老公打的。你能说这话吗？那确实就是啊，昨天下班好好的，今天早上你看，
2: 对呀、
1: 啊，
2: 那你为什么要问人家？就是明明感觉到这个话题让人家很难回答，那为什么要问呢？除非是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除非你不知道。
1: 他就不知道啊，他就问呢、
2: 不知道。
1: 他一看你这怎么弄的，今天怎么没有精神呢？眼睛都肿了，昨天晚上哭了吗？
2: 有见义勇为了是吧？
1: 特别是女性的闺蜜或者男的，一看就懂了，就当没看见，对不对？那不插这些事儿。那女性闺蜜，你看她是不是跟她老公吵架了？你烦人吧？那就我跟你讲，就算是事实真这么发生了，别人也问脸上了，你应该怎么办？
2: 啊，就是
1: 你怎么办？
2: 那就说是磕的呗。碰的呗，然后其实有时候是这样，你不想说的时候，不，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想说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理由，大家还在猜测，那如果你就是特别想说，想倾诉，特别好的朋友，
1: 哪能倾诉？就家里矛盾不能说，
2: 你就不说了嘛。
1: 对，
2: 那你如果说你开口说，哦，我昨天打架了，或者是他被他打的，那被他打的，那你接下来就说，你看，
1: 那人家就追问原因，
2: 对对对，
1: 这一个就变成十个了，
2: 所以就不要再说了，
1: 一个问题变成十个问题了。
2: 我就说啊，你看那个什么磕的。碰的那小 S 也是可能被是不是被她老公打的，大家也在猜测，对吧？但是如果说她亲口承认了，这就实锤了，就是她可能大家明眼看出来，你怎么分析怎么都觉得就是打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她就没有承认，她没有承认，大家就她就成了一个谜，那只有她亲口承认的时候，才能确定，
1: 落实
2: 确定。那如果实锤的话，那你她说了，
1: 会衍生新的问题，
2: 就会演出，你必须得说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可能就委屈啊，或者各种不甘呀，或者各种原因，你说这个也不怪我，然后就撇清关系，但是事实已经造成你在家里被这个家庭暴力了，你过得很不幸福，对吧？有时候可能你看这个时候你老公打你了，这个时候可能要离婚了，但如果说但是你可能还为了孩子还要忍忍，对吧？那孩子还没上完学，正在高三，正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你有时候你再说出去之后，你老公说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1: 对，
2: 对吧？
1: 所以说啊，
2: 你忍也不能忍了，
1: 所以说啊，家里的秘密不能说。
2: 首先这个被打呀，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这个家暴是零容忍的，有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可能就会有无数次，但是有时候这个矛盾，就有时候每个人，有时候你即使可能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说轻易就做决定的，那可能也会考虑各种现实的问题，对吧？也会可能不会立马就做决定，那你要再一说的话，这个矛盾就立马激化了。
1: 对，这是被打的叫人看出来的，那还有没看出来主动说的嘞？到办公室以后跟这个同事掏心掏肺。
2: 哎呀，别人你给别人说，哎呀，别人不会可怜你，就不会同情你的，只会看你笑话。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给邻居说，你给同事说，
1: 给谁说都没用。
2: 别人是关心，其实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人心隔肚皮。
1: 我跟你讲，大家都是这样，就是希望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差。就如同看灾难电影，为什么看灾难电影大家喜欢看呀？什么恐龙的，火山爆发的，什么什么，因为看灾难电影的时候，它里边越惊慌混乱，你这个看电影人又觉得自己安全。
2: 哦，我们多幸福呀。
1: 对，他会有这种落差感。哎，那么这是两个不能说，第三个不能说就是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那有的缺陷是显性的，别人看见了那没办法。有的缺陷是隐性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腰啊、腰子啊、肾啊，我割了一个，那我不能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身上有大疤。那我不能说，你还有就是，比如染色体，我色盲，那别人看不出来啊，那你不能说，你到处张扬我色盲，那行了，你找工作参军，你什么你
2: 哦，你看，
1: 就刷掉了。
2: 其实你看
1: 色盲，
2: 你看那个色盲，今天这段时间不是看高考一些信息嘛，就现在有很多这个专业，你说你要色盲的话，你就要看清楚了
1: 啊，
2: 就是
1: 色盲色弱，
2: 对，有些专业可能就会，就是说可能有色盲的话，就是
1: 不能参加，
2: 不能。
1: 那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注意，这样还不能参加。但是你到处说是另一码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自己身体的残缺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张扬，你明白吧？你要什么叫藏拙呀？要扬长避短啊，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什么都陈谷子烂怎么都掏出来，掏心掏肺，你真是有人惦记着什么的，那哪天坑弄你一下，你都落榜了，不知道为啥原因。你比如说，这个小姑娘长挺漂亮，一试、二试、三试，最后就剩两个小姑娘，都这大公司，那领导就要去衡量，我只能留一个岗位，对不对？要谁？好，人家说这个小姑娘挺好看，就唯一一条色盲。哎呦， 那我希望他将来坐秘书还能帮我开个车来，那你这色盲你看不见红绿灯你怎么弄、
2: 那其实
1: 那就刷掉了。
2: 其实你进来的话可能你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你可能不需要开车。
1: 哎，对了对了，
2: 是不是？
1: 但是你提前说你色盲的话、那人家在两个都差不多情况下，人家
2: 就致命的缺点，
1: 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就是我就举这个例子，那还有很多隐性的身体残疾是不能讲的，你知道吧？然后还有一个下一个第四个就是你靠什么赚钱，你的门路不能说。
2: 哦，
1: 有人一见面就问在哪儿发财呀、你听说这个好久不见了，你这最近忙啥呢？在哪儿发财呀？啊，你说我这个就是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啊？我这个最近接了政府一个大单子。哦，政府大单子，你看那个什么什么充电桩都是我装的，那个小区的。好了，人家开始摸路子了，一查，哦，你找了他，齐了，我也能找他，你能找我也能找，我报价比你还便宜，
2: 对，是的，
1: 你看，毁了吧，所以说这个赚钱的门路我打死都不能说，但是呢，你一不说吧，你看你人又不给你借钱，你说说怕啥的，就这种话都出来了，尤其是闺蜜聚会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闲聊的时候。有人就会炫耀，你知道吧？我跟哪领导俺是亲戚，那个我的单子，他一句话的事儿，到那你办不成，我就能办成。齐活过俩月，你那领导亲戚就下马了，就是因为你说，就是因为你张扬，人家盯着你了，就跟就拿放大镜盯着你照，齐活了。对不对？
2: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都感觉到这有时候是最基本的，
1: 最基本的人好忘、啊。
2: 对。对，最基
1: 本越基
2: 本
1: 越容易忘。
2: 对，就是说，就是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可能就
1: 很多精明的人往往在常识上犯错，
2: 或者在小事上，
1: 明白吧？真是常识，你要真是把常识都注意了，90%的事情你都能成功。你知道，你别说你有多高明的手段、多技巧，大巧若拙，你听说过没有？看上去是没什么呀。哎，就这个没什么，反而把大部分的这个风险点都给它避过去了。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常识。你看十项啊，你每天能记住这十项，都是你一冲动，你这话就出来了。两杯酒下去以后，人家给你称兄道弟，哎呦，你可能就什么都掏心掏肺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赚钱门路不能说，还有一个就是靠关系办成的事儿不能说。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都是小区里边，咱那个小区。两不靠，你说上学，孩子上学或者在哪儿，你按照那个辖区就是一个很差的学校，很多人不愿意这样，不愿意想让孩子去上个好学校，那怎么办？那他就通过门路，那他就办成了，办成了，哎，怎么咱俩孩子同岁，你那办成了，我没办成，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又请你吃饭，请你喝酒，给你送化妆品，哎呀，我不就是跟那个什么区长打个电话嘛，就是哎好，你看，那我孩子你能给办吗？你要是不给办，我举报你。哎，你不给办，我举报你。你跟这区长啥关系？那是我一个什么亲戚？好，我举报你。你玩完了吧？通过关系办的事儿本身它就不合规。你还到处张扬，你还去谝，还去显摆自己。你说你傻不傻？对不对？这事儿是不能说的。还有啊，过去的委屈和糗事不能说，你知道吧？你看哈，就是那个李世民就问。咱们把所有的武将都叫来喝酒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喝醉了。李世民突然说，我想知道大家小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外号啊，越难听就越好。然后他说外号二蛋，他叫狗子，他叫什么，你叫什么呀？那个九门提督，就是那个手玄武门的那个。他说以前我叫五娘子，就是你。袁天罡给他算的，将来夺权的那个人一定是姓武的。他就想谁能夺我的权呢？哦，守玄武门的，你小名叫五娘子啊，找个罪给他杀了。你去上网查查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过去的糗事不能讲。
2: 你那个，你说到这儿，突然想到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贾雨村和那个门子，他就是什么都说。哎，他最落魄的时候，你不记得我了？对吧？我是你那个门子，然后他就哦。一惊，他最落魄的时候，他都知道，
1: 他都看见了。
2: 还有呢，就是说，说你说这么巧，你看那个被拐卖的小女孩是谁呀？那就是你那个什么甄家的，甄士隐家的，他的女儿叫英莲。然后他又知道，你看他到底能不能帮他？然后到底这个你曾经对你有恩的人，然后你在面对这个官司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躲？然后他都了解的一清二楚，然后还当面就给这个贾雨村说。那贾雨村把事儿办完利用完之后，然后就把他给打发了。不就是这样？刚开始就是感觉到你这样一说的时候，都惊一身冷汗。这个也能说吗？
1: 你看，
2: 嗯，
1: 所以有时候啊，都觉得事儿都过去了，这说说怕什么呢？
2: 对对对，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1: 过去的事情会影响现在，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嗯、
1: 还有以前过去的委屈，就是哎，我当时什么什么那欺负我，怎么怎么怎么。好，你说着无心，人家听的人一听就给那当事人说，你10年前欺负他，他还记得呢。
2: 嗯，
1: 他那天跟我诉苦，哎呦，这人一听，这人你我。

0: 就是不一样了，
1: 嗯，不一样，
0: 对吧？有钱啊，
1: 有地位了，
0: 有地位了，
1: 有面子，有身份了。
0: 然后你再来去说你啊，就是有时候你说你见这种，比如说我回去见那些小学同学啊，或者什么同学，那个时候就没大没小了。他就
1: 你看，我跟你说，问题就出在这儿。
0: 嗯，
1: 项羽就喜欢衣锦还乡，
0: 对，
1: 要给以前的小朋友们看看我现在有多牛。
0: 嗯，
1: 可是。你看看那个谁，
0: 人家那见你不是就小时候不穿裤就什么穿裤子都露裆的那小孩吗？
1: 流鼻涕
0: 的小孩吗？
1: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苟富贵勿相忘，
0: 嗯，
1: 那个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
0: 嗯，
1: 那后来他的那些老朋友来了喝酒乱说，不都给杀了吗？
0: 是，
1: 你是不是？
0: 是，
1: 你乱说话，你也心里真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吗？
0: 嗯，
1: 他现在什么身份？他说杀你门一关。你跑都跑不了。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电视剧当中那个叫什么刘邦，
1: 嗯，
0: 回头见他这个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想拿他样子，
1: 嗯，
0: 然后给他磕头啊什么的，
1: 嗯，
0: 后来一个比较有眼色的那个小那个人，然后就给他父亲就说你不能这样，他现在是天子了，
1: 嗯，
0: 你不能这样，然后你要给他该行礼的就是行礼。
1: 对，
0: 然后这个下次再见他爸爸的时候，
1: 嗯，
0: 他爸爸见他儿子的时候，他爸爸就很有礼貌，
1: 嗯，
0: 然后就听了别人的那个建议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刘邦之后就感觉到，哦，这是谁调教的他，
1: 嗯，
0: 一定是身边那个人，
1: 嗯，
0: 就能给他提起来了嘛。
1: 那你看这懂事儿了吗？
0: 是不是
1: 懂事儿了？
0: 嗯，这个父子之间，你想想，
1: 就是这样的，
0: 对吧？
1: 红楼梦里边还有一个反例，那个是谁？
0: 嗯，
1: 他不是做了皇妃了吗？
0: 嗯，
1: 他回家省亲那一节你还记得吧？
0: 啊，你说
1: 他回家省亲，他自己在皇宫里边是皇妃的身份，回家省亲见了他的老父亲。
0: 哦，对对对，
1: 你还记得吧？
0: 他爸爸就是给他磕头，啊，
1: 给他行礼，
0: 给他行礼。
1: 这爸爸是懂事儿的，
0: 嗯，
1: 他关上门之后，他跟他哭诉，
0: 嗯，
1: 他把这个所有的宫里的委屈全说了，
0: 嗯，
1: 回来就给他废了。
0: 嗯，
1: 你记得这一节吗？
0: 那时候我去的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
1: 对，为什么？因为跟你从宫里出来，你是有侍女丫鬟，那都是耳目啊，
0: 都是眼线。
1: 你晚上跟你的父母说什么话都听着呢。
0: 嗯，
1: 哦，原来你还有一肚子委屈啊。
0: 嗯，
1: 那行了，所以叫你出宫，那就是对你的一个试验。
0: 嗯，
1: 你的父亲母亲对你行这个臣与君的这个礼，你要接受。
0: 嗯，
1: 对不对？你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什么私话可以说了。
0: 嗯，
1: 你如果有私话可说，回来就把你废了。你说这两者孰重孰轻啊？
0: 嗯，
1: 那皇帝
0: 也不能立刻就是瞅着机会就把你废了，
1: 就废了。对，
0: 对，
1: 皇帝一看就是你心里头还没有认可跟我的这个身份呢。
0: 嗯，
1: 你这原来心里头还有一个小我，还是原来你家里的那个你，
0: 嗯，
1: 你在这什么都掏心掏肺的说，把宫里的秘密委屈全说出来，
0: 嗯，
1: 那我皇家的颜面怎么放啊？
0: 嗯，
1: 那说明你不合格，废了吧？
0: 嗯，
1: 想坐你这个位置人有的是，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这种委屈啊什么的，你还是。
0: 哦，今天早上我还听了，就是这个元春省亲的时候哭了六次，还是哭了六次，
1: 这不就毁了吗？
0: 对吧？
1: 你
0: 然后你为什么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就是感觉到，还说意思就是，我哪怕住在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家里，也比在这个地方要好。
1: 看看。你把我这儿当什么了？我这皇宫
0: 那丫鬟呀，什么的侍女啊，就说
1: 肯定要举报你，
0: 啊，什么这成何体统啊！不要再哭了。
1: 人家举报你，第一，人家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叫你来，
0: 嗯，
1: 对，就是皇帝叫你来做耳目，
0: 嗯。
1: 第二一个，他心里恐怕还想着取而代之嘞。
0: 嗯，
1: 你想过没有？你废了，他可能就上来了。
0: 你看，那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关于就是要娶一个娶老婆的，然后说带他去参加什么什么婚礼呀，啊
1: 嗯，
0: 去旅行啊。他，你别觉得这是轻松的事儿，
1: 嗯，
0: 这是就对你一次一次的考
1: 验。考
0: 验，
1: 对了，
0: 嗯，
1: 你还以为呢？所以说啊，这个也是，就是要，禁，就是要不能说的秘密。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稍稍的
0: 休息一下。
1: 嗯。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了这个有十个秘密可能是不能说的哈。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几个了，说了六个了哈。
0: 嗯，
1: 第七个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告诉你的秘密啊不能说。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呢都不注意。
0: 嗯，
1: 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小张来跟我说了一个秘密，他说，哎，你知道吧，我星期天我去这个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我发现咱们的这个领导也去了。咱们领导跟那个谁谁还不错，他们在包间里头密谈了很长时间。都有谁啊？还有谁？
0: 嗯，
1: 这个小张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之后，待会儿小王来，你们俩跟他聊啥呢？
0: 嗯，
1: 你把这个情况又倒给他，结果他转头就跟领导汇报了。
0: 嗯，
1: 你怎么办？
0: 嗯，
1: 你毁了，我跟你说。
0: 就是的。
1: 你绝对毁了。
0: 你哪怕哪天就被贬了，被调走了。
1: 因为领导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领导去参加这个婚礼，在这个包间。

0: 这里边跟人家密谈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没人看见，
1: 嗯，
0: 结果哦，你一传十，十传百，领导都能烦死，
1: 嗯，
0: 而且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谈什么，
1: 嗯、
0: 也不知道事情有多敏感，
1: 嗯、
0: 结果你这样，就是我就是举这一个例子啊，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
1: 如果是真的，就比如说你看到了。或者是领导看到你了，然后你也看到领导了，只要没对上眼儿，就低着头。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就当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哎，就是领导看上你了，嗯、你也他比如门服务员一推门，领导往外看一眼，正好看见你从那儿过。
1: 嗯，
0: 你也看见他了，他也看见了。这个时候开始，不，我跟你讲，有时候来不及。
1: 嗯、
0: 还有比如说，大家都在酒店里头，你去卫生间，你进他出，刚好碰门，你怎么转头、
1: 嗯？那怎么办？对。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从这个时候起，领导肯定会啊，你也来了，真巧。考察期就开始了，
1: 嗯，看这个有没有风声传出来。
0: 对了，考察期就开始了，你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所以这就怎么说呢？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你知道吧？
1: 嗯，
0: 不是说你看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听见什么都要往外讲的，
1: 嗯，
0: 你一定得分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讲的这个话符合不符合你的身份。这是三个要诀、
1: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撞见了，如果说没有
0: 撞见，
1: 如果说撞见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巧合性的、
0: 啊、
1: 其实大部分可能就是你擦边走，你都可以，就是我低着头玩手机，我没看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除非就是那顶着上厕所、
0: 啊、上厕所
1: 顶着头那撞见了、
0: 就是、你出门我进门，
1: 对，那除非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多少有点巧合的，大部分其实你还是有自保的这种机会的，
0: 但是
1: 自保的机会的，
0: 不是，我跟你讲，领导看见你，领导不会为难你，因为这撞见、
1: 嗯、
0: 你说出去，甭管看见和没看见、嗯、
1: 可能回去领导可能会这样的，领导就说哎呀，就是没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然后跟你聊聊天沟通一下，
0: 不是，
1: 然后就意思就是
0: 领导也不会那样、
1: 嗯、
0: 也不会那样、
1: 啊、
0: 不显得自己有鬼吗？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关照你一下啊，就意思你不要说、嗯、
0: 领导也不见得会关照你、
1: 啊、
0: 我就冷眼旁观，
1: 嗯，
0: 因为你看见我无非是在公开场合，我在卫生间或者在哪撞见我、
1: 嗯嗯、
0: 这里面没有什么，你随便说也不介意，但是你说了，
1: 嗯，
0: 我可能会找机会被撵走，
1: 我
0: 但如果你不说，
1: 嗯，
0: 我以后可能会
1: 提起来了，
0: 对了、
1: 嗯、
0: 所以这叫测试嘛、
1: 嗯、
0: 测试意思就是可能高分可能低分，就像考高考、
1: 嗯、
0: 为什么大家都很忐忑，
1: 嗯，
0: 我可能分很高，为什么，所谓这叫什么，不怕野光临阵磨枪，
1: 嗯，
0: 我昨天晚上看那几题还就真考上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事儿你怎么办，
1: 嗯，
0: 我平时可能就不怎么努力，那个人可能平时就很努力，就临考那几天鼻子流血没缺考了，
1: 嗯，
0: 那你说这几年不是白搭了吗、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测试就存在高分低分和中间你的真实水平展现，
1: 嗯，
0: 存在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被领导碰上了，这件事情搞得好了是机会、
1: 嗯、
0: 搞不好了是灾难，
1: 对，
0: 你明白吧，那你现在碰见是危机，这你看俩字儿、
1: 嗯，
0: 一个危一个机、
1: 嗯、
0: 就是中国人发明这个危机这个字就特别有，搞好了这就是一个跃升的机会，
1: 嗯，
0: 搞不好了就是大危险。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个，再想到《红楼梦》那个门子，其实他可以，他、
0: 嗯、
1: 如果没认，他
0: 你如果做的
1: 出来，
0: 做的漂亮，哎，
1: 他没认出来，他如果没认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比如你给他说怎么怎么做，你也不要提他以前的事儿，就当做不认识。如果他想，就是他如果认出你的话，他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装作不认识，那你也就不要提了。他非得提，他把他以前的落魄啊，那些那处境啊，还有他可能会做出不仁不义的，你别给他说这个小孩是谁，然后他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嗯，他也没有这种顾虑，良心上的顾虑，或者是他也会让你觉得，哎呦，人家当时都这么帮助你了，你现在还能对人家不管不问，你有多狠心，你的就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无情无义，那你说你如果不说这层关系的话，那你说贾雨村他心里明白，可能他心里会明白或者认出来了，但他不说，他不说你也别说。
0: 这是简单的、
1: 嗯、
0: 还有一种领导是很阴险的、
1: 哦、
0: 他套你的话，
1: 嗯，
0: 你认出我来了吗，
1: 嗯，
0: 小时候我还穿开裆裤你有印象吗，
1: 嗯嗯，
0: 你还记得我那一次，
1: 我不记得了，我还小，
0: 把碗打烂了、
1: 嗯、
0: 我爸惩罚我，我哭得闷闷的，你还有印象吗，
1: 嗯 嗯, 嗯，
0: 你怎么会没印象呢，
1: 嗯，
0: 这话你如果，
1: 哎，那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觉得他是来给你推心置腹的、
1: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
0: 你要是不会装糊涂，
1: 嗯，
0: 你可能 你活不到明天。
1: 哎，你突然想起来了，这个那个英莲啊，不是就是后来叫香菱嘛？人家就问他，你在哪里？你老家在哪里？你爸妈是谁啊？我不记得了。然后人家就说他五岁被拐，他怎么会？他也会记得一些。还有那个晴雯，晴雯在十岁的时候可能被卖，然后人家就问你的父母什么的，他都不记得了。怎么可能不记得？人家后来就分析啊，说他怎么可能不记得？他十岁的时候他很懂事儿了，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0: 3年级了，
1: 然后他认识他的一个什么哥哥堂哥啊什么的，他都知道他的事儿，他为什么不会记得他父母呢？那英莲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他那些印象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有这个，因为他到死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不要我了，或者什么不要把我扔下。但是那个就是晴雯在死的时候就喊了一夜的娘，他肯定是知道的。他的到底什么身份就是现在也不知道，也或者都是在猜测，但是他就一直是守口如瓶。人家就问他，你的爸妈你还记得吗？或者你的都不记得了，他都不记得了。你看嘛，他有时候你看，
0: 所以
1: 你刚才说那个小门子和这些小女生来比起来的话，他还是太嫩了点儿。人家就不说，那两个你看晴雯和这个香菱，他就不说。
0: 你看，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所有的人啊，你一定要注意。首先一个，当你是下属的时候，你面对的这个对手牌是个领导。就像刚才咱说的，他是一个这个家里的一个丫鬟或者一个身份，他面对这个人是皇帝，或者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今天李世民说高兴，今天8月15咱们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喝三巡喝晕了之后，突然问大家小时候有什么，你就应该明白，在他一旦出这个招数，他能够坐在这个君王这个位置上，他能够是你的领导，他基本上没有废话的。
1: 对，是的，
0: 他一定是隐藏着某种坑的。
1: 对，
0: 你明白吧？你要是他现在把你灌醉了，他现在在路边给你喝拉面，把你推心置腹，他一定是让你卸下心里的预警的。你如果能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全神贯注的想法的话，你不会掉坑里。就是因为他放松了，他想叫你放松，然后你就放松了啊！我以前叫五娘子，哟，是吗？你怎么还叫个女人的名字？你看我叫五娘子，我还能给你唱两句，转天就被杀了。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不是不能预防的。
1: 你说那个，
0: 你一定能，对吧？
1: 那个唐叫什么李世民啊，什么杯酒释唐那应该是赵匡胤吧？
0: 赵匡胤
1: 杯酒释兵权嘛，那他也不会说，那你就什么都不要了，然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了，我想让你卸甲归田，他不会直接说。
0: 他怎么说的？
1: 对呀，
0: 他怎么说的？他当时怎么说的？他当时是这样的。咱们老兄弟老哥们儿。咱们你看，自从我当了皇帝之后，咱都是朝上见，也没有时间说说话，咱们今天我在后宫啊，我弄一桌，摒去左右，所有的侍女、太监、大臣全叫他走，咱们是一起打仗
1: 一样的，还是推心置腹的，
0: 推心置腹，然后喝三杯，酒过三巡之后，我喝多了，哭开了，赵匡胤这一哭，所有人惊醒了，哭啥的？
1: 怕啥的？
0: 哎呦，我看怕你们梦里头你们造反了。这一说，哎呦，石守信他们几个人当场就跪下了。就是把剑放那，什么都放那，跪下了。你要有这个梦，我都该去自杀去。别，真别，那这样吧，明天上朝咱就把兵权辞了。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儿，得是我演的这个人跟你看戏的这个人，这双方得配合，你知道吧？
1: 不配合你就被杀了。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咱们生活中没有那么凶险，但是领导不用你这事儿也叫你够烦人
1: 的。是的，
0: 我都进单位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提拔我，就为什么？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
1: 就是
0: 对吧？
1: 其实你说凶险啊，就是可能你说不凶险，不凶险，然后就是不用
0: 你
1: 了，
0: 机会
1: 嘛，把你吊着，但也可能就是找着你一个错，
0: 那就治你了。
1: 对，
0: 都下岗，
1: 那也很凶险了，
0: 很凶险，
1: 对吧？那不像不至于，
0: 不
1: 至于
0: 要你的命，
1: 要你的命，皇帝要你的命，但是也会要你半条命。
0: 是的，我职业没了，
1: 然后把你就啊，你不用来上班了，你犯错了吗？你违反这个条例了，
0: 抓住错误可大可小，
1: 对呀，
0: 都是可大可小，
1: 对呀。
0: 那为什么到你这儿就大了，
1: 然后
0: 到别人那儿就
1: 小
0: 了？
1: 小的话你辞职或者是什么？
0: 有
1: 还有你就进官局了，
0: 有很多。糊涂人呐，就是他想不开，就因为这点小事，别人张三李四往我都犯过，怎么都原谅，怎么到我这儿我就砸了， 你在这个事儿上你想不通，你纵向的想想，你平时讲话注意不注意啊？
1: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把别人秘密乱说啊？
1: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无意中搅黄了领导的什么好事儿啊？
1: 嗯，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那个事儿才导致今天这个事儿。
1: 嗯，
0: 这叫就像人家说，曹雪芹写书叫，福叫什么？福现千里，草灰
1: 蛇线。
0: 哎，福。

0: 五笔千里，就是我那个时候埋下一个，觉得是个闲笔，到后边勾上了。
1: 就是闲笔，他有时候写谁出身的时候，他写什么、
0: 哎、闲笔写着没有用啊，干啥的写着
1: 什么包妹，然后就贾珍的包，惜春是贾珍的包妹，但到底是他包妹是一母所生的，
0: 嗯，
1: 然后到底他是谁的孩子，
0: 嗯，不提了。
1: 然后什么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养小叔，到底是
0: 这话啥意思？
1: 对呀、
0: 啊，你过以后慢慢去印证。
1: 对，
0: 所以。就像
1: 他没有一个闲话，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嗯、你小时候你没得左右、
1: 嗯、
0: 你老了你退休了你乐得清闲，你都是老狐狸了、
1: 嗯、
0: 那都不用说、
1: 嗯、
0: 就中间这一段最容易出错、
1: 嗯、
0: 你这一出错这十年白搭白积累、嗯、
1: 你说的是
0: 从新开始，
1: 就小小孩时候你
0: 你小孩没有用，展现不出来，
1: 听不懂，然后小孩说错话了大家也会原谅，
0: 展现不出来，
1: 你到老了之后，哎呀你都那么大年龄，我也不给你，你也没有这种职场那么休闲了，
0: 老的我跟你讲，你能活到七十八十九十这种人基本上、
1: 嗯、
0: 那要不是老狐狸很聪明那就是特踏实，也没人找他的麻烦，
1: 也不是有的老人，有的老人那个嘴啊，
0: 哎对，是那是他的环境，就是使得他还没、
1: 嗯、
0: 没有翻车，在中年的时候、
1: 嗯，
0: 但大部分人翻车都是在中年这个阶段，
1: 嗯嗯，
0: 因为这个阶段
1: 换得换失，因为可能我觉得、
0: 啊、
1: 他可能也没有机会翻车，就是
0: 对
1: 吧，或者是他侥幸嘛，
0: 对，
1: 他侥幸，人家没有
0: 幸存者偏差，
1: 对对
0: 对。但是咱们说的就是给谁有教育意义啊？
1: 嗯、
0: 上班人，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就是我上班一定要知道瞻前顾后，
1: 嗯，
0: 你我跟。刚才这说了几个了，十不说嘛，咱说了有八个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还有。
0: 我跟你说你这十不说你能要是谨记在心的话。
1: 我觉得很多人都做不到所有的都不说。但是你不说的这些可能也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0: 没到时候。
1: 对。一个是没到时候，一个呢就是可能人家也没有特别想那个什么。但是呢如果是你都没说的话，可能你比现在可能会更好。有可能。
0: 就是对我跟你讲。
1: 这个不可预估，因为它是两条路嘛。
0: 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就是人的成功啊它是综合的，
1: 嗯，
0: 就如同你比如说咱们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我这个身体里边、
1: 嗯、
0: 心铁钙镁什么我们都需要，
1: 嗯，
0: 你一查几十种上百种、这个实不说啊是其中的一项维生素。
1: 我刚才想啊，就是你如果说我说了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你现在没看出来。
1: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说呢，你不说可能中间会有什么机会，
0: 就更好，
1: 可能会更好，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问题哈，一般情况下比如我用人我喜欢用自己人、
1: 嗯、
0: 可是我又怕自己人这些小叔子小舅子去弄我的丑事儿，你明白吧、
1: 哎、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感觉到我们是就是有一个很哲学的很哲理的，就是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不是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
1: 同一条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那个就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那条路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0: 嗯，
1: 对吧？你只能走一条路，你觉得你很好，但是你可以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说我以前什么都没说，那我现在觉得挺好的。那你如果说了呢，可能会很不好。
0: 所以呢，就是、你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说的越少，
1: 嗯、
0: 基本上犯错的机会就越少。
1: 嗯嗯，
0: 对不对？你不知道这句话的轻重，或者说听的人怎么想，那就选择不说。
1: 嗯，
0: 那么我不跟你说了吗？那你也不能是木然呢，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用表情来表达。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在跟你抱怨的时候，那你怎么说呀？别人说这个单位不好，这个单位领导偏心，这个单位工资少，那你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你如果是
1: 就走了，不要再
0: 你走
1: 了
0: 也不行，你走了以后人觉得你那个了，你那能行吗？
1: 嗯、
0: 啊我一说这个扭头走了，看看领导的小跟班来了吧？
1: 我说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别人在谈的时候你就走，就不要再
0: 参与了。那人家现在跟你谈，
1: 嗯，
0: 人家现在拉着你跟你谈，你扭头走，
1: 你听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说都是同性，都是哥们儿，你拍拍肩膀。这个意思，拍拍肩膀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说的笑而不语一样、
1: 嗯、
0: 你要用肢体语言或者是表情语言来表达、
1: 嗯、
0: 那如果是异性女的惯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给你这哭诉，你给她拿包纸给她倒杯水，就是你通过别的方式而不表达你真实的想法，
1: 嗯，
0: 根源在这儿，对不对？那关键问题是谁能够做到哪儿，那能做到哪一步，那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
1: 嗯、
0: 总而言之都是竞赛嘛，竞争嘛，
1: 嗯，
0: 最终你能不能赢下来，还得看你自己的水平。
1: 嗯，好，那刚才说了八点了，还有什么？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做成的事儿，
1: 嗯，
0: 那先不能说。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我明天准备我要去考北大，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是被人笑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被人
1: 你觉得你那么幼稚啊。对，一个是你快做成的时候就有人夺你的先机，你没做成人就知道大话。我跟你讲，你要反过来说，我不说这个大话呢，你闷头干，干成人家觉得你牛，干不成人家也没什么，因为没有高的期待嘛。对不对？他闷头干了就，所以说大话不能说，没干成的事儿可不能说。明白吧？这个包括什么呀？不能跟父母说，不能够跟妻子说，也别跟孩子说。你知道小孩说爸爸就会吹牛，齐了，
0: 就齐了。
1: 我没办成这件事，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客观因素存在吗？不是光我主观努力就能形成的。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理解的，对不对？办成这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巧了，哎，我到那儿巧了。这个东西可不可复制的？
0: 事已密成是吧？
1: 事已密成。而且我就问你，现在时间倒流。你问问马云还能不能成功？可不一定了。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天时地利，
1: 对，
0: 这种时机
1: 巧了，就跟中国那个烧那个瓷，那时候青瓷什么汝窑，这出来的瓷器再下一炉跟着都不一样，因为火候不同，燃料不同，那个当时的气温、气压、湿度，它都不一样。所以出这一炉是
0: 绝品
1: 啊，绝品、极品，那就是唯一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包括书法家写书法。对，
0: 就喝醉了酒才能写出来。
1: 每一次的落笔，我说那是大家哈，都不一样。这一次那就是浑然天成。
0: 就是孤品
1: 啊，对，孤品，这《兰亭序》什么类似这样的。你叫他再来一次，不行了。所以说没做成的事儿不说。
0: 就是有时候你错过那个时机之后，你再想做，你怎么
1: 你我跟你讲啊，刘邦在最后的时候啊。他就非常明白，他病得很重的时候，吕后给他找了好多太医啊，这民间的、官方的都给他治不好，治不好之后别治了，他说别治了，都轰了就别不治了。他说你不治了这怎么弄啊？哎呀，他就看明白了，这么长时间都治不好，后边基本上也治不好，无非这几种方子来回用，这个医疗技术也就这个样。他说我当年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到今天做到这一步，我问问你，是我努力成功的吗？我努力了，但不是等于我努力就能成功，别人也复制不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错综复杂因素加起来等于今天。那也就是说我治不好，你要还叫他们治，完了还给他们治罪，何必呢？对不对？到哪天就是哪天就是了。这就看开了。他不像很多人，哎呦，我那不行，那我得吃丹药，不治我命我都把你们全杀了，没有用。
0: 他这个我就想得挺明白，包括秦始皇他都想各种丹药，是吧？
1: 这就想得很明白，你我不可能成功啊，我啥都不是，小时候学习不好，父母还说我那个，我今天成就这个，不
0: 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
1: 幸存者偏差，
0: 包括他在。当这个泗水亭亭长的时候，
1: 对呀、
0: 啊，也有很多他这些人，
1: 他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0: 辅助他一起，
1: 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多少成就大事的人，基本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巧合也有很多巧合在里面。比如说，也有巧合，可能有必然。比如说你很有才华，但你如果遇不到人的话，可能也就是
1: 对，
0: 就没有人发现你，
1: 所以
0: 你要平凡的过一生。
1: 所以
0: 那如果有人发现你的话，你就不同了。但这个都是巧合嘛。
1: 那所以我就说，在你没做成的时候还不能说。那你说我做成了，我是不是就能大说特说了呢？
0: 你也不能说，你刚开始不说了吗？
1: 马云很成功的时候说了一番不该说的话，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就不可能牛，你知道吧？我今天牛了，我马云原来狂的时候就说，以前我不行，我求谁都不给我注资，现在我行了，放个屁都是香的。你看这话狂到什么程度？那不就治他了吗？所以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成事了也不能说，那没成之前也不能说。那你这那就不说就是喽。那也不是，该说的时候呢，你得看说什么东西，说什么内容，处在。你就举个例子吧，那你我刚才说这些大家就懵了，那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看看李嘉诚接受采访在说什么。你看看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成功人，马斯克在说什么，有没有特别狂的？少。可能马斯克狂点，就是作为东方人基本不大狂。包括那个稻盛和夫。你看看人家就好，他们因为太出名了嘛，资料很多的，他写的书，他接受采访，包括视频、音频什么都有。他在奋斗时候是怎么说的？他成功或者怎么说的？
0: 你是说说感觉到就是马云啊是栽了跟头。你像这个，包括张一鸣对吧？抖音的张一鸣，包括就是微信，马化腾，他们还都是不太出门，不太公开露面的。
1: 对，
0: 他公开露面就是言多必失。
1: 对，一定是
0: 对吧？人家问你这问你那，你怎么回答？那你
1: 我跟你讲，有的问题真的是没法回答的。
0: 对，
1: 没法回答的。
0: 所以就跟。 所以就保持低调神秘一点，
1: 不接受采访。
0: 对，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字节跳动啊，或者是什么，这是什么公司吗？说张一鸣，那不是叫什么赵一鸣吗？不是卖零食的吗？人家说是那卖零食的和他根本就不能比。
1: 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说。真正需要说的时候，需要面对媒体，你找新闻发言人啊。
0: 嗯，对，
1: 说对了，对
0: 他说错了，你把他降了，
1: 降职，
0: 那你这个公司还能保住？
1: 对，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对吧？这就是新闻发言人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新闻发言人，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别吹大牛，也别去，就是这个。
0: 我觉得啊，有时候也别往人堆里去。你去了之后，人家就问你，一问你，你说这人不行，他啥也不说。
1: 啊、不说那你又不合群儿
0: 啊？
1: 你又不合群儿。你说，同事一聚会，你灌两杯酒，大家都说了，今天一定要一人说个秘密，你怎么办？
0: 嗯，
1: 我问你，你怎么办？
0: 嗯，
1: 你这个秘密你说啥？
0: 嗯，
1: 对吧？
0: 好的，那我觉得就有些事儿啊，真的是不能说，能不说的就不说。
1: 对，
0: 然后平常呢，开个玩笑，怎么都
1: 玩笑也不能随便开。不能跟自己有关，不能跟同事有关。
0: 对，就闲扯聊个天儿，然后各种八卦聊一聊。你看这些娱乐呀，什么体育啊，就都是给大家一个聊天的一个空间嘛。什么电视剧，对不对？然后你没事就聊聊这个就行了。我觉得其他的就是，哎，也别打听别人的，打听别人的之后，别人把隐私给你了，哎呦，这个事儿。
1: 那一定要套来你的隐私。
0: 哎呀，对。
1: 而且别人的隐私有可能是假的。
0: 是的。
1: 他有可能是假的。
0: 一个是套你
1: 的
0: 隐私，还有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不是那种守口如瓶的人。这个事儿压在你心里，你不说还难受，你还不如不知道。
1: 如果
0: 你不知道，其实就是保护。
1: 如果你有表达欲，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表达欲，你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就像咱俩哈，我有表达欲怎么办？你上节目时候说，说完之后你就闭嘴就管了。你这一天说的话够了，够多了。
0: 对，真的是
1: 吧？你表达欲嘛，你再说就累了。你下节目觉得累不累？
0: 我下节目之后，我觉得
1: 气喘吗？
0: 就感觉气虚嘛。
1: 啊，这就对了，
0: 就是说话，
1: 你
0: 真的是好，
1: 你的表达欲满足了，
0: 够了。
1: 不就行了吗？
0: 嗯，
1: 那么同样的，你有很多人他没有上节目的机会，你有的地方是可以说的，比如说你跟孩子讲一些孩子的学习的生活这种事情，或者是什么，但是不要去讲重点，不要去牵扯到秘密、核心什么计划什么，通通不要提，对吧？
0: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是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有小石头在磨。出门呢，就是迎风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啊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中医说目得血而能视，就是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流泪、发痒、发黏，那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你贴上去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那么现在听好，赶上这个年终大促啊，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没送过啊，今年也只有这个时候才送，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 对对
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1: 啊，是对
0: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 对。
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 是是。
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0: 对。
1: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什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0: 马拉松，对。
1: 是吧？
0: 啊，
1: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0: 非常好。
1: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0: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 啊，没有多余时间。
0: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得好了喝得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啊。什么的都高热量，
1: 也想通过运动，
0: 对，
1: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0: 对
1: 吧？
0: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 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0: 对，
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0: 对
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0: 嗯，
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0: 嗯，
1: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0: 嗯，
1: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0: 嗯，
1: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 是吧？
0: 对，
1: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0: 嗯嗯嗯。
1: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 了，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0: 嗯，
1: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0: 嗯。
1: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0: 嗯，
1: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1: 对
0: 呀，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嗯。

0: 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嗯，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1: 嗯，
0: 啊，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
1: 修。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嗯，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嗯。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
1: 嗯，
0: 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践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哎，

0: 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对。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细菌突。

0: 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啊，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就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啊？地气的精华呀、啊？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直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就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是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

0: 中，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呢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笨重，对，
0: 笨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嘛，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

0: 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他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些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啊、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 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

0: 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这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这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0: 嗯，
1: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啊，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这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1: 嗯，
0: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哎，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气清吐浊。
0: 啊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 嗯, 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
0: 嗯，
1: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吸。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0: 嗯，
1: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0: 嗯，
1: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0: 啊，十分钟就行。
1: 行，
0: 嗯，
1: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0: 嗯，
1: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0: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

0: 好像是身心舒畅的，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1: 啊，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0: 嗯，
1: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0: 嗯，
1: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0: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0: 啊，
1: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1: 嗯，
0: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0: 嗯，
1: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毒。
1: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0: 嗯，
1: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0: 确实是
1: 吧？
0: 嗯，
1: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的，
0: 嗯，
1: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疥，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
0: 吧？
1: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0: 嗯嗯，
1: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1: 嗯
0: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
0: 嗯，
1: 做腹式呼吸呀。
0: 啊，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0: 嗯，
1: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0: 嗯，
1: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嗯，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0: 嗯，
1: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0: 嗯，
1: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 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0: 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0: 那
1: 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1: 对呀、
0: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1: 对喽，没错。
0: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1: 对，
0: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1: 没错、我相信的。
0: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赵乐公证员。赵乐，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我叫赵乐。很高兴代表市公证处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与主持人呢、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我们在公证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想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一个继承的一个问题。这个呢，算是说在日常的工作中遇到的比较多的，然后办理也比较多的。那么想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咱们这个民法典啊，第124条规定，自然人享依法享有继承权。那么自然人合法的这个私有的财产呢，是可以依法继承的。那什么是继承呢？继承是指咱们这个继承人对死者生前的财产权利和义务的一个承受，那么又称为一个财产继承。也就是说呢，当这个自然人死亡的时候，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的财产归死者生前的在法定范围内指定的，或者是呢咱法律规定的亲属承受的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在继承的一个法律关系中呢，生前享有的财产是因为死亡而转移给他的这个死者呢，就被称为被继承人，就是说去世的这个人称为被继承人。那么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呢，他会留下一些个人的合法的财产，这个呢作为他的一个遗产。依法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定范围内的人为继承人，基本呢也就是什么父母、配偶、子女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这些人呢成为继承人。以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方式呢为标准，可以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这是对继承的一个基本的分类，听起来比较绕。然后说一下继承的一个法律的特征哈。第一个，继承呢是因为是这个作为被继承人的这个自然人死亡而发生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他跑过来说，我的这个财产，什么什么谁谁由谁来继承，这个是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发生死亡，是以自然人死亡为生效的一个条件的。那么第二个，继承中呢？被继承中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呢，要存在一些特定的亲属身份的关系，无相干的人要有特定的啊，不相干的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来继承的。第三个，继承呢是处理死者遗产的一个法律关系啊，就是生前的个人的合法财产啊。第四个，继承呢是继承人概括承受被继承人财产权利和义务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呢？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了继承的开始时间，继承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才开始的。那么如果健在，那么就不发生继承。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 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的，辈分不同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分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之间不发生继承。那么这个呢，听上去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说，如果在同一个事情，比如说意外事件中有两个人同时去世了，那么这个有一个人他是有，比如说夫妻俩，也不能说夫妻俩吧，夫妻俩这个不大好理解。这样吧，兄弟俩，好吧。然后呢，你其中有一个兄弟呢，有一个人他未婚无子女，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就是说相当于他现在目前是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然后呢，弟弟呢有孩子，有配偶，对吧？然后那么就推定这个未婚无子女的这个呢先于其死亡，哎，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如果有其他继承人，如果辈分不同，比如说父亲和孩子一起出去发生了这么个意外，那么推定是父亲先去世。啊，如果辈分相同，推定同时去世，这个就相当于夫妻，像那种夫妻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遇到意外了，他们俩是辈分相同啊，我们推定他们俩是同时死亡。好，对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间的一个确定呢，它包括两种情形，一个是自然死亡，还有一个是宣告死亡。那么司法实践中呢，对于咱们这个自然人死亡的时间的确定啊，是以呼吸停止和心脏搏动停止为生理死亡的时间。它这是一个自然死亡的情况。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宣告死亡，它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因为一些原因他失踪了，导致他失踪了，失踪了很多年很多年，到也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他是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那么由法院被法院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了。作为他的死亡日期。那么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那么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时间。好，下面说一下哪些属于遗产哈。咱们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了咱们这个遗产的范围。遗产呢，是指自然人死亡的时候遗留的属于个人的合法的财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是其他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呢，是不能办理继承的。遗产包括死者遗留下的一些财产和财产权利。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房子、车辆、存款，还有一些什么公司股权，这些呢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一些。另外呢，咱们这个保险法第42条也规定了，被保险人死亡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那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他这个由保险人依据咱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一个义务。第一个呢，是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确的或者无法确定的，就是说他当时可能买保险的时候忽略了这个事情，没有指定受益人，那么这个东西呢按照遗产来处理。第二，指定了受益人了，但是呢咱这个受益人呢先于被保险人死亡又没有其他受益人的，那么这个呢也是遗产。第三个，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是放弃受益权，有没有其他受益人的。那么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那么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这个呢就是一个保险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在呢法律规定呢，依照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遗产财产有什么呢？有这个国有资源的一个使用权啊，国家的地你不能说这个我指定给谁就给谁了啊，这个不可以的。自然人可以依法取得和享有，但是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你可以用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我就归我了，这是国家的，不行啊。继承人要从事被继承人原来的事业，需要取得国有资源使用权的，应当申请重新申请，并且经主管部门去核准批准，你才可以继续用。比如说这个地我本来批给你用了，然后他去世了，去世你说我想用，那你得去重新提交申请，不能说自然而然这个就归你了，就归你用了，好吗？还有呢，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这些财产呢，包括一些与自然人人身不可分离的具有抚恤救助性质的这些财产权利，比如说抚恤金啊、补助金啊、残疾补助金、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等，这些东西呢属于自然人个人，不能作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这个在最常见的过程中呢，就是日常过程中我们处理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太理解，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去世了一个，另外一个就觉着哎，这个东西他去世了，这东西想让人给我，不是的，这个去世的个人的合法财产，就是这套房子得劈两半啊，夫妻一人占一半，那一半属于遗产，需要办理手续之后才能由配偶来进行继承。好，我们接着说啊，第1123条呢规定了咱们继承的一个方式。那么继承开始后呢，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如果要是说您手头有遗嘱的，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办理。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这条规定呢是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抚养协议这个一个顺序的。它呢之间顺序是遗赠抚养协议大于遗嘱继承、遗赠继承大于这个法定继承，它是有一个排序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您手中持有遗嘱，那么在办理继承的时候，您要说出来，这个我手里有一个谁谁谁留给我的这关于这个财产的这个遗嘱，他当时指定由我来继承。你要说，不然的话，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了解不到，那可能就按法定继承来给您办理了。好，那么法定继承是指什么呢？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其个人的合法遗产的继承呢，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范围、还有顺序、还有分配原则呢，进行咱们遗产继承的一种继承方式。遗嘱继承呢，就是遗嘱中所指定的这个继承人，根据遗嘱指定的其应当继承的遗产种类啊、数额啊，对吧？来继承，这是继承人的一种继承方式。那么这个遗嘱继承呢，它指定的是法定继承人之中的人，比如说好几个孩子，指定了其中一个人，这个叫遗嘱继承。那么遗赠呢，还有一种叫遗赠，遗赠呢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呀、集体呀，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啊，与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民事行为。遗赠和遗嘱有的人很经常会搞混，那么遗赠是什么？就是你家人之外的人，比如说你本身的法定继承人有父母配偶子女，你就是说这会儿呢可能考虑到家里情况不给他们，给了什么呢？跨过这些人给了孙子啊、孙女儿，这样的情况呢叫遗赠，就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就是简单举个例子。那么遗赠抚养协议呢，就是指遗赠人和抚养人为了明确啊相互之间遗赠还有抚养这么一个权利订立的这么一个协议。比如说我为你养老啊，你为我养老，我这个等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归你，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继承啊，它会有很多的情况，顺序也不同啊，继承人范围也不同啊，它很复杂。所以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办理继承公证的话，您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可以到我们单位来线下进行一个咨询啊，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来为您进行解答。那么目前呢，徐州公证处呢设了三个办证点。第一个是复兴业务科，在咱们那个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复兴南路128号，电话85699507，85659507，也就是咱那个老的恒星桥，地铁呢坐三号线天桥站一号口出来之后往北走，大概5米左右就到了，非常的近啊。第二个是咱中山业务科，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啊，中山南路52号，电话85693019，85693019，是在市里的这个老司法局的大院，也就是呢，中山南路有一个大的交通银行，在它北隔壁，也很方便。第三个呢，是中山业务科的产权处办证中心呢，在咱这个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三楼，也就是咱经常说的坝子街啊。然后电话呢是83575010，83575010。哎呀，医院北边，三院西边那个十字路口那儿。
3: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0: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3: 好，北京时间的12:14，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赵乐公证员，我们再次请您赵乐。赵乐，
4: 哎，好，哎，好，我们继续说啊。前面呢就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继承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几个细节。法定继承呢它是有适用范围的，那么法条是这样写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一个，遗嘱继承人放弃 继承或者是受遗赠赠人放弃接受遗赠的。那么就是说本来我立了个遗嘱给 A 了，但是 A 说我不要啊，我不要，那就变回法定继承了啊。受遗赠也是啊，遗赠我立了个遗赠给 B 了， B 说我不要这个东西，那么回到法定继承。第二个，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是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啊，这个在下边讲啊。第三个，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者是终止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立了个咱立了个遗嘱，立了个遗赠，结果这个人啊在咱之前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就回到法定继承了。第四个，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一个遗产，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遗嘱无效呢？就比如说被伪造了，被篡改了，在这部分是无效的。另外还有就是处分了你不属于你自己本人的财产，这个叫无效。最常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做主了，把另外一方的财产也列了个遗嘱，说给谁谁谁，那么处分了他人的财，虽然你俩是夫妻，但是这个东西你处分了他的财产，那么这一部分只是无效的，你只是处分自己占的这个份额是有效的。第五个，遗嘱未处分的财产，那么就是说比如说立遗嘱人生前有很多财产，他只是在遗嘱中处分了其中的30%或者是一半，那么剩余的部分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的。好，我们接着说第1124条，继承和遗赠的一个接受和放弃。那么继承开始后啊，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就是说人去世了，你这个事儿呢你们得处理，那么处理的时候呢你得来书面的做出你放弃接受继承啊，不能说口头的说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光口头都没用，口说无凭嘛，对吧。受遗赠人呢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之内做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如果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这两个正好相反，对吧？法定继承必须书面做出放弃，那么受遗赠接受遗赠，那你必须得在期限之内做出表示，到期没有的视为放弃。很多人在做了遗赠公证之后呢，这个东西就觉得哎呀万事大吉了，放家里吧。但是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反复的强调并且告知你这个事情只有60天，60天超过了，超期了，对不起，你再来提的时候，对不起，这个事儿我们超期了，到期作废，好吧。如果要是说您手里曾经办过遗赠公证，或者是你做出过这种遗赠的表示，那么一定要告知你这个受遗赠人他是有效期的，过期作废，好吧，这个事情。好，然后第1125条呢说了一个继承权的一个丧失和例外，那么继承人在下列情形之一呢，他是丧失继承权的，没有继承权，剥夺他继承权，不给他了。第一个，故意杀害被继承人，这个我们在现实中遇到过，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口角或者是因为一些矛盾，双方起了争执，他是作为继承人的，然后他把对方给杀了，那么他就是丧失继承权，他对他没有任何继承权的。第二，为了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对吧？ A 把 B 杀了，那么 A 就没有遗产继承权了。第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是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继承权的。还有伪造、篡改、隐匿或者是销毁遗嘱的，情节严重的，就是说你人家本来立了个遗嘱说要给 A 的，结果你给改了，改成给自己了，那这个就是不行的，好吧。第五个，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是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本来说老爷子啊高兴了，他立了个遗嘱说给谁谁谁，完了以后呢，哎，立完之后这个接受的这个人知道了，哎，那我就你反正给我了，我就放心了，那就开始，对吧，就是不太孝顺了，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被继承人当时讲，哎，你不孝顺了，那我得重新换一个人，我不给你了，哎，他不行，他不同意，你不许去，你要去我怎么怎么的，就是以欺诈胁迫或者是妨害他去更改这个撤回遗嘱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也是不行的，好吧。继承人有前三款第三项或者第五项的行为，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那么被继承人表述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什么呢？就是说遗弃了，结果后悔了，然后又把人接回来，又好好对待了，对吧？这 这种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他要说我那个啥，我原谅你了，这个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好孩子，我还是愿意给你的，那么这个你还是可以享受继承权的。但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不可能再有了，就是故意杀害和那个就是存在杀害行为。

就是不可能再取得继承权了，好吧？那么，受益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一样，也是丧失受益赠的这一个权利。那么现在说一下这个遗产啊，由谁来继承？咱们第1127条呢规定是这样说的，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人顺序这样写。第一顺序呢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个很好理解，对吧？那么如果存在这个人的父母、配偶、子女都在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那么我们还有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样一个顺序，两个顺序。继承人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那么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啊，不能说直接就是跳过配偶、子女、父母，然后直接有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继承这个事情。那么在这条里面说的这个子女啊，涵盖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比如说你收养孩子，你办了正式的收养手续的，他是一样的享有继承权。那么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呢，就是说双方再婚的时候，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孩子形成了抚养权，当时孩子比如说未成年嘛，你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学习都由你来负责，那么对孩子将来对您的遗产是有继承权的。父母呢，就很好理解，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就是你养他、小他，到时候啊，对吧？抚养你老，这种继父母也是对孩子的财产是有继承权的。然后兄弟姐妹呢，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还有就是什么养兄弟姐妹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他这个条规定的非常的细哈。然后这一条就是说刚才说的是两个顺序，配偶、子女、父母。配偶呢是因合法的婚姻关系确立的夫妻身份，那么就是男女双方都是啊，你就要领了结婚证的，这个就是合法的一个婚姻关系了啊。子女啊，这些就还有一条是什么吧，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如果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那么也是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他是必须要尽赡养义务啊。有很多就是说啊，儿女去世了，其中有另外一方还是经常来去对你的生活啊进行一个保障，经常的探望你啊，对你的生就你进行了一个赡养，那么他是可以作为继承人的。然后呢，这一条主要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叫赡养义务，主要是指对老年人经济上予以供养、生活上予以照料和精神上予以慰藉啊，叫都要含有。好，然后说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代位继承。代位继承呢，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范围。这个听上去我都自己念的都有点晕。那简单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张三在2020年六年前去世了，那么张三的儿子呢，可能英年早逝，比这个张三走的还早，可能去世20年了。那么张三去世以后呢，他的遗产本来是由他的父母还有子女来继承，对吧？但是呢，因为他的张三的儿子张四呢英年早逝，去的比他走得早，那么他的这一部分本来应当由张四继承的遗产归谁了呢？由张四的子女来代位继承。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孙子继承爷爷财产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这就是一个代位继承。这个法条里面呢，出现了两种代位继承，一个是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的代位继承，就是咱们直观的了解的就是孙子和爷孙辈的这样的代位的继承。还有一个呢，是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的代位继承。这个第二种情况呢，是咱们民法典新设的新有的一种代位继承的方式哈。然后它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在继承开始时已经死亡或者丧失继承权，比如说，兄弟两个人，他就俩人，对不对？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有一个财产，他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他的兄弟在他之前去世了，那么他兄弟的这个孩子对这个
哥哥的财产是有继承权，是因为什么吧？他的父母已经去世。

0: 中很多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财产，我对象的财产，要由他的兄弟姐妹来进行一个分，啊，对吧？那我对象去世了，他财产不应该是我的吗？为什么要牵扯到他兄弟姐妹呢？那么给简单说个例子，比如还是张三啊，张三他在20年前死亡了，张三的父亲呢，可能死得更早，他80几年就走了，对吧？然后呢，但是他母亲还健在。那么母亲比如说张三20年死了，母亲呢活着到可能才去世，比如说去年去世或者刚去世，那么张三的财产他当时没有分配呀，对吧？还没有分，正常情况下如果母亲还健在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由他的母亲、他的配偶和他的孩子来继承的，对吧？但是母亲在财产分割之前又死了，哎，那么那不就剩下孩子和配偶，那么母亲本来应当继承张三的这个财产，就由张三母亲的父母、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和配偶继承。所以就是说，张三母亲从张三那里继承的份额，可能就分到兄弟姐妹的身上了。所以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生活中遇到最极端的就是说，有一个孩子他来办借书继承，结果本来继承人只有他自己，结果变成了25个人。就是因为他处理的当时父母走的时候没处理的，完了以后呢一直放到爷爷奶奶去世了以后才处理。那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啊，兄弟姐妹又有去世，就是他的叔叔姑姑啊有去世的，叔叔姑姑还有先后又代位又转继承，他牵扯了一共25个继承人。当时办的时候把小孩也是弄得很尴尬很麻烦，他各种去找，各种打电话，各种请人家去办理公证，也费了很大的劲。但是虽然说最后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拉了很长的战线。那么所以说，如果在咱们的生活过程中遇到了，就是有人去世了，需要办理继承了，一定要尽快的去整理他的这个去世人的遗产，尽快办理继承手续，避免呢后续会产生更多的一个麻烦。因为咱们这个继承嘛，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谁来继承，谁不继承，该给谁不该给谁，它是一个很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牵扯很多事情的，所以就是说可能一般不太能理解。如果要是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情况，自己又不太能解决的，然后也不太能理解的，你可以欢迎你们到我们公证处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咨询。我们呢是会有材料，就是说专门人跟您对接，因为呢继承这个东西它会材料因人而异，每一家所需要的材料也都是会有差别的，不是说一刀切的你家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需要这些材料的，是每一家都需要不同的材料。所以说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情况，尽量的就是说到我们线下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会告诉你家需要什么材料啊，按照什么顺序去继承这个遗产，好吧？然后我们公证处目前呢有3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咱们复兴业务科，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电话85699507 85699507，也就是老的恒天桥大酒店。地铁呢乘坐3号线，到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出来之后大概走5米就到了，非常的便利啊。第二个呢是咱们那个中山业务科，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南路52号，电话呢是85693019 85693019，也就是咱们那个老的司法局大院，在中山南路有个大的交通银行，在它的北隔壁啊，在市中心也非常便利。第三个呢是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在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3楼，电话83575010 83575010，也就是爱牙医院北3院西啊，欢迎大家线下来进行咨询办理。
1: 好的，非常感谢赵乐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 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现在就打4008582828 4008582828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拨打40088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858282 4008858282。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咱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像我们这岁数，你发现留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对吧？这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岁月流逝，儿女呢各自成家，所以

当你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说那时候你才能看清谁是你最亲近的人。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辈子到头来和你一起扛过柴米油盐，一起分担病痛，待你最亲，伴你终老的人正是你的枕边人。所以一定要珍惜你的枕边人，善待你的枕边人，莫生气，因为气大伤肝，对吧？你看讲着讲着那又说到肝了。首先呢，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到这个肝，咱们就得提到五脏。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那个西医的说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它是什么呢？是一些功能。所以你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说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说啥叫疏泄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那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说这个呀就叫疏泄，这个是肝的功能。那肝的特性呢叫木曰曲直，还记得吧？所以我们说啊，所有的瘀症怎么办？你要调肝。当然啊，不仅是瘀症，后面我们还是要讲到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所有的血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那首先我们说瘀症啊，前两天呢我们讲了瘀症的几个表现，一个是疼，一个是麻，一个是肿，一个是紫，是不是？这一查你看讲四个了。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往下讲，说瘀症的第五个表现什么呢？冷。啥是冷啊？很简单，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啊，大家可以用一个皮套啊，把我们的一个手指头给它勒住，不让它过血，用不了多久啊，两三分钟的样子，就能看到它变紫了，变冷了。那么这个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气血没过去导致的。气血通则热，不通则冷。当然啊，这里我们要把冷和凉要区分开，虽说它俩差不多，都是温度底，但是呢它有区别。冷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凉呢是别人摸上去的一个感觉。我冷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凉手凉脚凉，无论是谁来摸一下都能摸到，对吧？说之前呢咱们讲气血的时候也曾经讲到过这个冷。有些人呢气血亏虚，这就像什么呢？
像炉子里没有煤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往炉子里添煤，也就是给它补气血。那气血亏虚导致的冷呢，是全身都怕冷。但是身体里有瘀的人呢，他往往是只有局部冷或者凉。比如说嘛，手脚凉，后背凉，其他的地方哎都挺好，都挺热乎，只是这一个局部凉冷。那这部分人呢，你比如说即便是补了气血，比如说你说吃鹿茸人参，补的是浑身发热，满嘴起大泡，但是我告诉你，他八成手脚还是凉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虚的事，而是啊那个局部堵了。你就补多少气血过去也没用，他过不去啊。这个啊，就像是一栋楼，家家供暖都挺热乎，唯独三楼有一家是冰凉的。那肯定不能怪锅炉烧的不好，肯定是他家里这个暖气管子堵了，对不对？这在西医来说叫局部血液，它是紧迫需要的，就不是补气血，而是化瘀疏肝。说疏肝呢，为了干啥呢？恢复和提升人的疏泄本能，对吧？比如说啊，之前我有一个患者，50多岁的女同志啊，她是啥情况呢？末梢循环不好，这哪怕是大夏天啊，手脚都是冰凉的，就搁在热水里泡热了，离了热水半小时又重新变凉。不到两岁的小孙子都不乐意让他抱，为什么？嫌他奶奶手凉，他就特别的愁，然后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就教他做了两件事儿。是哪两件事呢？一件事是搓手，没事就搓，手心搓，手背搓，顺带着拍打手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拍，有空就拍，怎么呢？就尽量多拍吧。第二件事呢，是喝高山红景天，然后再搭配一些疏肝的药物。那当时啊，他从9月份开始调理，那会儿你看看，9月，秋天，对吧？到12月底，冬天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手脚很温乎了，为什么天气冷了，反而他的手热乎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淤堵化开了，热量能过去了，人体的疏泄本能提升上来了，所以现在呀，精气神是非常的好，免疫力呀也提高了不少。那大家看啊，还有一位男同志啊，他是下半身冷，自己感觉啊，就从那个裤脚底下嗖嗖的往上什么的冒凉风，但是呢，拿手摸一下他的两条腿呀，其实并不是凉的，热乎乎的，挺正常。当时是他爱人陪他一起来的，说起来晚上临睡前泡脚，45度的水泡了半个小时了，头上是热汗直淌了，结果老先生还说腿脚凉，他爱人不能理解呀，说你是真凉还是假凉啊？是作呢吧？还是精神有啥问题了呢？但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都不是。按照我们中医理论来解释，他的这个冷是来自于元神，而不是皮肤。

们中医管这个现象叫恶寒。有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科幻电影叫《黑客帝国》啊，不知道咱们老同志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地球资源不够了，养不活这么多人了，就把一部分人呢装在一个类似休眠舱的这个地方，通过刺激大脑让人产生一种吃鸡鸭鱼肉游山玩水的幻觉，让全人类啊都在一个小休眠舱里幸福的过一辈子。这就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梦吧，让人做一辈子美梦。这西方人啊，他们可能想不到高明的中医真的可以让身体里出现类似幻觉，但其实不是幻觉的景象，有一门针灸绝学，现在啊全国会使的已经很少了。说这门手艺叫什么呢？叫烧山火透心凉。啥意思呢？就是拿针扎进去之后，能让人感觉宛如置身寒冰之中，冷得起鸡皮疙瘩，或者是像被火烧了一样。拔针之后，有时候甚至针的就那一片皮肤啊就像烧伤了一样，就有一大片红红的痕迹。那这个东西啊，外国人甚至是一些西医，他亲眼看到了，他都完全不敢相信，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他们想不通。但其实呢，这是很科学的，就是通过针灸的刺激来让我们的神产生错觉。学过中医的人一定会明白，一切身体的变化都来自于气血的变化，而一切身体的感受都是神的波动，和外界环境是没关系的。就像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佛教也说了，置身火域，我心如清凉道场。那这个心指的就是神，就是说神觉得冷，你就会觉得冷，哪怕是泡在热水里也一样。这就叫恶寒。恶寒的患者不管给他怎么样的保暖，他都不暖和。那为啥神会下达这个冷的指令呢？就是因为神他对身体做了一个预判。咱们要是发现一个杯子在桌子边上马上要掉下去，我们就知道它会碎，会伸手扶一把，对吧？那神要是发现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有淤堵了，他也会预判，哎，这地方气血要不流通了，要没热量了，要冷了，他提醒一下，让我们赶紧化瘀通堵，疏肝理气，别等到气血彻底过不来，皮肤都冰凉了才想起来治。就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腿脚冷的这个男同志，当时呢我就用针灸按摩的方法给他双腿进行通气血的理疗，非常神奇啊。当场这位男同志就说腿感觉暖和了，然后再用上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每天呢坚持做针灸按摩，很快呀腿脚冷的毛病没了。那为啥呢？因为气血通了，淤堵没了，人的自我疏泄能力也提升了。这个元神呢，一看到气血能过去了，就不再给你发这个冷的信号了。毕竟，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这个自我的感觉呢，往往会先于肉体的表现，不只是冷啊，还有那种没有任何伤的神经性的疼痛，其实也是元神的一种预判，他会告诉你这个位置按照这个速度堵下去，很快就会疼了，要出问题了。所以呢，咱们生活中啊，除了观察身体温度和颜色的变化呢，也要注意自己的感受。中医啊，就是以人为本啊。你只要感受不舒服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哪怕看上去再好，检查结果再健康，也是有问题。大家记住啊，一切的检查结果跟肉眼观察都比不上咱们的神，神就是最准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不光感觉冷，甚至是皮肤摸着都冷，却没有意识到是淤堵的问题，没有进行化瘀通堵疏肝理气，会怎么样呢？跟大家说啊，那随着这个部位的淤堵增加，温度下降，整片区域的血液会变慢。那《黄帝内经》呢，他也说了，血得温则行。啥意思呢？就是说身体啊，要是不温乎了，气血就不走了。在这些冷的部位啊，血液在血管里很容易就分层，血脂沉淀到血管上。那要是温度低到某个地步呢，那这些血呀还会凝聚成霜块，这就有点像冬天河水结冰，它是一个道理了。那霜块多么可怕，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对吧？什么心梗、脑梗、脑血栓，这都是要命的事儿，对吧？所以呢，只要感觉冷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通堵，疏肝理气。千万记住啊，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那关于冷呢，咱就说这么多啊。那关于淤堵的最后一个字儿，乏。其实啊，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指你淤堵部位的组织器官功能降低或者减弱，比如说体力变差，食欲下降，精神萎靡，胃动力不足，脑袋反应变慢，心率变慢，呼吸费力，便秘等等。这一个乏字啊，不仅仅是体力的疲乏，它涉及到五脏六腑。总而言之啊，大家只要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地方功能不如以前了，都是这个地方呢有血脉淤堵了，需要进行什么呢？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去调理。为啥呢？因为咱们的五脏六腑每一个脏器，身体的每一个功能，它都要消耗气血。我们打个比方，身体呢就像一个家，五脏六腑啊，什么心肝脾肺肾，什么三焦心包胆膀胱，都是家里的电器。那气血是什么呢？气血就是电。比如今天很热，那很热怎么办？我们想去打开空调，一按开关不管用，空调没反应，那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去检查一下插头是不是正常插着呢？要是确定了插头有电，
你自己搞不定了，怎么办呢？你就得打电话，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工。说这个修理工来了之后，他怎么办？他从哪儿开始查呢？是不是要先检查一下电线是不是通的？没错啊，那同样的道理，没有气血，什么脏腑功能它都要下降，都好不了。在你全身其他地方气血还可以的情况下，有一个脏器不中用了，功能减退了，那多半啊就是这个脏器气血的通道堵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大伙记住四个字，化瘀疏肝。化瘀咱不讲，很简单，把淤堵化开。疏肝是为了啥？疏肝呢，一方面能加强化瘀。如果说化瘀是雪中送炭，那疏肝呢就是如虎添翼。那另一方面，疏肝呢能够恢复和提升身体的疏泄本能。因为人体本身呢就具有自我疏通疏泄的能力，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机能下降。可能啊，你20岁的时候，因为你肝的疏泄能力还很旺盛，所以身体有点瘀自己就化掉了，疏通开了。但是当你到了50岁、60岁、70岁的时候，那肝的疏泄功能怎么样啊？就逐渐的下降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身体的瘀只能借助外界的药物去化掉，去疏通了。那么在这期间，疏肝就起到了一个恢复和提升身体疏泄本能的这么一个作用。而这样一来，70岁的身体就会拥有20岁的疏泄能力了，逐渐的也就会怎么样呢？不再需要外界的药物去化瘀通堵了，身体的瘀自己就能化开通开了。好，我们呢这算是用了3天的时间，讲了体内有瘀堵的6种表现。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表现呢也不一样，但不管是具体的感受和症状，都要引起重视。另外呢，咱们这几天讲的这6个字，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紫也好，是冷也好，乏也好，在比较轻微的时候，你平时可能啊感受不到。比较敏感的时候呢，是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因为咱们睡觉的时候呢，不用思考，不用运动，不用吃饭，心情血压都是比较平稳，就没有外界因素影响气血，所以刚睡醒的时候，身体的表现往往能最准确的反映气血的情况。在这个事情上啊，西医和中医还是有着共通之处的。比如西医拿试纸验尿、血尿、糖、尿蛋白，都要求是早晨第一泡。他们发现这个能最准确的反映病情，对吧？为什么呢？其实也是因为睡觉的时间没有干扰气血的因素，细胞代谢情况呢是真实的。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要忙着起床，你用1分钟的时间静下心感受一下脚尖、指尖有没有麻的感觉，胳膊、腿、关节、头，尤其是腰，有没有一个酸疼的这个感觉。那起床之后洗漱之前
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上、眼睛有没有浮肿、水肿的迹象。每天早上啊，不用多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体检。其实很多老人呢，是有这些问题的。那我们早发现，就可以早一点的解决。那刚才呀，还提到了一个睡觉的问题。你看咱们古人呢，非常重视睡眠。说中医啊，有个子午流注。比方说啊，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时候是胆经当令。还有就是丑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肝经当令。那很多讲养生的人呢，他经常会提到这一点，提醒人们要怎么样呢？按时睡觉，对吧？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人应该是在睡觉的。但是肝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肝经胆经当令咱们就必须要睡觉呢？好像啊，又没有人能给咱们讲出这个切实可信的道理来。说这些个东西呢，咱们中国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历史悠久呢，有好处，那当然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它的博大精深，你就越研究就越有趣儿。坏处呢，就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无数人对它产生了无数的理解，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完全一样，甚至有一些意见完全相反。那你告诉我，谁对谁错呢？然后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它不像是做数学题似的，一加一等于二，那你等于三，那你就错了呗，是吧？这个东西你很难说准谁对谁错，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通过咱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一点儿一点儿的佐证，理解它。现在我们讲半夜子时，就是这个夜里的11点，按照24小时制来说呢，也就是23点到第二天的一点，属于什么呢？子时。说这个时间呢，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正气，也就是阳气出生的关键时期。大约在子时三刻，那是几点呢？也就是11点45，将近12点的时候，人呢气血开始催动了。所以生活当中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们晚上吃完饭以后，8、9点钟就昏昏欲睡，越来越困，但是到了11点、12点以后呢，他那个困劲就过去了，反而越来越清醒。所以啊，现在很多啊做脑力劳动的人，他就形成了一个坏的习惯，什么呢？11点以后开始工作。还有的人到了夜里11点，他总想吃点东西，在屋子里找点食儿。这是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阳气开始生发了。但是这个生发呀，我们讲啊，虽然它开始生发，但是呢，这时候还是阴占了主导，是吧？胆经是属阳没错，但它是什么呢？少阳。说什么叫少阳呢？就是很小。我们说人体的阴阳呢，经常打这么一个比方，它就像一根蜡烛，阴呢，就这个蜡烛的本身是物质的，阳呢是蜡烛燃烧的那个火苗，它是物质燃烧发出来的那个能量。那这个少阳呢，就是蜡烛
刚刚点着的时候，就这点火苗非常小，非常的弱，微微的有点风，把它就吹灭了，对不对？他非常怕伤害，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蜡烛刚刚被点着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定要用手给它挡着点风，挪动的时候呢也要轻轻的挪，对不对？你要让它呀发展一会儿，壮大了它才能更顽强的燃烧。那大家想一下啊，过去咱们烧那个煤球炉子的时候，想要让火更旺，你就要给它吹风，对吧？就是说火足够大的时候，那它就不怕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胆经当令，阳气刚刚开始生发的时候，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动它，不要伤害它。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睡觉，在11点前睡觉，这样才能慢慢的把这点生机给养起来。睡觉啊，就是在养阳气，而且是养阳气的众多方法当中最有效的一个，功能最强的一个，比你吃什么补药都管用。那么阳气充足了，这有啥好处呢？不仅仅是百病不生，而且咱们可以长寿，气血越足寿命越长，所以睡眠好的人呢，就会长寿。有这样一个关于睡觉的故事啊，今天呢在这儿分享给大家。这有一个很长寿的人叫彭祖，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传说这个彭祖啊活了800岁。以前有一个研究历史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说彭祖活了800岁，这个事儿很可能是真的。但是他这个800岁跟咱们正常理解的800年不是一回事儿。历史上真的有彭祖这个人，他是皇帝的第八代孙。这位皇帝呢，不是做皇位的皇帝，而是黄色的黄，皇帝内经那位皇帝。这位彭祖呢，就是皇帝的后代，他后来被封为诸侯，封地在哪儿呢？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就那一带。徐州的古称啊叫彭城，就是彭祖创建的大彭国的所在地。在彭祖那个年代，就是夏商时期，说中国大地上啊跟现在的欧洲似的，它是分成很多的小国家，每个国家的文字文化都不一样。后来呢为感谢谁呢？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把文化统一起来了，对吧？最关键的是那时候每个诸侯国的历法也不一样。说大彭国的历法呢是60天为一年，他活了800岁，其实是活了800个60天，总共48000多天。要是按照咱们现在365天为一年的话，算一下他是活了是131岁。就这么说的话呢，虽然也是非常的长寿，但是也不是很不靠谱了，对吧？所以我那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不排除真有可能。因为中国历史上活到130-140岁的人并不罕见，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就不去追究他这个800岁到底怎么回事了。那你就姑且认为他就活了800年，
但是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神仙，是道家很有名的神仙，叫陈抟。陈抟呢有一次跟彭祖打赌，两人比赛睡觉，看谁睡的时间长，说好了比赛之后呢俩人就各自去睡了。陈抟一觉睡了1000年，醒来之后一打听，彭祖早就死了。彭祖一共才活了800年，对吧？所以陈抟就笑话他，说这个短命鬼连睡觉都不会，还修什么仙呢？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个神话传说啊，不能当真。但是这个故事反映出古人对睡觉的重视，还有睡觉对长寿的促进作用。你道家养生讲究静，你看那些个道士们从来没有剧烈运动的时候，他们呢好像一直是在打坐，除了睡觉就是打坐，连说话呀都是慢吞吞的，因为运动啊它就要消耗阳气，他们讲究的是阳气一点都不要外漏，不要消耗，一直光吸收不消耗，体内的阳气越来越盛，阳气越盛寿命越长，甚至呢到最后会在小肚子里啊，阳气太多了会凝结成固体，养出一颗金丹来。说到了这个程度，这人不得了了，可以长生不老，位列仙班。所以你看那些个道士啊，起名字的时候都喜欢带个阳字。你比方说八仙里有个吕纯阳，那谁呢？叫吕洞宾。老百姓常说，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吧？吕洞宾呢是很有名的神仙，但是吕洞宾呢这是他的俗家的名字，他的道号叫纯阳真人。现在道教很大的一个分支全真教，他的创教祖师叫王重阳，他也带了一个阳字。说这些人物这些事情都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迷信色彩，当然咱们呢不能全信，但是呢吕洞宾、王重阳这都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物。而且道家人呢普遍都非常长寿，那不仅长寿啊，人家身体还好呢，百病不生。我们看那个电视剧看小说，金庸写的那些小说里有好几部都说到全真教，你像什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看过没有啊。王重阳的徒弟当中有一个叫丘处机的，这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在晚年的时候受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去指点他长生之处。当时丘处机是在山东的登州，见到成吉思汗的地方呢叫做哈勒和林，是现在的阿富汗境内。丘处机在路上走了2年，到达的时候已经是74岁了，就在那个社会啊平均寿命只有40-50岁的年代，一个70多岁的老人跋山涉水走了2年，就这个体力这个精神头不得了，是不是？就是说他的修炼是很有效果的。这题外的话就有点说多了就说这睡觉的，尤其子丑这两个时辰，就是夜里11点到3点之间，胆经当令和肝经当令的

咱们呢一定要睡好觉。刚才说啊，有些人呢11点之前没睡，到过了11点反而越来越精神，睡不着了。一些脑力工作者甚至习惯了夜里工作，这是非常损耗肝胆之气的行为。这样的人他肯定是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肾精越来越不足，时间长了脸色都是晦暗的，那个脸呢就总跟那洗不干净一样。而且这种人呢一般会衰老的比较快。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绝大部分人他在表现出来老的时候，第一缕皱纹往往出现在哪儿？眼角，对不对？第一缕白发出现在哪儿呢？鬓角。这是太阳经附近的这一片范围。是什么呢？肝经和胆经的末梢。咱们的肝呢，刚才从胆说到了睡眠，说到长寿上去了，对肝说的比较少。说在中医里，肝是做什么的？是接收脾胃和肾过来的气血，把它生发出来，就是说它是生发正气的主要脏器。那么丑时肝经当令，就是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注意这个时候是进来，气血进肝里面来了，而不是肝要把它消耗出去，明白吧？所以中医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养肝血，就要睡好觉。阳气虽然生发了，但这个时候仍然是以阴为主，要休息。如果这个时候休息不好，伤了肝血，那你第二天肝阳就生发不起来，人就没精打采。而且肝的功能我们讲，它是干啥的来着？肝主疏泄，对吧？肝是咱们身体当中的管道修理工，疏通各种管道都要靠肝。是你肝的能力不行了，它疏泄的任务完不成，身体就要堵。咱们身体里面的管道很多啊，比方说食管，是不是管道？是。肝气不旺的人就会觉得胸口这块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一样。你要去检查呢，不管是拍透视片也好，还是内窥镜也好，都找不着东西。就是说这儿其实没有东西堵着，但你感觉有东西，吃不下去饭，那到底有没有东西堵着呢？其实是有的，是啥？就是气，拍片子看不到的气，一股气在那顶着下不去。说这个症状怎么办呢？喝点酒就能缓解，因为酒可以壮肝阳，对吧？肝能帮我们疏泄这些跑错了的地方的气或者是邪气。还有呢，你像心脑血管，都是血管堵塞，血管也是管道，都需要从肝论治。还有女性的不孕症，有的人检查的时候就能看到明显的堵塞，像输卵管不通，但是有一些气的堵塞你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很多这样的人啊，去做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俩人都好好的，就是不怀孕。这种情况中医往往会给他吃逍遥丸之类的疏肝药物，包括一些以补肾为主的，像五子衍宗丸、肾气丸什么的，他也会带着一些疏肝的成分。这是说的女性。男性呢很有意思啊，在丑时，就是说夜里一点到三点，他的勃起能力是最强的。为什么呢？就是肝气生发给冲的。咱们说男性的问题啊，阳痿早泄，往往很多中医都会给他判断为肾虚，其实不然。男性的勃起是被肝气给冲的，所以阳痿不能勃起，是肝气不行。你看男性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现象叫晨勃，早上一起床没什么性的刺激，他也是勃起的。为什么？就是他体内气血比较足的情况下呢，早上经过了一夜的休息，正气勃发给冲起来了。但是中年以后这种现象逐渐减少，很多人60来岁甚至50来岁就没了，肝气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50-60岁的男人

0: 要是你一两点钟醒来，会发现它是勃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肝经当令，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把它冲起来了。所以阳痿的患者要是遇到了高明的中医，很快见效的时候啊，他那个方子一定不是以补肾为主，而是以疏肝为主。那一说到方子，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说，动脉硬化有啥好办法没？有一个偏方叫双耳茶，就是银耳黑木耳一样10克，先给它用水泡发起来，然后给它洗干净了剁碎了，准备30克冰糖加水一起蒸煮1小时，然后你一天给它分成2份吃，能改善动脉硬化。然后大伙儿啊，你看看有啥不明白的地方，记住我的话，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

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伴。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啊、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喜儿你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裘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0: 对对
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0: 是，对。
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0: 对。
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0: 是是。
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0: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0: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看什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啊，
0: 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咱们想不想

0: 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呀，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嗯，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0: 嗯，
1: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0: 嗯，
1: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0: 对，
1: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0: 修理的休。
1: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0: 嗯，
1: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0: 嗯，
1: 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休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0: 嗯，
1: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
0: 修
1: 理的
0: 修。
1: 修
0: 理的修。
1: 修正的修。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0: 嗯。
1: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0: 嗯。

0: 那这个修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嗯、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 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啊，就现在医学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哎，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对，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息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要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是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
0: 精华，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

0: 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是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

0: 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是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
1: 嗯、
0: 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啊、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笨重，对，
0: 笨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的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

0: 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我
0: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

0: 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
1: 嗯，嗯。
0: 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0: 啊，
1: 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
0: 啊，
1: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0: 你看看，
1: 啊，
0: 你看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无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
0: 是
1: 吃
0: 吧？
1: 哈、啊，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
0: 是
1: 毒。
0: 吧？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这个不对呀。

0: 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这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嗯，那
0: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廉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7: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8: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一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具体安排。因为有的人的情况，有的听众的情况确实需要就诊，有的呢在生活中加以注意就行，所以说呢要看具体情况。那您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啊跟我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然后我来给您建议，好不好？今天呢是周一啊，也是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呢有我们听众来，哎呀，这个听众也来过好几次啊，跟我也联系过好多回。我到门诊去，哇，门诊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个大厅里面，楼上楼下都是人哦，我就听见有一个病人说的，哇，这都比菜市场还热闹，就是人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才三天的假期，怎么一上班就来这么多的病人？还是这个天儿不冷不热，今天雨又停了，适合来看病啊？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好的，老师啊，已经有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兄弟。
0: 哎。
2: 你好。我跟你说件事儿。上个礼拜我找你看了朱乖乖那个，
0: 哦，
2: 记得吧？
0: 知道了。
2: 昨天两天说你，我在家休息，这两天没给你那个，是吧？我都是放假，有假休息。
0: 对。
2: 今天才转那个叫那个了。
0: 嗯。
2: 那天感谢你。
0: 哦，没事，不客气。
2: 对，反正看了以后。我的呼吸，他说我胃胀吧，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吃那个药吃的胃不胀了，能吃饭了，
0: 太好了。
2: 就是胃那东西再好，就是一点
0: 喘
2: 呢，他还有点喘。
0: 嗯，
2: 就是不干活不喘，一干活就喘。
0: 嗯，肺气肿它是有的，我跟您说，哮喘病肺气肿它是有的。
2: 对，那么就是感谢您那天一天那个把两个字，忙的很。
0: 行，不用客气。
2: 对，我说忙的，再走那路过去，我们给帮忙帮大的忙。
0: 哦，行。
2: 哦，
0: 好。
2: 是的。
0: 那你
2: 到谢谢你了。
0: 我们主任也说了，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他还是需要住院系统治疗的啊。
2: 对。
0: 看您那边安排哈。好。
2: 乖。
0: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好，
2: 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这个病人也是来过好多次，这个听众，给他老伴儿看的，那个老伴儿吧，我看也挺瘦，喘得很厉害，然后胃胀，那我们主任看看，因为这个胃不好，胃胀啊，有的我们不好。就是直接判断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个胃镜。我们前一阵一直给我打电话的有一个听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80多岁了，做的胃镜已经查出来了是胃癌，今天就办住院了。哎呀，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做进一步的检查，有时候不能发现，有的呢是需要，就是那不需要。一看就不是胃部肿瘤的情况，年纪大的恐怕还得要怀疑，就是要排除胃部肿瘤啊。肿瘤是就是癌症，是第一要排除的，你把它排除了，没有癌症了，那其他的问题我觉得都好说一些。那一查出来是个癌症，我看都傻眼了，对吧？那当然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癌症的早期治疗的话，那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也是非常好的。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3: 吴老师你好。我问您事，我那三个月头来体检，发的有点这个血脂稠发的。这个我这个什么房子。血脂越来越高，我想这次服3个多月的药了，我想去上医院去复查，正常了吧？我挂哪个科的号？吴老师
0: 都行，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都行。
3: 心颈内科、内分泌科。
0: 你原来除了血脂高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就这一样，有点血脂高，3个月头来，我这服3个月的卡丁了。
0: 谁让你吃的呀？
3: 卡丁。就搁小诊所复查的，就体检复查出来的。
0: 那谁让你吃的他定？
3: 就是个大夫叫吃的。
0: 就那个小诊所的大夫。
3: 哎，对。
0: 我倒觉得你不用这么快的复查，你可以等等。你现在当时那个这个高多少？那个血脂高多少？
3: 他说高的不咋的，他叫我复2个月的。我现在2个月能下去吧？他说有点高的不多说的，我反正要
0: 别的。你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吗？
3: 没有，啥都没有。
0: 三高也没有。
3: 没有。
0: 多大年龄？
3: 74。
0: 哦，就是身体还是挺好。

0: 挺好，老师挺好。
1: 啊，我倒建议，我要是我，我就不查，就是本身高的也不多，你也不胖。
0: 胖你？我1米5高，1米5高126。
1: 哦，够胖。够胖
0: 啊，1米5高，
1: 你不要再查了，知道吧？查还不如减肥好，合适呢，更适合你。你只要把这个体重降下来，你就血脂不会高了，知道？好吧？
0: 啊，好好。
1: 你查这个没有意思，你抽血再查高那么一点点，或者正常了，但是你这个肥胖，身体肥胖，到时候它还会高。
0: 哦。
1: 所以呢，我的意见呢，就是你好好的。注意饮食，加强锻炼，年龄又不大，又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那个运动呢、可以稍微的加强一些。
0: 哦，管
1: 这样血脂自然就下来了。而你老是吃药、吃药再查、吃药再查，吃这些药吃久了也不好。
0: 哦，
1: 再说那个检查的那个指标。在那个小诊所那个地方查，那咱不知道人家是那怎么查的，咱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如果仅是高一点点，仅仅高一点点，那就问题不大，你就多注意吧。
0: 哦，好好好，吴老师好。
1: 不用查，暂时先不用查啊。
0: 哦，管吴老师，听你的，好。
1: 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义军。你好，吴丽老师。
1: 这声音怎么这么小啊？
3: 我
1: 你用免提了？
3: 没有没有，我使用是老年手机。
1: 天
3: 哪！
1: 你大声呗，那你就更得对着话筒大声喊。
3: 哦，现在可以听到吗？
1: 嗯。
3: 现在可以听到吗？
1: 嗯。
3: 哦，我是丰县的朋友，我想为我哥咨询一下。
1: 哪儿的？
3: 哦，我丰县的，我是丰县的。
1: 哦哦哦哦，你讲吧讲吧。
3: 因为俺哥呢，他在2023年查出来有这个黄疸性胆管瘤，就是咱说也是跟胆管癌一样。他呢，之前呢在徐州三院做过一次手术，又给他用那个管子，又那种管道，就是那个管子给他安装身体里边，给他抽出来那个黄疸性胆汁。当一个月以后，那个管子给他拆除了，在丰县，然后他后来又出现啥症状呢？出现。天天发高热，就是天天发高热，就给他打点吊水。然后呢，他的身体还不断的消瘦，之前呢150斤，现在瘦了还有80斤。然后最近由于他老长期性的发高热，还导致他现在就是处于半瘫痪状态，就基本上只能睡着觉，不能就是就不太能动了，就是导致他也不能吃一点有营养的物质，吃一点他就会那个啥往那拉肚子黄疸，就是。还不能吃这个，就还有一点点就是肉的啥，就是现在就只能喝点汤，就吃点青菜，还吃不多。但是俺都给他打这个营养针，就那个高蛋白那一种针。所以我想问一下吴丽老师，能不能到徐州实验给他查查看，能不能他这种症状还能不能看看？
1: 能啊，来看可以啊，但是他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哈，
3: 很严重了。
1: 我听你描述的这个，他应该是到晚期了。
3: 对，到他已经三年了，是2023年八。
1: 我这样的问你，你不用再讲了，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我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那个资金怎么样，就是钱怎么样。
3: 家里因为我俺家情况呢，都是盲人看不到，是低保。
1: 那你就别来了，知道吗？
3: 啊、
1: 没人能带着你们这样的做，知道吧？他这个病情这么重，那、我弄不了，真的。
3: 哦，因为他这个目前只能说维持了。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们不具备这个来的条件，主要是来就诊的条件。
3: 哦。
1: 都是盲人，都看不见，你怎么去办啊？这各种的手续，假如说需要住院，你们有钱住院吗？
3: 那么他有，就是俺父亲带着他。
1: 对，有钱住院吗？你父亲多大？
3: 他现在60多岁。
1: 谁60多岁？
3: 就是我父亲。
1: 哇。那你哥哥还很年轻啊，
3: 40了今年。
1: 天哪，
3: 嗯，
1: 那他要来看你就得你万一需要住院呢？
3: 那他是想给他看看。
1: 对呀、啊、你想看，我再问你这个，你回答我，因为我要根据你们的情况来安排下一步。假如说需要住院，住不住？
3: 哦，
1: 嗯，你不住院在门诊看没什么意义， 就给你点药回去吃吃，有什么那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药治就是住院系统的治疗。
3: 哦，住院我没有敢答应住院，因为俺想办法正筹钱呢现在。
1: 啊，等等，你等你条件成熟了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哦，
1: 好吧，你想你说的来看到门诊给你找个主任看没问题，我也能给你联系去看一下，人家主任建议这么重了肯定需要住院治疗，你啊，那我不住，那我们不能住，那你看这一趟还有什么用啊，在门诊也没法治啊。
3: 哦哦，是这样的，
1: 对吧，你想好了好吧、
3: 哦、
1: 跟你父亲商量好再说啊。
3: 哦，等等跟他商量好，我问是这个经济条件他能不、啊、他能就我能支撑了不，
1: 你我不能说他能治好，因为我听他这个症状应该是非常重了，也到晚期，但是能不能控制住要看，所以要看专家，他这个要看就得找那个最好的治疗这个方面的专家看，如果人家建议住院治疗，因为门诊不可能治啊。
3: 嗯，对，
1: 住院治疗不住没钱，或者是说没人陪，那还来折腾这一趟就没啥意义了呀。
3: 因为他之前都是在丰县住的院，在丰县住院，
1: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现在讲的是我们这儿医院的事儿、需要住院肯定的，他这个病情这么重在门诊没法治啊。
3: 嗯，
1: 所以你们先商量好要不要住院，能哎，你们具备这个住院的条件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哎呀，很无奈啊，每天我都接触这么多，就是肿瘤的病人，癌症的病人，肿瘤科病房呢根本就是闲不住，有的都是睡在走廊里，病房住满。你说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说就有这么多癌症的病人，他这个也是癌症。他这个也到晚期了，才40多岁，早治了吗？啊、嗯，也不知道早发现早治疗了吗？就是很多病都是耽误的，真的都是耽误到最后没招了，就神仙来了都不行了，都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之前不是也说过吗？那个二院的那个中医科那个贾先红。那人称假半仙，中医科的那好多他的号那都挂不上的，人托人找书人也挂不上，他自己都死于癌症，肝癌，才56岁，你说有多可惜、啊、
2: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4: 喂、哎、您好。
1: 哎，
4: 很累啊，吴振老师，我咨询一下。哎，有个叫王立伟的那个通乐科的主任星期几上班？
1: 礼拜一，专家门诊。
4: 礼拜一，还星期几？
1: 礼拜一。
4: 我礼拜一上班。
1: 我知道的是，其他的、
4: 哦、
1: 他是麻醉科主任，平时人家得在手术室给做手术的病人上麻醉。
4: 哦。
1: 并不是说礼拜一上光上那么一上午班，不是这样。
4: 哦，谢谢。
1: 他得需要，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手术室去给这些那个医生那个病人来做大手术的病人上麻醉，这是他的。那么门诊普通科他也看得非常好。
4: 哦，对对对对对，我说你太忙了，我想叫你去，你太忙了，我也想我自己能去呢，我就不想带你再麻烦你了。
1: 哦，行。
4: 啊，再一个叫那个李彩玲的那个主任。他星期一上吧，
1: 嗯，原来是礼拜一，他现在还做不做诊我不知道，因为他早就退休了。
4: 哦，
1: 啊，原来我见他礼拜一还在做专家门诊，但是最近最近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见他，就是退了休的主任，有的时候人家就不来了。
4: 哦，
1: 啊，咱也不好确定，反正在职的都还在。啊，
4: 哦，对呀，
1: 好吧。
4: 谢谢你魏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嗯， 这个肿瘤的治疗，肿。

0: 流的发现都有的时候也是靠一个人的水平的。我为什么这么说？那有的人他就很敏感，他发现了以后他立刻就能想到，不行，我得抓紧时间看医生。你说为什么有的男的上了年纪的60岁以上的70岁以上的男的前列腺只要有问题，小便啊有问题，怀疑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就会让你做几项检查，彩超、抽血。那么这两项的检查主要首先排除前列腺癌。你记着，任何疾病先排除癌症，如果不是前列腺癌那就好办了，前列腺炎啊那咱就消炎抗菌，前列腺增生咱就采用一些方法，也可以激光啊，也可以电切啊，也可以有其他服用药物控制也是可以。那么怕的不就是癌症吗？所以说但凡是有症状，我们这个听众，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当时来查的，上个星期来查的时候，一看做出胃镜那个结果我就知道，因为我这么多年看就是在这儿经的也太多，我一看我说哇这个不太好，就让他去做病理检查，查出来了。这个实际上还是年龄大了嘛，首先排除肿瘤。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是偶尔的胃，假如说你说我胃不舒服，那我也不会怀疑是呀长肿瘤了，得胃癌了，那不能啊，对吧？你也有可能受凉啦，啊，吃的东西没吃好，或者吃的多了，啊，最近不太舒服胃啊，也是有可能的。啊，谁也不会说啊，一有点不舒服的症状就怀疑可能是癌症。天哪，那癌症也太普及了吧？这也不可能，这个是有征兆的，就是有经验的主任专家，他基本上是能判断出来的。那当然要借助辅助检查的手段，比如说食道、胃、12指肠，这个就需要做胃镜，就一查一个准儿，查得清楚着呢。当时那个听众80多了，人家不给他要做无痛胃镜，你想他那你不做无痛的多受罪啊，他都80多了，人家不给做，说他那个心率跳得慢。56次每分钟，后来我是比较了解他的情况，因为他找了我多次，他那个没有三高，心脑血管都还是不错的，就整个人那个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认为又做了个心电图，看心脏也没，就是一个心率略微慢一点，问题不大，我觉得他能做无痛胃镜，然后人家麻醉科的，就刚才这个听众咨询的那个王主任亲自看说的，看看能不能使上。哎呀，吴老师，你看你想让你这个听众做胃镜，我说是啊，你他胃胀这么长时间都不舒服了，那得查个清楚啊，也不能光开点药吃吃，你都不知道啥问题。他说你想让做，我说是的，那个人家病人也是，听众也是要求做，那就做了，果然查出问题来，啊，那是查出来了。他说但我看他那个就是还行，就是也挺配合的，今天就住院了。那我们主任那都是有经验，你小小不然呢，我反酸，我这个消化不好什么的，有的时候人家就是给你开点药吃吃就行了，不用查胃镜，知道问题不大。那有的他真是能一看就不太是个好的事情，要进一步查，一查一个准儿。我呢一看报告，麻烦，因为人家又让做病理去了，又送到病理科去切下一块来，这结果一拿到，果然一怀疑让你做病理检查，基本上也都没跑，我觉得是这样，很少有那种没事儿啊，一般人家胃镜室的那些主任专家也很有经验，你要是一点没事儿，人家不让你做病理，啊，让你花这个钱干什么呀？不用，还是发现问题了。 要借助这个检查的手段去进一步的确诊。所以我觉得人生在世，不生病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说啊，谁谁谁都从那个一直那么老都没有到医院去过，我不相信，我才不信呢。那就是他去了，他不说，他没什么大病而已。没有人不生病，再身体好，都有可能生病，而且也都会生病。但是那要看啥病啊？那小小不然呢？能治好啊？那不就好了吗？就是怕那种严重的疾病。咱们自己脑子里要有这根弦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你一定要有，就是要排除肿瘤，必须排除。假如说这个人他要做了胃镜，说的不是，就只是个息肉，那最好，那就没事儿，那息肉无所谓呀，他这么大岁数了，做不做都行，切不切掉都可以。但是要是发现了恶性肿瘤，那你不治疗他就快，很快，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吧？哎呀，看得多了，有时候这个心里边也是随着这个事情，随着病情的变化，我也这个心情也是起伏不定啊。你说能不难受吗？你说是吧？哎，尤其是比较好的听众，打了交道那么长时间的，我觉得有时候我心里边也非常难受。我真的希望我们无力倒一台的听众，哎呀，希望我的亲朋好友啊，真的是都健健康康的。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吴丽老师。
0: 哎。
2: 哦，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这个胃和肠子、小腹老是胀，十二中心它是胀，但是大便也不好。你大便不吃药，它就不结。
0: 年龄大了。
2: 年龄70吧，
0: 那也没多大呀。
2: 对，
0: 看过医生吗？
2: 做过，我去年跟前年嘛都做过那个肠息肉。
0: 哦，
2: 做过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大便很不好接下，就给我拿点乳果糖吃了。吃了以后他就是老是肚子胀，大便不好接。
0: 你再看呀。
2: 我找他看了就跟
0: 哪看的。
2: 我在那个矿农院。
0: 哦，那再看呀，你又不舒服。再看。
2: 再看他不大好好给你看。你早点看吧，就是给你开点摩擦比例抗动力药。你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0: 肠息肉做过手术了。
2: 做过两次。
0: 做过两次了。
2: 做完了里面没有了。
0: 确定是息肉，不是恶性肿瘤，是吧？
2: 对，息肉、
0: 那就好。
2: 一共做过3次了，知道吧？好几年以前做一次。
0: 那你这样呗，那你这个情况，那你还得和他联系。你说这个症状还存在，便秘，不是吗？大便不成形，腹胀。对呀、你再看呀。
2: 再找他看。
0: 那你有症状，你难受，你不看吗？对吧？行吧，再看。好。
2: 那孩子啥事儿？孩子这个做肠息肉因一些事儿吗？
0: 我不好讲，因为按道理来说，息肉做掉了，应该也就没有什么了。那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2: 那也不是再做肠镜了，这2年做2次了。
0: 你自己决定吧，还是我的意见，还得看专家，看人家咋说的。好，
2: 行，好，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哦，刚才这个听众说他78岁是吧？我这个端午节假期， 放假，哎，休息休息，上云龙湖、小南湖去锻炼锻炼，玩玩。

0: 碰见了一个老人，也是女的，她就主动的跟我打招呼啊，就说你也是锻炼的吗？我说哎呀，我就去转转。她说的哦，就是的，这边到那边去活动活动，人不能老在家待着，趁着年轻多出去走走。哎呦，我一看他没多年轻啊，我就问他，我说那您今年多大了呀？他说他78。当时我就惊呆了，你看人家都78了，还说趁着年轻多去走走。我说您这走哪儿去啊？他说我就从这儿走，一直走到音乐厅。我跟你说好远呐，从我们那边走到音乐厅，云龙湖这边小南湖这边走到音乐厅很远，我再走回来绕一大圈回来。我的天哪，他说走，咱一起走去。我说哎呦，我可能还走不了那么远呢。你看这个人家人，他人也不一样，他都78了，他还说趁着年轻多出去走走，以后那老了走不动了，想出来都没招。再说了，咱现在78还年轻啊，那真正80-90的90多的才是老人。
1: 嗯，
0: 咱这还不叫老人呢。
1: 好的，老师，打断一下，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啊，是我这吗？
0: 啊，
2: 我想咨询物理老师，我这个脚老肿，算什么？
0: 两个脚一个脚。
2: 两个脚。
0: 啊，肿多久了？
2: 肿有老长时间了。
0: 老长是多长？
2: 啊？
0: 老长是多长？一年、半年、两年？
2: 有年满了。
0: 啊，看过医生吗？
2: 没有。
0: 啊，有什么慢性病吗？
2: 我没有什么病，也能吃也能喝的。
0: 啊，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睡一夜消不消？
2: 不消。
0: 哇，那不行，那得看。
2: 嗯。他不消呢，我说人消了我就不看了。
0: 对。
2: 我要吃消炎药吧，吃了几天他就能消。我不吃消炎药他不消。
0: 我不建议您吃消炎药，因为您还没弄清楚它到底是个啥问题。
2: 哦。
0: 是血管下肢血管有血栓，还是其他的肾、心脏？因为他们都能引起脚肿，所以你现在第一步是应该查出来，查清楚引起这个腿和脚肿胀的原因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是下肢血管还是肾脏还是心脏？好吧，
2: 那得查什么呢？快点，
0: 你先看再说呗。先来看看你有三高吗？
2: 没有。
0: 啊，心脑血管也都病都没有。
2: 嗯，
0: 那就先查血管吧，下肢血管，血管外科。
2: 那得挂什么科？
0: 血管外科呀。
2: 血管外科。
0: 对。
2: 哦，好好好。我
0: 查了，如果血管没事儿，你肝肾那个肾功能查过吗？抽过血查过吗？
2: 抽血查过，咱没说什么。
0: 啊，那没说什么，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有什么他就得告你，他没告你就说明没什么。
2: 哦。
0: 所以我建议您呢，要不然就先看血管外科，好吧？
2: 好好，
0: 再见。
2: 血管外科，好，再见再见。
1: 嗯，
2: 谢谢你，吴丽老师。
1: 好的，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0: 对，讲话吧。
3: 哦。
0: 就这样吧。
3: 吴丽老师吗？
0: 啊，是的。
3: 哦，我请问问你，我的吃的这个药，大罗坦安片，是管什么呢？
0: 我不清楚，你问医生，谁让你吃的，你不问他的？
3: 谁让我吃？我搁矿中院看的，他开的这个。
0: 对啊，他那他就是治你的病的呗，那人家给你开的，你什么病啊？你看的什么科呀？
3: 我看的是泌尿科。
0: 对啊，那就是治疗你那个泌尿系统的疾病的呗。
3: 哦。
0: 啊。
3: 我看你们。
0: 好，再见。
3: 别
0: 人
3: 问
0: 啊。再见。
1: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现在还有9分钟，老师您继续。
0: 行，好。那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现在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这样呢，我也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 和就医方面呢也做出指导。行，我给我们听众分析疾病啊，给大家建议，其实我还是比较慎重的。我基本上的意见都是，如果问题不大，我就说您观察；如果我觉得都有问题了，我就说不行，看专家呀，看主任呢，对吧？啊，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热线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积极咨询。我是吴丽，正在直播。现在啊，已经到了24节气中的夏至了啊。夏至已至，万物极盛。不是有这么一句诗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对吧？啊，那么夏至这个节气啊，是24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夏季中的第四个节气，标志着万物已经进入了最繁盛的阶段。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鹿角蟹、蝉始鸣、半夏生。因此我们已经感受到气温在攀升，雷雨频发，衣衫更薄，就是我们穿的更少了啊。而且你看徐州最近两天也是一再的下雨，
1: 嗯，
0: 但是雨过以后气温马上会回升。
1: 好了，老师打断一下，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啊，好，你好。
0: 哎，
2: 吴丽老师
0: 啊，
2: 我管哪个主任的好好，那挂那个血管外科。
0: 你来了再说，现在告你没有用，明天上午也能来，就周一周二两个上午来都行，好吧？
2: 周一周二
0: 啊，你就挂血管外科，他就一个主任坐诊，你也没你挑的，
2: 好
0: 吧，
2: 好好好，
0: 再见。
2: 好好，谢谢，再见。
1: 好的，老师您继续，现在还有五分钟。
0: 嗯，还有五分钟是吧？那么这个节气呢，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意外的隐患，比如说擦伤，身体的擦伤、碰伤、挤压伤、皮肤撕脱伤、皮肤裂伤。那天我在云龙湖，那个有个小孩，我就在那儿站着，我根本都没动，那个小孩反正有个3、4岁的样子，推个车直接就撞到我腿上来了，他跑得还很快，噔噔噔，咣一下撞我腿上了，一下把我腿就撞破了，到现在都没好，都好多天了。说他是个孩子，他爸爸赶快过来说对不起啊，对不起。你说他是个孩子，我能怎么着啊？我也不能说啥呀。我说没事没事，我心想你看好你家孩子呀，我在这站着没动，我也没看见他。他就到现在这个腿都没好，我洗澡的时候都看他还是厉害。你说这个夏天这个有擦伤很常见，就比较多，所以大家要注意。而且对于那些有糖尿病的人、肥胖的人来说，那么在夏季非常容易发生一种疾病，叫坏死性筋膜炎。嗯，这可不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假如说你在户外活动啊，摔倒了呀，运动上磕碰啊，撞车了呀，或者是什么有点小伤啊，这个你自己要先处理啊。啊，就像那个听众，他不是说他那打扫那个什么有个鸟巢什么，他给捅了，那马蜂让人蜜蜂蛰着后背，蛰着脖子上了。那个人，就是你自己要学会处理，先用清水冲洗，去除泥沙灰尘。然后用碘伏由内向外消毒，听懂了吗？由内向外，你不是撞破了吗？这个有个口子了吗？从里面棉签蘸了这个碘伏先擦，再往外画圆圈的消毒啊。伤口比较深的，出血不止，有异物的，那你就不要拖了，你自己我看你也弄不了，抓紧时间就诊吧。这个厨房里面也会有一些刺伤，比如说你弄刺杀鱼、杀鸡，那个被刺扎了啊，切。

0: 再说不小心手指被划伤了啊，这个都得小心。为什么？夏季嘛，气温高，细菌繁殖的快，不要小看这个小伤口，它容易惹出大麻烦来。所以说是碰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记得先用清水冲洗，然后用手去挤出那个残血，就用手去挤。你看那天那个听众，他被那个蜜蜂蛰了，我说你挤了吗？他说没挤，只是把那个什么东西拔出来了，得挤啊，把那个毒素给它挤出来，然后碘伏消毒，再观察。我不是在问他吗？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还没什么厉害，不厉害，不厉害就再观察。一旦红肿痛又发热，那就不能再观察了，立刻就诊。好吧。这个糖尿病足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夏天呢，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都觉得穿凉鞋也凉快啊，甚至是就有的还光着脚，那这个要保护好，不要图凉快。你不小心小石子或者是钉子扎一下，我的天哪，你还不知道呢，扎破了。关键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是因为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感染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可能就会因为严重的感染导致坏死，你说很可怕的。所以说夏天对糖尿病的朋友来说，你也别穿凉鞋，别穿拖鞋，你还是穿个袜子，穿好好穿个鞋，穿个棉吧，对吧？啊，每天洗脚，仔细检查你那个指缝，保持干燥啊。时间的缘故，今天就到这儿，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

0: 上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
9: 生活更安心。
1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1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打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安排嘉宾，所以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今天的健康学堂呢，我们一起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我们餐桌上的饮食安全。癌症越来越常见了，那么餐桌上有三类食物正在胃大什么呢？胃大胃癌、肠癌和肝癌这三种癌症。那么到底什么饮食会让体内的癌细胞不断的生长呢？我们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那么不妨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了这个不是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那我们就摒弃它，尽量不要去触碰。第二个话题，说一说睡眠的话题。那么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认为晚上睡得越早越好，是吧？还有一些人呢认为，你看太阳落山之后是干嘛的，就是一天当中的阴气最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上床休息，就应该睡觉，那么早上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清醒，是吧？大家普遍认为是9点钟睡觉。那么到底这个9

0: 九点钟睡觉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过了60岁的人群睡觉尽量做到3点。那么哪3点是对身体有益呢？我们待会儿也要和大家详细的去拆解。第三个话题，说一说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这个人群，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因为现在你看心梗的病人越来越多，如果说没有合理的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各项指标健康的水平下，突然出现了这种心梗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我们都知道唯一的一个最快的有效措施，就是抢救生命的措施，就是下心脏支架。那么现在也非常普遍了，是吧？咱们心内科的门诊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病人，心内科的手术室每一天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上午下午甚至是夜间的急诊都会有。那么下了心脏支架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呢？想要咱们的身体快速恢复，术后一定要牢记2件事情，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也是和我们饮食有关系的哈。之前讲到这个大蒜，是吧？那么尤其是山东人喜欢吃葱吃蒜，那么他普遍认为说这个大葱呢还有这个大蒜呢，它是杀灭病菌的，尤其是可以抗癌的。那么这种认知到底是正确不正确呢？还有人认为大蒜吃多了，前段时间跟大家聊的是胃炎的加速器，如果您的胃不好吃大蒜会导致这个胃炎更加的严重，那么是真的吗？所以说正确的建议就是，想要养胃咱们一定要少碰4果。那么这个果呢到底是什么？做好5件事情，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呢跟大家分享，没有时间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详细拆解。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首先第一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饮食。身体出现不适信号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调整饮食，却往往忽略了某些习以为常的进食习惯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在体检当中发现了消化道异常，回顾日常3餐才发现那些看似普通的饭菜搭配日积月累竟然成了健康的隐患。那么这类情况呢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餐桌上的选择与消化系统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胃癌、肠癌还有肝癌的发生往往与长期的饮食习惯密不可分啊。我们都说任何疾病是吧，这个都是吃进去的，那么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风险的食物，我们该怎么样去警惕。首先第一类食物就是再次提到的腌制类的食品，你像长期食用咸菜、腊肉、熏鱼这些腌制的食物当然了，腊肉和熏鱼呢不是咱们当地的这样一个饮食特色，但是咸菜我相信大家家家都有，是吧？有些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可能认为这个咸菜呢它的口味比较重一些，我最近这个食欲不太好，那么吃一点咸菜的话呢可能会让我在饮食过程当中的口感或者是进食的愉悦感会有。那么这些食物呢它会增加消化道的负担，那么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转化为致癌物质，尤其是一些家庭自制腌制品，由于缺乏规范的控制手段，它的风险是非常的高。所以减少此类食物的摄入频率，用新鲜的蔬菜来替代，这是保护咱们胃肠黏膜的有效方法。高风险的食物第一类就是腌制类的食品，我们再次提到腌制类食品是吧，无论是它对胃也好肠也好还是肝也好，它的不利因素是摆在那儿的，我们都能看得见的。 那么到底您是吃还是不吃，咱们自己来去判断。第二种食物就是高温油炸的食物。那么这种高温油炸的食物包括炸鸡、薯条还有油条，这些尤其是油条是咱们徐州的特色，是吧？经过高温反复油炸的食物，它不仅热量高，还会产生多种有害物质。脂肪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变化，生成的成分呢，对肝脏代谢造成的压力，同时刺激肠道内壁。经常食用这类食物呢，容易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加剧，为细胞异常增生创造条件。油炸的食物是吧，我们都说孩子喜欢吃炸鸡吃薯条啊，这是一种流行，甚至有些孩子不经常吃的可能会被另外一些经常吃的孩子作为一种炫耀，哎呀我家里经常吃，我经常吃某某鸡，我经常吃薯条，我经常吃炸鸡，你们家吃不起。其实反过来我们想一想，那些不经常吃的孩子反倒是好事，是不是啊？所以啊，第二类食物高温油炸的食物咱们一定要有效避免。那么第三类食物就是发霉变质的食物了。你像花生、玉米、大米这些谷物，一旦受潮发霉，极易滋生黄曲霉毒素，是那么这种毒素呢，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它主要损害的就是肝脏功能，长期微量的摄入也会显著增加肝癌的风险。即使切除了发霉的部分，剩余的部分也可能被污染。正确的做法就是直接丢弃整份食材，切勿因节约而冒险。那么关于这个发霉食物变质哈，前两天阴雨天气，尤其是最近几天天气非常潮湿，是吧？那么前段时间前两天也是家里购买的那个小南瓜啊，就是我们说的贝贝南瓜，那么因为人口比较少嘛，只是切了一半啊，留下另一半呢想下一顿再吃，只是蒸了一半留着啊，那另外一半呢仅仅过了一夜，第二天它就发生了霉变，上面有黑色的霉点啊。那么在第二天的下午晚上的时候，正准备放到锅里去蒸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到锅里了，火都开了，我是隔着那个玻璃这个锅盖就看到了，哎，类似于黑点的东西，我立刻把它拿出来再观察，结果一看果真是小小的霉点，您不仔细都看不到。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要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仔细观察的习惯。被切开的这个南瓜它立刻发霉了，因为这个天气嘛，一个是温度刚好适宜20多度，各种细菌繁殖的一个最适宜的温度，再一个就是这两天比较潮湿啊，就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这个霉点就是典型的一个黄曲霉毒素。所以我立刻把火关掉之后把这个南瓜丢掉了，因为本身这一个南瓜几块钱，就是我们要考虑它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还有它自己本身的价值孰轻孰重，是吧？几块钱对于这家庭来讲的话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真的是误食了，或者您已经知道它发霉了，把它切掉再重新吃进肚子里，那么这个风险有多大，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我们要仔细的观察食材，第二如果真的发现有霉点，哪怕只有一丁点，咱们要把整棵树把它丢掉。那么第二点要跟大家聊一聊不良进食习惯，其实同样也是危险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进食的速度，我们再次讲进食的速度，是吧？狼吞虎咽其实不是好事，它会导致食物没有经过充分咀嚼就进入胃部，加重胃的黏膜的负担，唾液中的消化酶也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影响后续的营养吸收，所以长期如此胃黏膜就容易受损，修复能力下降，进而就会引发慢性胃炎啊，增加一些病变的概率啊等等。第二，饮食的温度极端，过烫的食物会直接损伤食道和胃黏膜，反复的刺激就可能导致组织增生。相反，长期食用冰冷的食物就会引起胃肠道血管的收缩，影响血液循环和消化液的分泌，尤其是这个季节夏季，咱们要格外小心，是吧？大家都喜欢吃冰冷一些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吃进口里它特别的舒爽， 本身。

暴食呢就会让器官超负荷工作，所以规律的进食时间能够帮助消化系统形成稳定的节奏，提升整体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会降低疾病的发生几率。这是第二类咱们不良进食习惯，如果您有这三点，咱们开始改定啊，一定要改正。那么第三类就是科学的搭配，助力肠道健康，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啊，多样化的蛋白质的来源，还有一个注重烹饪的方式，多采用蒸煮炖拌的方式，而少用油炸的方式。所以健康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由每一天的选择累积而成的。面对日益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肿瘤，主动调整饮食结构远比事后治疗更有意义。从拒绝高风险食物开始，培养细嚼慢咽、定时定量的好习惯，让咱们的餐桌啊成为守护生命的防线。那位50多岁的中年人通过改变饮食方案，配合了定期筛查，成功控制了病情的发展。咱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今天的一顿饭做起，为身体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1: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睡眠时间。那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一天的人们呢，纷纷准备进入梦乡。对于许多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啊，早睡早起似乎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尤其是晚上九点就寝的是吧，被不少人视为养生的

黄金法则，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尤其是从啊这个有我小的时候也是，是吧？家里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娱乐项目，家里的哪怕电灯都要省着开，是不是啊？过去我记得都是那种普通的灯泡，25瓦、40瓦，啊，再高一点亮一点的60瓦，是吧？大家为了省电呢，尽量都会买那个比较啊瓦数比较低的灯泡。而为了节省这个电能呢，大部分都是9点多、10点钟就已经进入了睡眠状态。无论是哪个家庭都是如此，是即使后面有了电视，也是看到9点、10点，是吧？后面就没有什么内容了。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关掉，进入梦乡。啊，早睡早起这是过去所有人的一种习惯，是吧？那么，然而一位60多岁的长者却发现，自己坚持多年9点睡觉的习惯，不仅没有让精神变好，反而半夜呢容易醒来，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经过专业的指导才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睡眠需求呢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盲目跟风早睡未必是件好事，尤其是过了60岁，睡眠质量比时长更重要，那么调整作息策略这才是关键。那么到底大家就在想了，哎呀，我到底几点睡才对身体更好呢？首先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一定要顺应身体的节奏，不要强求过早的入睡。那么我身旁也有很多亲友啊，聊天的时候也讲到，哎呀，马上晚上8点钟我就困得不行，我就等到我硬撑到9点我睡觉，然后睡到1点突然醒来了，完了就睡不着啊，辗转反侧，后来再�睡着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这1点到3点之间的这种睡眠空白，您认为这是对身体有益的吗？好，3点钟睡着之后5点又醒来了，再也睡不着了，是吧？就开始一天的忙碌了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强求咱们必须要几点睡觉，咱们一定要理解睡眠的周期变化。人过60，体内的生物钟也会发生自然偏移。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到了晚上9点就困意十足，但是老了以后啊，褪黑素分泌时间推迟了，导致这个入睡的时间呢往后延。如果强行在9点上床，往往会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么这种焦虑感呢反而会破坏睡眠结构。与其早早躺下煎熬，不如等到真正有困意的时候再休息，那么这样能够更快地进入到深度睡眠状态。第二点就是避免夜间频繁的叫醒。如果你过早的入睡，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夜间易醒。很多老年人9点入睡，那么凌晨2、3点钟就会醒来，是吧？之后就无法再入睡了，这是因为睡眠压力在深夜已经释放完毕了，剩余的漫漫长夜呢只能清醒的度过。所以适当的推迟入睡时间，比如说安排在10点左右，可以让睡眠过程更加的连贯，减少中途醒来的次数，保证整晚的休息质量。第三点，一定要尊重个体差异，并不是说各位，哎呀，你都是10点钟睡最好，是吧？这个9点睡不好。人平时咱们明明9点钟入睡，第二天早上可以睡到5点钟呢，哈，这个睡眠是完全可以的。那我也让你9点不要睡，等到10点再睡吧。不是这个意思，咱们要尊重个体差异，每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是吧？当然睡眠需求也是千差万别。那有的老人可能精力比较旺盛，晚上睡得再晚也无妨，那有的就确实需要较早的休息。关键在于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说您9点钟睡觉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那就说明这个时间点不适合你。不必拘泥于固定的钟表时间，找到让自己最适合的节奏，这才是正道啊。像刚才给大家举那个例子，说我一个亲友，是吧，亲戚家他就是9点钟，甚至有的时候8点半就睡了，但是早上凌晨2点钟一定要醒了，有的时候睡到3点钟。那么实际上我后来帮他算了一下这个睡眠的时长，是吧，9点、10点、11点、12点、1点、2点、3点，已经达到6个小时了。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长是足够的，不少的。
那第二天呢也没有影响他的一些活动，虽然说他起得比较早，家人可能还在没有睡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那么第二天早上呢他起得比较早，家人还在入睡当中，是吧，有的时候四点钟起床，起来之后好出去锻炼啊。虽然说这个习惯呢不一定适合于每个人，但是咱们自己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营造舒适的环境，提升睡眠舒适度，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优化一下卧室的光线还有这个温度。睡眠环境对于老年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卧室应该保持黑暗啊，这个避免任何光源干扰，因为微弱的光线都可能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同时呢，室温也应该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一般都会保持在20度左右较为理想。最适合的这个温湿度能让咱们身体放松，更容易进入梦乡。你像现在的这个温度啊，咱们夜间的温度在20度多一些，是吧。如果说家里开个窗户的话，睡觉非常舒适啊，甚至要盖上一些薄被，这样睡起来。这个最近一段时期我是觉得夜间哈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的啊。那么第二点就是选择合适的寝具，比方说咱们的床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枕头，它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睡眠质量。那过硬的床垫呢会让咱们骨骼受压，过软的呢又会缺乏支撑力，都不利于老人休息。所以建议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适合高这个配合一下高度合适的枕头。说到这个高度合适，你看现在枕头就是厂家制作的也会越来越科学。我昨天也是听到一个朋友讲的，是他家他女儿给他送了一个枕头，说5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起来这个价格确实不菲，但是回过头又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睡眠不好。他说女儿给他买了这个枕头之后啊，他睡眠改善的特别明显，因为他的高度还有他这个适合于咱们人体的曲度都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刚刚好适合他。那么他枕了这个枕头之后啊，他就觉得睡眠质量明显的改善。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效果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这500块钱到底来的值不值，值不值只有您自己知道。如果说真的我没有这种枕头，可是我平时睡眠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睡眠的枕头啊，这个高低不太适合我自己啊，或者是它的舒适度不够，甚至我翻个身我都会醒，那么影响到睡眠，长期影响睡眠之后对身体啊造成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在不断的加码。那如果说我真的通过这个枕头改善了我的睡眠质量，那我的身体的这个无论是各个方面啊，睡眠够了，自然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都会增强，也会减少一些疾病的侵袭，您说它值不值呢？所以说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觉得枕头真的非常重要。另外被褥一定要选择透气保暖，根据季节的变化及时的更换，确保整晚的舒适无忧。再一个就是减少外界的干扰，那噪音是影响睡眠的大敌，尤其是对于睡眠较浅的老年人来说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开着窗户睡觉，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在夜间，比方说家里的电动车有那种啊，我就亲身经历过啊，有那种就是叫报警的功能，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它就不断的在那儿鸣叫啊，特别影响到别人睡眠。还有一些人呢养成一种习惯啊，还是跟大家过去那种住四合院一样啊，总喜欢在楼下叫喊着亲人的名字，起了没有，你抓紧啊，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啊，你在不在家呀。你要知道别人还在休息的时候你用这种声音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呢啊，所以他没有意识到噪音就是影响我们睡眠的大敌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每个人的素质不同嘛，他就是那种低素质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尝试使用耳塞来隔绝外界的声音，或者是安装隔音的窗帘，睡前关闭手机等等电子设备，避免蓝光刺激大脑兴奋。所以创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有助于快速入眠并且维持长时间的深度睡眠。
再一个就是调整日间的活动，也是促进夜间好睡眠的方法，合理的安排午睡，是吧？之前跟大家讲过，就不讲了，这个睡。

0: 眠的时间不要太长，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但是呢，不要太晚。如果已经三点四点了，那你再午睡，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大了，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白天睡得多，夜间就不困了。另外，第二点就是增加适度的运动。适量的日间活动能够有效地提升夜间睡眠质量，像散步啊、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温和的运动非常适合老年人，是吧？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缓解压力。那么第三点就是建立规律的作息了，固定的起床入睡时间是有助于稳定生物钟的，是吧？比方说咱们每天晚上我十点之前我就要睡觉，十点，第二天早上睡到五点，只要睡够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完全足够了啊。另外白天呢一定要去接受阳光的照射，咱们这个季节还好，它没有达到夏日的那种烈日，那么现在这个节日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下阳光的照射，是吧？哪怕你到就是阴凉的一些地方，接受那种阴凉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紫外线，是吧？它可以，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内的钙质啊有效的合成。另外一点哈，就是你接受阳光的照射，身体会形成一些反这个条件的反射，一到特定时间自然就会产生困意，就是白天的时候我就让它亮，夜间的时候就让它黑，所以睡眠也会更加的顺畅。节目开头刚才给大家讲到的那位六十多岁的长者呢，在调整作息习惯之后，不再执着于九点睡觉了，而是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灵活的安排啊。结果呢，夜间醒来次数就明显的减少，白天呢也是精神焕发。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九点我困了，我困得不行，那没有办法就必须要睡。今天呢，第二天呢，哎，好像觉得九点半了我还没有困意，那你就不要着急上床。可能十点的时候，哎呦困到不行，那这个时候十点睡。所以没有必要拘泥于每一天的固定时间，当咱们的身体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啊，可能它会相对于固定，哎呦每天十点钟就会睡觉了，那就会困意就来。所以睡眠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石，尤其对于年长者来说的话呢，科学合理的睡眠方式远比那种盲目遵循旧习是重要的。所以愿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之道，享受每一个安稳的夜晚，迎接充满活力的清晨。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2: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心脏支架手术可以预防冠状动脉急性闭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梗。现在这个心梗的病人越来越多，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跟大家也交代过，是吧？你看现在心理科的专家每天都忙于做这个支架手术，在这个他们的手术室，实际上心脏支架手术是有一个专门的手术室，各个医院都是如此啊。这个手术是没有停过，上午下午啊，手术一般都会排那么一天啊，还有夜间的急诊手术啊。对于一些有心肌缺血或者是轻微心绞痛患者来说，通过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就可以预防冠状动脉闭塞，让患者生命得以维持，也就是说他救命的。而对于重症冠心病患者来说呢，啊，患者只有采用了这种心脏支架手术的治疗方式，才能保证心脏血液的流通，让病情得到缓解。不过啊，心脏支架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患者容易出现数期出血的情况，如果说出血量过大，容易导致患者死亡。所以说在做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啊，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需要从以下两件事情做起。第一，规律服药。那么在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呢，医生会给患者啊配置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可以让病情得以控制。如果说患者没有规律的服药，他就容易影响到手术的效果，导致病情不受控制。所以说患者需要听从医嘱的这样一个安排来服药，牢记服用药物的数量和时间。那么药物喝完之后应该遵循医生啊，再去咨询一下，定期去医院进行一下复查，医生会根据病情的恢复情况来搭配合理的药物。另外在手术之后啊，患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患者的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病情的时候呢，也需要服药进行治疗。但是不同的药物会相互作用，是吧，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容易影响到药效。所以建议在服药之前一定要咨询自己的主治医师，以免影响到病情的恢复。如果得到就没有得到医生的允许，咱们不要私自的去服药，以免造成不良后果。这是第一点，规律的服药。第二点，生活习惯的改变。那么在术后啊，患者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应该选择低盐低脂的食物，尽量不要食用油腻的食物，容易使血液粘稠啊，这个堵塞体内的血管。并不是说我下了支架之后我就安全了，我可以随便的吃喝了，这是错误的认知。所以建议还是要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降低体内胆固醇的含量，那么对于病情恢复能起到很大的帮助。另外睡觉之前呢，不要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容易影响到患者的睡眠质量，给心脏加大负担。患者还应该规律自己的作息习惯，千万不要熬夜。不仅如此啊，患者还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尽量卧床休息啊，等到自己

的身体恢复过来之后再进行比较舒缓的运动。如果说病情没有好转，建议不要进行运动，防止加重病情。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以后暂停，就是再想动也要暂停。为什么？因为下进去的这个支架还没有和我们的血管融为一体，它只不过把拥堵的血管支撑开了。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固定？如果你这个时候剧烈的去运动的话，非常容易导致这个下进去的支架可能还没有长好，它脱落，所以非常的危险。如果它真的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二次拥堵，那很难再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说非常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听医生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多长时间之内是不能做剧烈运动啊。如果说超过了多长时间了哈，达到一定的时间了，医生说可以适当的运动了，那我们再去做一些相对安全的运动。所以提醒一下，患者还应该对咱们自己的心脏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是吧？一旦出现异常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向医师反映，并且定期去医院检查自己的心脏，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来做复查，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记好那个时间，拿着小本记下来，啊，如果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咱们也设置一个闹铃，到那一天我设定一下几点钟，啊，提前一天我就设定一个闹铃，啊，写上两个字，去复查，是吧？那么到时候闹铃一响，哎，怎么有个复查的这个两个字啊？哦，想起来自己心脏是不是该复查了呀？啊，我觉得非常好，咱们要合理的去运用一下。如果不会使用的话呢，咱们让自己家里的子女帮忙，啊，学会这个技能也非常重要。如果真的不会，我没有办法，啊，我就喜欢用纸来记，啊，有记是吧？家里也有那个日历，我就在日历上写上打成勾，这一天我要干嘛？啊，也非常好。这个也挺好，因为这个日历挂历挂在家里能够一眼能看到，是吧？到这一天该做什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需要对此引起重视，一旦咱们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话，就应该立刻去医院就医。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危险的，就是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规律的服药，这个是绝对。比方说出现了这个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之后，医生让你服用的药物可能会对胃肠有一些反应，那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吃完我就难受，我吃完我就脖子疼，我吃完之后我这个胃胀，我吃不下饭啊，我真的不想吃这个药，我能吃我就少吃，千万不可以，是吧？因为我知道，我通过和其他的亲朋啊，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据说下完支架之后有一种药物对胃的刺激特别大，吃完之后这个反应也特别，就是它的副作用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那多半人呢都能够忍受下来，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忍不了，他就会放弃，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再一个就是一般来讲，咱们做这种手术人多半都是因为体内的脂肪含量太高，所以医生会开一种药啊，就是固定体内的斑块，让我们的体脂达到正常的水平啊，就是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太高了啊，医生会用药把它控制下来。下了支架之后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哎呀，一天两天我就忘记了，我忘记吃药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天两天还好，如果三天五天不吃的话，可能会造成体内的低密度胆固醇的反弹，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遵医嘱服药尤其的重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啊，还有一个话题呢，我们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这个大蒜到底是护胃的还是刺激胃的啊，能不能吃呢？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聊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今年有
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7: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8: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0: 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0: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0: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你所遇到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我们来这个调查落实的一个情况啊。在我们两个连线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也欢迎大家在稍后时分拨打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4: 好，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上午狄先生反映的人寿保险的问题。他说自己购买了这个人寿保险啊，购买的是残疾人保险，399元，包括一些疾病理赔的比例，他认为非常的不合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人寿保险运营服务部孟磊经理。孟经理你好。
5: 哎，你好啊，主持人。
4: 上午这个情况，您在我们现就是上午上线之后调查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5: 这个我们回到负责单位以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核查吧，就是，然后就是发现这个李先生他说的这个，就是他说第一次他这个说的是赔，他当时是花了有5000块钱吧，是吧？然后他认为是然后他这个是他这个第一次赔的话，我们这边给核查出来，他第一次赔的话是赔了有4133块钱吧。然后那个他当时那个他是因为是赔了按70%-80%的那个比例赔的。然后当时我们这边查询的结果是，他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当时是他理赔了2次住院。2次住院的话，一个是花了是2500多，还有一个是花了一个是4000多。这两个加起来的话，是实际上这个客户花了是7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然后他这个赔付比例的话，就是一个赔付比例还是按照就是一个是60%赔付的。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和那个狄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就是然后那个狄先生都说他好像是说他记错了，就是应该是。但是实际上赔付的金额，这个赔付比例是就是他2024年和他2025年赔付比例是一样的。都是60%。
3: 只是他当时这个住院的花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5: 他理赔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对，他记错了，他少算了一次住院，就是。
3: 他两次住院的话，就是他有一年2023年住院的时候是两次住院，是吗？所以说他整个赔付的金额。
5: 2024年对他两对他住了两次院。
3: 所以说整体赔的金额比较多一些。
5: 对，他认为这个比例不好，比例很高，就是那个不是他应该是他记错了，就是。
3: 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理赔比例的话，在我们当时签订的这个保单上都应该有明确的这个规定，是吧？明确的约定。
5: 对，是的，是的。
3: 那这块的话，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查询的话，我们如果说这个除了从手中的这个保单之外，还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去查？

0: 询吗？
1: 这个保单的话，除了保单，要么也可以打我们那个客服电话95519查询，也可以本人拿着身份证到我们柜面来查询。
0: 哦，因为这两次其实都已经是一个是三年前，一个是一年前。那么这个其实要是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你觉得这个报销不对的话，可以立刻的和我们的保险公司来取得联系，我们到柜台查询也行，也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查询都是可以的，能够很明确的了解到自己到底是这次是花了多少钱，理赔了多少，理赔的这个比例是多少，都是能够查询到的，是吧？
2: 是不是可能中间有些遗忘，然后根据自己的保单算这个钱不太对哈？
0: 嗯，
2: 这样我们把今天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狄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嗯，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孟颖你好。
1: 啊，你好，狄先生你好啊。
0: 嗯，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把二院住院的忘了。
0: 哦。
3: 光核算这个四院的了。
0: 哦。
3: 所以说他的比例合成就合成高了。
0: 哦。嗯，那也正常，毕竟是几年前住院的了。
3: 把二院的忘了。
0: 嗯嗯，没关系，咱把事情弄明白就行。那您这块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没有没有，感谢栏目组，感谢孟经理多次的给恢复这些事儿啊。
0: 嗯，
1: 好
0: 的好的，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
2: 那就非常清楚了哈，谢谢二位。
3: 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1: 好。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卫健委。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后天呢是徐州市税务局，我们周四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周五的时间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同样，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包括我们的这个航空热线的视频号、抖音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前段时间啊，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泉山区王林街道办事处后面的中枢公寓啊，存在环境脏乱差的情况，到处都是占道摆花摆摊堆放的杂物，而且呢还停放僵尸车，请相关部门尽快去进行处理。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立刻反馈给了王林街道办事处。王林街道办事处已经安排保洁公司对该小区的楼道、小区边角的各类杂物进行了清理，恢复了公共区域的整洁，同时呢也强化了小区的保洁管理，及时清运杂物，并对小区进行了全面的清扫，提升整体的环境卫生质量。那么对于群众反映的小区内的僵尸车问题呢，我们办事处也已经联系了车主，把车给开走了，对于违规摆花的行为也进行了劝导和处理。此外呢，街道办事处也安排了网格员开展日常的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乱堆乱放等不文明的行为。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对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卫健委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提供线索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魏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丰县维也和府没有按照施工图建设，他说丰县住建局呢违规备案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在这个反映当中详细写到说，这个小区在26年的4月10号完成了备案，15号呢通知上访，上访之后他发现这个太阳能没有按照合同安装，那么开发商也是同意安装的，另外暖气说这一块呢开发商也没有按照合同建设，他要求退房，那么开发商对这个诉求不予理睬，他想问这个情况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在上个月我们也是接到了丰县住建局接到过这个魏先生反映问题的反馈情况，那么他们随即也是安排工作人员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魏先生的家中现场进行了勘察。

0: 那么经过勘察呢，也是发现这个太阳能确实没有安装的问题是属实的，现场要求建设单位立刻按照这个图纸进行落实整改。那么现在这个太阳能已经是安装完成了。关于地暖的问题，经过图纸的查阅，那么图纸设计户内的管线施工由业主自行负责。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通过我们栏目视频号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说，铜山区枫林康城小区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人车是不分流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些居民圈地扩建物业呢也不作为，建议取消物业，交由社区来进行管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联系了铜山区人民政府，辖区的街道办事处呢已经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加强人车分流管理，关于小区内私自圈占公共区域违规扩建的行为，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及时的向相关部门进行书面报告，尽快整改。如果取消物业服务，也是建议我们的业主召开业主大会，来依法依规解聘相关的物业公司。好的，我们看到有位听众的热线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有请金大。你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好，请讲。
2: 啊，我刚才反映就是我那个宅基地村里边非法流转的那个问题。
0: 您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北京打工，这个就是村里边就私自把我的宅基地给我流转了，就我无任何手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现在就是等于是我就是唯一的合法的就祖传加村集体分配所得的宅基地，并我是我唯一的那个，不，我现在就没有那个，等于是属于是有户无宅。
1: 嗯，我想问一下，您所说的您所在的这个村子具体是哪个县市区的哪个村？
0: 在什么地方？
2: 就是长甸镇鼓楼村，丰县长甸镇鼓楼村。
1: 长甸镇。
2: 长甸。嗯。
1: 鼓楼村。
2: 对，古代的鼓。
1: 嗯。您的户口现在还在村里吗？
2: 对，我身份证上是77号，就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长甸镇鼓楼村77号。
1: 嗯
0: 嗯，
1: 那您说的这个村里把您的这个宅基地非法流转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嗯，应该是他回复应该是2018年或者19年。
0: 2018年是吧？
2: 对。
0: 那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 那我是2024年，我回去那个2023年，我回去那个要建房，村里边告知我不能建房了，变为耕地了。
1: 这个耕地性质的流转，从宅基地转变为耕地，这个应该不是村里能说的算的。
2: 对啊，现在我给那个镇里，给那个就是长甸镇人民政府，我说要求公开台账，因为这个是第一责任主体，首先是村里边，第二监管体制是镇里边，第三是县国土局，这三个单位协调才能把我这个土地给流转了。
1: 嗯，
2: 但现在这三家单位，我给他们说，我说你们把我流转的手续给我，但三家单位都没不给我任何手续，不给我一个任何说法。
1: 嗯，
2: 但就是2024年7月份，他们给我协调了一块宅基地，还比较小。
1: 嗯，
2: 比较小了，就是等于是我今年，我当时也同意了，就签字了。但我今年要求他们给我落户，我说我要建房，你要给我办产权证。
0: 嗯，
2: 因为现在给我那个宅基地还是别人的名字。
0: 别人的名字，那怎么叫给你呢？就是相当于你来用，只能是这个逻辑。
1: 我们所有的农村的宅基地这一块儿，应该是宅基地的土地都是村集
0: 体
1: 所有，
0: 的
1: 只是说上面您可以使用来建房，房屋的话，以后只要您世世代代户口都在村里的话，这个房屋的使用权是你们的，但是这个宅基地它永远都是归村里所有的。
2: 但现在我申请土地使用证办不了。
0: 是没有地了吗？
1: 您以前有什么证？就是这个土地被流转之前，您拥有宅基地的什么证明吗？
2: 没有，因为我的户口在那，那是我祖传，包括在我父亲那时候在的。
1: 祖传也只是说给您宅基地上的房屋是您祖传下来的，并。

0: 是说这个宅基地是您的，这宅基地这块地皮是永远归村里集体所有的。
1: 嗯。
0: 然后只是说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是您的，您可以祖传，只要您世世代代啊、村里这个户口都一直有着，是您可以传给您的孩子，孩子再往后传，并不是说这块地是您的。
1: 在这个18年之前，上面有这个
0: 有房屋吗？
1: 有住宅吗？对，
2: 有，但就是因为我那个之前是那个土坯房倒塌了，
0: 嗯，
2: 倒塌了，但我地上有大概一米多的地基，包括我之前有自己本来就是我是97年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买的砖啊、石头啊，包括地上的树木啊。村里就私自给我处理了、嗯、我现在就
0: 我觉得现在是两方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第一点呢，就是您对于您这块土地的就是到底流转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相关部门其实去年你们既然已经签订了相关的手续，就说明你已经认定了之前的这个处理结果，对吧？就是您针对这个问题也质问了相关的部门，相关部门也根据您的需求又分给您的宅基地，就这块的话你们其实已经达成一致了，只不过您现在又有其他的要求了，因为您当时也没有落户呀，也没有说是有这个房产证呀。
2: 因为我当时他说给我了，但现在等于是我没那个宅基地，等于是我们村里边另一个村民的那个村，但现在等于是他现在给我的这些手续不合法，因为没有法律效益。我
0: 那当时
2: 你
0: 有什么有法律效力的东西来证明那块宅基地是您的吗？
2: 嗯，我现在等着有我们村里边的村民签字，还有我们93年办的那个、嗯、就是我隔壁那个，就我东面我叔那边办的房产证，他那边写的我这是空宅，是宅基地。
0: 是宅基地是不错，是您家的宅基地吗？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没有，就是一般都有土地证或者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证，使用证的话一般会写、嗯、比如说像您所说的您叔叔家，他会写前面的宅子是谁，左边宅子是谁，右边宅子是谁，一般都会写，对吧？那您家的证在哪儿呢？那怎么证明您说的被流转出去的这块地的这个上面的宅基地是您的，就上面盖的这个房子是您的，宅基地怎么是归您家使用，这块您有证明吗？
2: 有，现在就村里给我后来写的租赁合同、嗯、还有这个给我协调的这个都能证明是我的宅基地。
1: 我没听明白，就是现在跟你协调的跟你之前有什么关系呢？
2: 现在给我协调的等于是一我之前的大概宅基地有大概700-800平米，现在给我协调的才100多平米，何况现在就等于是没法给我办产权证，我落不了户。
0: 首先就是以前的这个宅基地和现在的这个，即便是你能盖房的话，现在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并不是说是您以前的这个是多少，现在就能签多少在您的这个证上面。
1: 我们来跟属地沟通一下吧，这个事儿您看可以吗？先生您贵姓啊？
2: 因为这个是我属于集体土地的那个集体，就是说我们属于村里边集体土地成员，因为我并且我还是这个一是祖传，因为这个东西是包括是所有的村民都可以证，包括
0: 我想了解一下，您去年再去村里再去给你协调这个宅基地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提出相关的质疑呢？为什么都过了一年了，这个房子也在用了，现在再去提出这个质疑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应该协商的时候都协商得很清楚，比如说当时把您这个地流转出去，现在再补给您一块，那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说这个过户的事儿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当时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2: 就直接说没事你就可以用了，但我现在我说我因为我今年要盖房，我说我可以用了，我说现在能不能办所有手续给我？
0: 嗯，
2: 我说可以，因为现在村里边他那个我就要求是吧，我说你必须得给我合法的手续啊，你给我了是不是得落到我名下？
0: 那我想问一下，当时给您协调的时候，这户人现在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所有权人他怎么同意给您的呢？
2: 这个是村里协调的，因为他从他们家买过来给我的。
1: 谁买的？
2: 就村里买的，
0: 就是只能说是把这个上面的房屋进行买卖，但是宅基地的地皮还是村里的，就相当于是村里把这上面的房屋从那户人家当中，应该不是买的，要买的话他不可能说不给您，他肯定是租的，说明是租的。
2: 买完村里就直接就拆掉了，把房子拆掉了。
1: 那现在那个房子就是还是归属的，还没有。

0: 变更啊，还是原来那户卖的这个房子的这个、
1: 啊、
0: 这个户主啊？
2: 他应该不是买的，如果是买的话，他应该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比如说村里从他那买的，那应该落户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落到村里，不可能说现在还是原来的那个持有人。
0: 就没有过户的嘛？
2: 对啊，
0: 相当于是。
2: 是啊，他看我估计大概率是租下来给您用的。不应该是买的，要买的话他们肯定先过户了，不可能说买过来之后还是原来的那个人，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还有好几位朋友在等、
0: 嗯、
2: 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丰县人民政府，让他们调查落实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吧，好吧？您贵姓？
1: 我姓史，叫史雪。
2: 嗯，好的，史先生，我们记录下来了好吗？
0: 好，那我们就这么说。
1: 我单号一户，
2: 电话我们已经记下来了，可以，您不需要在节目当中说，好吧？
0: 8014对吗？
1: 对，
2: 嗯，好，
0: 那
2: 就
0: 这么
2: 说，嗯，
0: 好，
2: 再
0: 见，
2: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7: 有这好事？
8: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7: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7: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8: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7: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8: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7: 怎么验证啊？
8: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7: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8: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7: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8: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7: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8: 个人信
7: 息
8: 很重
7: 要，密
8: 码
7: 账
8: 号
7: 保
8: 管
7: 好，
8: 天上
7: 不
8: 会掉
7: 馅
8: 饼，
7: 防
8: 范诈
7: 骗
8: 擦亮
7: 点。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啊。
0: 嗯。
2: 就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购买了中国人寿每年17000元的保险，5年期，2028年6月份应该到期。但是呢，他手中没有保单，是这个保费呢是从银行直接代扣的。他想问一下这个流程，是不是合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银行保险部的于丽娟于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
0: 于经理，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嗯，
2: 你好，麻烦您把调查落实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是这样，针对于张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做了一些

0: 的交费记录，它这张保单应该是正常交费的情况之下是有效保单。
1: 嗯，好的，我们也把张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啊。你好，张先生。
2: 啊，你好，你好嘞。
1: 啊，你好。啊，刚才针对您早间反映的问题，咱们于经理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不知道您这块还没有其他的疑问？
2: 对对，是我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干的吧？
1: 嗯
3: 嗯。
0: 哎，你好，张先生。
3: 在线。
0: 是国
3: 您说问题就可以了。
1: 嗯。
2: 我在英文想请问一下子嘞。
1: 嗯。
3: 您说。
0: 您说。
2: 啊。因为红吧，我在那车铺上这个邮局了，姓那个叫一年交一万，他说的，这个叫五年交清，以每一年交一万七，把五年年交够八万五。我当时呢，因为我自己吧，这个岁数大，我是用的老年机，当时我交了，还大熊嘛，今年的6月15号吧，我又交一次。这个我交，原来我办的呢。没给孩子知道我是留养老金的，就这样意思。
1: 嗯，
2: 现在小孩呢，他一知道呢，他我搞这个，你搞这个不管，说呢你得问清到保险公司了，问问他这个也没给你手续，都是每一次他出把我钱从银行提走了，因为我去每一次在到期之前我都准备好，他把钱提走了也没给我一个这个佛法回执据了什么的嘛，因为我是老年机，
1: 没有回执是吧？
2: 到邮局呢。又问一下子，我同志，我这个钱家里没提走了，他光给我说的什么，说的这里有跌单子，有都是走的流水账，说有流水，说的以后要查能查出来。小孩呢，当时就说了，他就是内部是这样搞的，那你不经过保险公司正儿八经的渠道，这个事儿到时候钱是不是有把握，是不是正规渠道你办的？
1: 嗯，
2: 我想咨询这个事儿，就说我这个钱就是。年年去交，但他给我了一个大本子，就是那个叫人寿，中国人寿是，那那几个大字，就是说我年年交钱嘛，他没有一个手续，就说意思你，我意思你。
1: 嗯，刚才那个于经理已经介绍过了，可能您没听清，咱们请于经理再给介绍一下。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客户想去查询一下我们的扣款记录，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办理流程之类的，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查询？嗯。
0: 你好，张先生，这样我们可以理解您的担忧。这样呢，第一，您手里呢有一个国寿的保单，如果确定这张保单您是在邮局办理的话，那是同一张保单的话，这张保单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如果您想知道您的续期缴费是否缴费成功的话，它有几个途径。第一呢，你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银行柜面。您说的是铁富山，它是不是在郫州？
2: 对
0: 吧？您可以到郫州，到郫州的国寿公司的客服柜面，拿着您的身份证，去到柜面上查询一下，带着您的保单，带着您身份证，查询一下这张保单的缴费记录，这是第一个途径。第二个途径，你可以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中国人寿寿险的 APP， 按照这张保单，您查询一下它的缴费记录。
1: 这块的话，可能咱们张先生是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刚才张先生说了，他是老年机，他这块可能不能完成。这样子，张先生，如果说您的孩子，让孩子可以在他们的手机上下载一个咱们中国人寿的这个 APP， 让他们实时的在手机上帮您去
3: 下载一下，
1: 下载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流程，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
2: 小孩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也能查
1: 是
3: 吧？可以
1: 的。
0: 但是要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和您的手机号码，这是同一个这个留的您的手机号码。
1: 嗯，
2: 哦，
1: 他们下载完之后输入您的相关的信息，能查询到您的这个保单。嗯，
0: 另外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建议您到您当时办理的邮局的网点，带着您当时的银行卡保单到这个柜面上，让他给你查询一下，有交费记录，上面可能会有国寿扣款这几个字。
1: 嗯。
2: 这
1: 三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2: 我们领导，我还想多说，就说意思，我就跟你说了，是别人说了，您这领导都知道咱中国的人寿，比方说有这个交年年就是下边的这些交钱了，有一万起的交五年的，一年交一万起，八万五到五年到第六年可以，领款这个事都有，啊，您都有这个知道呀？
1: 这样子啊，张先生，
3: 啊，
1: 是这样子的。
3: 其实这个于经理啊，你就给这个老先生吃个定心丸，其实。总的听来啊，首先我们说这个扣款的问题，因为这个老先生可能是用的老年机，他不像年轻人就是已经习惯这个银行代扣了，他不习惯，他收不到这个短信或者是看不到这个文字的东西，他心里就慌。另外一个就是

0: 就是他想买了之后，这个保险到底是不是你们单位的，是不是正规？您现在就从这个角度上跟老先生解决一下他的这个心里的疙瘩就可以了。
1: 咱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保险，是不是正常的扣这么多钱？他是想了解这个。
2: 好的，这样呢，主持人，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第一，我们是从客户隐私的问题上，第二个从我们工作人员的权限上，我们是需要用客户的本人身份证，持本人自己持本身份证到我们系统内进行查询。
0: 嗯，
2: 我现在没有他的相关的证件的情况之下，无法进行。
1: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张先生，
1: 这样行不行？就是线下的话，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电话挂断之后，因为早间的时候应该是把我们张先生电话也给到我们公司了，您和张先生联系一下，然后呢获取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身份信息，然后呢您这边在系统当中帮他查询一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1: 啊，
0: 可以吗，张先生？
2: 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呢，转交到我们
1: TRO
2: 公司
1: 的
2: 这边
1: 来，让TRO的公司工作人员帮他查询一下，然后给他回个电话，行吧？
3: 好的，可以。去到他，我不会交了钱了，免了走，我退下来就
1: 这样子，让TRO中国人寿的这个TRO公司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一下，他联络您，然后帮您查询一下有没有这个业务单子，是不是正常扣款的，好吧？
0: 核对一下去，好吗？
3: 对。好，
1: 那就这么说。好，感谢二位的参与。
3: 大家好，那谢谢您啊。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明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卫健委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提前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的，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请进他。你好。
0: 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
0: 你好，请讲。
10: 哎，我是那个邳州的国民小区售楼的那个业主。我在3月27日在我们直播间反映那个国民售楼小区那个一楼用房被占用问题啊。现在3个月了吧，现在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我回复的话，几个部门都给我回复了，然后都是不在这个职责范围之内。我不知道现在找哪个部门。
1: 我记得当时您在节目当中去反映的时候，我们当时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是正在拆除是吧，当时说的是零食店是吧，一家零食店占用的这个医疗用房，他当时说的是正在拆除当中了，相关部门也有工作人员去监管他。
10: 没有拆除，现在依然在用啊，没有拆任何解决。
1: 他是把整个这个用房都占了，还是说只占了一部分？
10: 医疗用房全部占用。
1: 占用的话，那您了解不了解，就是这个零食店它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房屋的使用权的？是租赁还是什么方式？
10: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它应该从私人手里租那个吧。
0: 这样先生，我们来详细沟通一下。上次您是3月底打的这个电话对吧？然后你在联系完我们之后，我们来转交给当地的邳州市政府之后，有没有主管部门跟你联系过？
10: 当时线下之后，当天那个东浦街道的一个赵主任给我联系了
11: 啊，怎么说的？
10: 他说一周之内解决。
11: 哎，说一周之内解决 是吧？
10: 对。
11: 嗯，然后呢？
10: 但是呢，一直后来又给我回复说不在他们东浦街道的职责范围之内，是在这个房产服务中心。
11: 啊，那房产服务中心跟你联系了吗？
10: 后来我打1235之后呢，房产中心有相关人员给我联系。
1: 嗯。
10: 然后呢，他说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是归这个住建局管，然后他们把材料什么资料上报到住建局了。
1: 嗯，
11: 已经上报过了吗？是吧？
10: 他我不知道他没上报，他给我回复是这样的。
11: 嗯，然后呢？
10: 然后呢？后来呢？又我继续打12345，后来这个住建局又给我回复。
1: 嗯，
10: 说这个12345给我回复的啊，12345给我回复，住建局说不在住建局的职责范围之内，
11: 就是卡在了这个房产服务中心和住建局的中间，对吧？
10: 不是，后来那个房产服务中心又给我回复，又有人给我回复说，是自规局，范围，自规局范围。然后我又反映到自规局给我12345回复是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1: 就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来去说这个管辖权是属于他们的，是吧？都在推。
10: 我现在是弄不清到底是哪个部门能够牵头管理这个事情。
11: 嗯，
1: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共医疗用房到底是产权归谁，是应该归我们所有的业主，还是应该归某一个部门所管辖？
10: 他应该这个应该是属于全体业主的。
1: 那如果说是属于全体
10: 业
1: 主
10: 的
1: 话，那如果说属于全体业主的话，那是谁把这个房屋的使用权交给了这家零食店，对吧？总归得有一个人，是物业公司，还是说开发商，还是说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总归得有一个部门和他们签署了相关的
11: 这个租赁合同是跟谁签的？
1: 对，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拥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使用权呢？是不是？
10: 对，这个我也不清楚啊，到底是，但是不是我们那个物业租的，也不是这个业主租的，这个全体业主租的，也不是这个东湖街道租的。
1: 首先
10: 我
1: 想了解一下，咱们小区有业委会吗？
10: 没有吧。
1: 那有物业吗？
10: 有物业啊。
1: 那物业你们去找了吗？
10: 找了呀。
1: 找了，他们怎么说？
10: 物业说他们也不知道谁租的。
11: 那不可能啊，那这个他的这个租金交给谁了呀？
1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反正我感觉是被私人租出去了。
1: 那私人怎么可能拥有这个权利呢？
10: 对呀、啊，私人不能有这个权利啊，怎么有这个权利？他那个收入也是，也是违法的呀。
1: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披州市人民政府，然后呢，我们看在明天或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这家这个目前他这个房屋的产权的归属到底在哪？就哪怕是归属给我们所有业主的，那么现在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啊，你肯定要是有相关的手续，我们才能去签署这个这个租赁的合同。
11: 嗯，
1: 这个租赁的合同才是合法的。
11: 你要
1: 没有相关的这个产权证明
10: 的
1: 话，
10: 他们。
1: 嗯，
10: 他们
1: 说
10: 房产服务中心和那个东湖街道，他们给我回复就是这个情况是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1: 嗯，就是没有部门愿意去接这个问题。
1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看一下那个租赁合同嘛，这个甲方乙方到底是谁来收这个租金，就是大概率就是这个部门需要出面来解释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也没有和这个零食店去直接去沟通，是不是？
10: 人家零食店说他是从人租来的，他们没有违法。
11: 对，这从哪儿租来的？
1: 从哪儿租来的？我们作为业主，我是有知情权的呀。
11: 没错，
1: 对吧？
11: 确实是租的。
1: 要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公共医疗住房确实产权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
10: 的。这个公共医疗用房不能改变使用用途呀。
1: 啊，是，我就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说产权确实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业主是有知情权的，我们完全可以，我们找几个业主代表到这家零食店，我要求你出示一下你的购房合，就是你的租房
11: 合同，对，
1: 我们看一下甲方到底是谁，乙方是谁，对不对？我们就一下就明确了，那这个房屋是谁租给他们的？
11: 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不就可以了吗？
1: 找到谁租给他们的，我们就知道了他有没有权利租，是不是？
10: 他这个相关部门也去核实这个事了，但是中间到底是谁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也没通报我。
1: 好的，那这样子我们去找这个披州市人民政府，我们找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核实一下。
11: 好的，
1: 这个到底产权是归属、
10: 哎、
1: 然后到底是谁租给他的，租赁的这个流程是否合法，这种改变使用用途的这种行为是否违规、好不好？
11: 好，李先生，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这两天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好吗？

0: 哎，好，谢谢啊。
1: 好，
2: 那就这么说。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0: 哎、
1: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广告。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9: 只需一次的触碰，就可能毁坏一件百年文物；
10: 仅需一次的攀爬，就可能折断一棵千年古树。
9: 随手写下的到此一游，并不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却给粉墙黛瓦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11: 做优雅观光客，适当的距离代表你的爱。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的热线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有请进他。你好。
13: 喂，你好。
14: 啊，是我的吧？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14: 是我电话，我反映个情况。
1: 嗯。
14: 钱小总。
1: 嗯。
14: 钱小总，通南路就是农行对面的路北边。
1: 嗯。
14: 一路北边上，金喜洲卖个烧烤店。
1: 嗯。
14: 开来的，来半有半个多月吧，将近20天，不到半20天啊，反正。
1: 嗯，
14: 一直就是有个大烟筒，为什么他不用？原来是人家饭店的开的饭店留个大烟筒，
1: 嗯，
14: 他都不用，他就用换气扇直上后吹，俺后边住的都是人。你再说他，我1、2、3、4、5打桌上吃了，
1: 嗯，
14: 也没有用，天天没气，他那个屋里有炉子，什么都有，都就打换气扇，那个换气扇上外吹，
1: 嗯，
14: 都把俺熏死了，熏人屋里都是屋里都进。
13: 他那个油烟，您初步判断是经过这个过滤之后的，还是直排的？
14: 那个是原来是一饭店弄的，干那个大烟筒，谁知道他现在才不知道能用不能用？你不能用，也不能用窗户，直接上换气扇上后头排，煤气还有炉子
13: 啊，
14: 什么都有。
13: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女士，女士，你听我刚才跟您沟通的问题，就是您刚才看到这个烟啊，它是经过过滤的还是直排的？

0: 老吴的这个快递站。
1: 嗯。
0: 自配的。
1: 就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您车是吧？
2: 从窗户的这个排风扇直接排出来的是吧？
0: 啊？
1: 就是从那个排风扇直接就排到我们小区里面去了，是这意思吧？
0: 哦，对对，排风扇也没有罩子，也没啥，就打窗户直接向外排。
2: 嗯。
0: 这我给你一二三四五打了多少次了？打多少次到这边没有用，话说了没有用，还就让排。
2: 不是相关部门给您回复了吗？
0: 没，就投诉了。
2: 您投诉完之后有没有比如说生态环境局或其他哪个局给您回复？
0: 那他这快投诉了，那没有用，那这为什么不解决了呢？
1: 不是，是这样，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他是怎么跟
2: 您
1: 去回复的。
2: 对，您投诉之后，您一般投诉到一二三四五，他们会把工单派给相关职能部门，职能部门
0: 看见他就不派了，都哪一站不看，有说回来到晚黑的或者等又开始派了。
2: 不是，是这样子啊。
1: 女士，您贵姓啊？
0: 我姓王。
1: 啊，王女士是这样哈，我们来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好吗？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咱别各聊各的。就是我们现在想问您，在投诉之后有没有相关部门跟您做过解释？
0: 投诉就是投诉，啥时候了？不当你不管怎么做，你不能打窗户直接拍，你别起码你搁这干，你就得弄个罩子上。
2: 女士，你听我们说好吗？您听我们说啊，第一就是您投诉了很多次，相关部门到现场来检查了吗？
0: 上那屋去了。
1: 啊，去过了是吧？
2: 去过了，但是事后就是他们一旦不来查，这个又开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啊，他没有用，啊，他没弄，他一直到这都没弄。
2: 首先第一就是有这个烧烤店，它肯定会排烟，这一点是要确定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确定的是它排出的这个烟到底是有没有经过专业设备来进行排烟。这个你不能说是他这个任何这一家他做这个，就像我们自己家炒菜，你也不可能说没有任何油烟，只不过这个油烟到底是符不符合环保规定的油烟。所以我们现在要确定这一点，好吧？这样子，您已经把电话这个号码留下来了。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实，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排烟系统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合乎我们环保的相关规定。
1: 有可能我们要到现场去看一下，保持您这个电话畅通，
2: 好
1: 吧？好
2: 的，因为线下还有一位朋友在等候，我们不能继续接听您的电话了哈。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
1: 简单阐述您的问题。
2: 啊，时间有限，咱们言简意赅说一下问题好吗？
3: 嗯，是这样子的，我在那个金欧卡泰驰打了个3000块钱的购车定金，然后的话车子后面他不能卖给我，然后我现在这边要求退定金，他那边不退。
1: 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打了定金之后，然后就是不想购车了是吧？
3: 不是不想购车，他们车子不能交付我。
1: 啊，不能交付。那您当时这个有是给就是书面的约定还是线上口头的承诺？这个3000块钱，
3: 有微信上面的书面约定。
1: 这个定金是哪个字？
2: 哪个定金？哪个定？
3: 宝盖头的定。
1: 现在就是不给你退了这3000块钱是吧？
3: 对。
1: 那您的这个诉求除了退钱之外呢？如果他们把这个车协调好了之后，您还愿意再购车吗？
3: 可以啊，他们只要能够把车交付给我，还是按照那个价格可以，我还是可以买啊。
1: 就是现在是涨价了还是什么情况？
2: 那您现在是当时约定的时间之内没有及时按时的交付给您车子，还是说是可以交但是要涨价？
3: 现在是车主不愿意跟他们车子本来是寄卖的，然后车主不愿意卖车给他们了，然后这个车买不到了。
1: 啊，
2: 你现在买的是二手车是吧？
1: 对对对，卡泰驰是。
2: 嗯，
3: 对。
1: 啊，是在徐州的吧？
3: 嗯，徐州金州卡泰驰。
1: 嗯，好，行，我们来。
2: 情况我们了解了，正好我们本周五是我们市场监管局，本周四市场监管局上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们，让他们去进行一个调查落实，好吧？您贵姓先生？
3: 我免贵姓傅，萝卜的布。嗯，对。
2: 傅先生，
3: 然后的话，我可能明天就去，我可能明天会去他们店里面。
1: 然后呢？
3: 然后的话，我可能就会报警处理嘛。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还需要我们协调吗？
3: 嗯嗯， 嗯，肯定需要你们协调啊，因为
1: 你明天就去，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2: 我们是这样子啊，因为今天等到节目结束之后，他这个时间也接近下班的时间，也不可能说今天就给您解决，就是我们的，然后后天呢，就是这个市场监管局来，过两天就市场监管局上线了。如果说您还愿意等几天，等到他们上线的时候，先帮您解决，您就可以不用先报警处理。我的意思是，但如果说您要直接选择报警处理，我们这边介入也没有什么意义。
1: 您看，
2: 看您自己的选择。
3: 如果说我报警处理完，如果说没有结果的话，我还能通过这个途径去那个吗？
2: 那您事后再和我们联系吧，好吧？那您明天按照您自己的原计划去处理。如果说事后您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就是您可以在这个周四之前下午的4点到5点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可以吗？
2: 这样可以吧？
3: 那我这边的话，能直接联系到你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2: 可以啊，12315啊，你打消协电话处理就是了。
3: 我知道，我刚刚联系了你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你们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我去找他们开高新区的管理局，然后高新区的管理局要我去找商务局，就是一层层的推，就是我一直找不到点，去打哪个电话去投诉。
2: 那你直接打12345吧，好吧，让他们去分工单给最直接的管理部门，行吧？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和您交流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事后再和我们联系，咱们周四之前都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吧？
1: 可以吗？好，我们就这么说。
2: 好，
1: 再见。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有一个10几岁的小男孩，他的爸爸妈妈在菜市场里卖卤菜，而他自己是学校里贪玩的一个小学渣，成绩差得没有底线，唯独地理这门课随便考考都是满分。他能说出学校喷泉池子里各种小石头的名称和来源，还会看天气，比天气预报还要准。地理老师视他如珍宝，为了鼓励他，甚至不惜给他描绘一幅蓝图，对他说，你只要努力学习，以后去中国地质研究院是没问题的。后来在地理老师的帮助和祈祷下，奇迹还是没有发生。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小男孩继承了家里的卤菜摊，从此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子。这个事情再次提醒我们，虽然大多数人年轻时都憧憬和期望自己是一个宏大的史诗故事中光环笼罩的主角，但是经过一番跌宕起伏之后，渐渐的也就认清了现实，然后学会了安慰自己，平凡普通也是一样的美好。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组数据。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端午假期截至6月21号16时，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总量达103.65万人次，同比增长13.26%，游客总消费达10.56亿元，同比增长12.37%。据电信数据显示，鹏城七里游客接待量46.45万人次。据银联数据显示，鹏城七里游客总消费1.42亿元。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全市游客接待量及消费规模均位居全省第四，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据电信平台监测，假日期间外地游客占比为71%，同比增长近7个百分点，其中省外游客占外地游客比例高达84.59%。省外客源地 TOP 10省份分别为山东、安徽、河南、浙江、上海、湖南、广东、河北、北京、黑龙江，其中浙江游客增长较快。 据携程数据显示，徐州跻身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7。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徐州跻身2026端午小城游热门目的地榜单 TOP4。为响应省文旅厅关于联动全省各地市文博场馆优化假期观展体验的号召，助力跟着博物馆去研学热潮，徐州博物馆和平路118号日前发布暑期开放公告。暑假期间，家长成功预约之后，随行的三名以内14周岁含以下未成年人无需单独预约。未成年人团队可提前与馆方对接，确定参观时间及人数后，凭公函入馆。2026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新生持毕业证、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及身份证可免预约直接进馆。延长开放时间，徐州博物馆将于7月1号至8月30号期间调整开放时间，除每周一正常闭馆外，开放日延长至19点，18点停止入馆。温馨提醒，参观徐州博物馆请提前预约，可通过徐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或官方网站进行预约，在预约成功的基础上刷二代身份证或三代社保卡原件入馆，可提前7天进行预约，并在预约时间段内入馆。入馆时间为上午时段9点至12点，下午时段12点至16点，延长时段16点至18点。徐州博物馆未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理门票业务，请勿在第三方平台购买包含徐州博物馆讲解函门票、代预约徐州博物馆、包入徐州博物馆等宣传内容的产品，因此导致无法入馆的，请游客自行承担责任。日前，徐州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自2026年7月1号起停用徐州公安微警务公众号货车禁区通行证办理服务，调整为市区货车通行证业务统一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具体办理路径，登录交管12123 APP， 电子证件凭证、电子凭证、货车通行码申领，按照系统提示如实填报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办理。需要提醒的是，徐州市区普通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通行证业务仍按照原有规定前往徐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B 厅公安窗口线下办理。此前通过徐州公安微警务成功办理且在有效期内的货车电子通行证继续有效，可正常使用至有效期届满。因办事渠道调整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车主驾驶人谅解。日前2026年全国青年 U18 组男子拳击锦标赛圆满结束，徐州市体育训练中心培养的拳击小将王明伟斩获男子71-75公斤级全国冠军，为徐州竞技体育再添重磅荣誉。本次赛事由中国拳击协会主办，属于全国 U 系列高水平青年。

年赛事。全国各地青年拳击精锐齐聚赛场，比拼对抗激烈，对选手体能、战术、临场抗压能力都是严苛考验。多轮比拼中，王明伟冷峻研判对手打法，灵活调整攻防节奏，扎实的脚下移动，精准有效击打，稳健防守，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决赛阶段敢打敢拼，严格落实赛前战术，凭借顽强斗志战胜对手，站上全国最高领奖台。近日，全球最大吨位纯电挖掘机徐工 XE700EV 在华东一大型露天矿山完成首台交付测试，标志着中国工程机械在新能源大型矿用装备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跨越。当前，全球矿山开采设备正加速向大型化、绿色化、智能化演进，徐工以全球最大吨位纯电挖掘机率先破局，重构大型矿用装备价值逻辑，引领矿山能源革命。这款纯电动挖掘机可实现零排放、低噪音，在矿山剥离、装载等连续重载作业中，动力输出强劲，效率比肩传统燃油机型，综合能耗成本直降 60% 以上，单台每年可为矿山减少碳排放约400吨，以硬核实力重新定义大型矿用装备绿色标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当你以为假期过后会有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来陪着你开启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还没有退出群聊的降雨君笑而不语地拍了拍你。是的，接下来到了雨水随机登场的时候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到中期，也就是6月22号到25号，我市天空云量较多，部分地区有弱降水，本周中后期逐渐转为晴或多云天气，本周气温将逐步回升。6月27号到28号，我市中西部地区将出现34到35度的高温天气，本周的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6月2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9度。24号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明天整体天气较为舒适，不过要留意局部地区的阵雨和早晚温差，出门时一定要带好雨具，备好薄的外套。穿搭方面依然建议穿短袖、薄的长裤、连衣裙等清爽舒适的夏装，一早一晚出门时最好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以应对早晚温差，防止吹风着凉。明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散的阵雨出现，建议出门时最好带把伞，既可以防晒又可以挡雨。喜爱户外运动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都很适宜。中午气温偏高，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虽然明天的云层较多，感觉不会很晒，但是紫外线依旧存在，长时间户外活动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最近这两天气温起伏较大，老人孩子一定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0度到30度。苏州中雨，21度到23度。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25度。上海小雨，22度到24度。杭州大雨，20度到25度。青岛多云，19度到25度。济南多云，夜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2度到33度。6月2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

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9度，24号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热爱生活，生活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因为热爱，所以幸福。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出门旅游了吗？出门旅游的话，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出门旅游的时候记得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那如果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所谓当地的特产到底是带还是不带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很多景区卖的什么京八件的点心，噎得人脖子抻出二里地。广西的水晶包，你知道吗？那是肥肉加白糖馅的，整个把肥腻写在了脸上。就连美食大省广东也不能幸免，硬核的炒米饼能够崩掉人的大门牙。川渝的哈尔果，那是色素香精爆表，骗了不知道多少外。

地的游客。总之在特产这条赛道上，每个地方都有选手能够让财小气细的假期出游打工人花出一笔冤枉钱。但是如果把这样一份令人难以下咽的特产你带回去送给人，那真的就是沉冤得雪了。到底有多少能够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呢？我们按类别来分啊。为什么不同的特产能够做到统一的齁甜？你看各地推选出来的难吃的特产，出镜率最高的恐怕就是甜食类的，就是往死里甜，甜到发齁，甜到你看一眼都想打胰岛素的那种甜食。老祖宗们吃到糖那确实是不容易，逮住机会那一定要吃回本。那现代人不一样，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水果奶茶甜点伺候着，相同剂量的糖分已然是无福消受了，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忆苦饭呢？你看啊，在南方很多的省份，什么冬瓜、姜、橘子、马蹄、莲藕，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被拿来糖渍。原本鲜灵灵的水果啊，蔬菜就失去了水分，挂满了糖霜。你只要看一眼就觉得啊，我好渴，想喝水。很多小伙伴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看到冬瓜糖，哎呀，裹着这个糖衣又晶莹剔透的，就恨不得拿起来就直接放到嘴里，可是入口才发现真的甜到发齁的那种程度。于是冬瓜糖顺利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是的，冬瓜糖你用来做点心的馅料还行，但真的不适合空口去吃它。如果还有比纯甜更致命的，那么一定就是糖油的混合双打。比如说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山西的文喜竹饼，这是一种三糖会审般的食物，和面要加入饴糖、红糖，馅料里有白糖和蜂蜜，炸制之后还要浸泡在白糖和蜂蜜熬成的这个糖浆之中。我这么一说你都觉得渴是吗？文喜竹饼曾经是很入流的点心。你看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主人公去看友人时是这么写的，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再一看题目叫孤独者，拿这种糖衣核弹去送人，他很难不孤独啊。所以文喜竹饼堪称是完美的糖油混合物的一个很好的标本。像什么蜜三刀啊、羊角蜜啊、云南陆凉麻衣馓子啊，都是炸制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你看一眼泛着油光，咬一口满嘴蜜糖，吃两块就能够让你的胰腺完成全年的胰岛素的 KPI 指标了。如果说这个油以更原始的肥肉粒的形态出现，它的杀伤力应该还要再上一个量级。这方面的代表有很多，比如说广州的鸡仔饼啊，陕西的水晶饼啊，广西的水晶包啊，福建梨饼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特产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馅料大多是以肥肉、猪油加糖的这种组合出现，有的还要加入甜食界臭名昭著的青红丝和五仁馅，就你吃下去打嗝你都能反出那种很浓厚的油味，就帮人从零到一实现三高。尤其是鸡仔饼咸中还带着甜，这个口碑也是两极分化了。来说说山西的孟峰饼和太谷饼，还有内蒙古的丰镇月饼，同样是糖油混合物的杰出代表。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馅料，但是也是被网友们评论说，在难吃这条赛道上他们是独辟蹊径的。就这几种点心要用到一种叫胡麻油，也就是亚麻籽油，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没吃过的人第一次吃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变质的怪味儿。如果这个饼保存不当而变得干硬，那难以下咽说的就是他们了。可是你知道吗，遥想当年太谷饼口感酥软，曾经也是皇家贡品来着。既然是当地的特产，那多半都是有一套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制作工艺和配方，其中有的部分已经和现代人的口味是相差甚远，那甜度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糖曾经是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那些极甜的特产不少都是御前贡品，而现代人控糖都还来不及。所以你看人的口味已经是有着如此之大的改变，固守传统
配方的一些地方特产，那会让人觉得难吃，这倒也一点都不奇怪了，是吧？不过呢，各地已经在改进口味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个放是什么放呢？放弃治疗的放。陕西人搞出的创新叫油泼辣子酸奶，还有花椒酸奶和花椒啤酒。济南人也很好学啊，他们研制成功了一种叫做把子肉酸奶。天津人听说了更是不甘落后，他们拿出了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北京那自不必说，炸鸡蘸豆汁酱，你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试试重庆人的麻辣冰淇淋，这两年挺火的。接下来我们再盘点另外一类特产，叫干椰类的糕点，可谓是打工人伴手礼赛道的领军者。有哪些代表呢？云片糕、绿豆糕、马蹄糕，各种用淀粉压制出来的点心充斥在全国各地的景区特产店里，有的还做成什么某某八宝、某某八件之类的礼盒，价格不同，包装各异，唯独在干椰这条赛道上是一拍即合。云片糕不独属于某一个地方，是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的点心，它追求的是中国人最偏爱的口感，入口即化。传统的云片糕制作是很精细的，所用的糯米粉要隔年的去其火性，再和砂糖、猪油揉制成型，大刀切片，每片可薄至1毫米。云片糕还可以加入桂花、核桃、芝麻等等配料，增色提香，甚至还有老字号能在云片糕上印这个人物的图像。作家丰子恺就非常爱吃云片糕，在上海的时候每个月买糕要花掉他薪水的1/12。那你放到现在啊，如果是一个月薪1万的人拿出同等比例的钱，每天大约要喝2杯的霸王茶姬。干椰这条赛道竞争其实还挺激烈的，像东北的大列巴，咬着硬，嚼着酸，吃着椰，绝对一吃一个不吱声。嚼着这东西真的是吱不出声来啊！太行山一带的酸枣面啊，做得像砖头，里面还有沙子一样的酸枣核的颗粒，你掰一块放嘴里，比大列巴还椰还酸，就你整的人脖子上两根大筋都抱起。哎呀，都知道这东西是有益健康，但是能不能不要再写开袋即食了呢？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特产，别人的点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你爱吃的那可能就是最好吃的。好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0: 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说说啊，你最反感你们单位你们公司哪条奇葩的规定。
1: 我的妈呀，
0: 怎么这个上一周是刚上四休三吧，这咋开工就玩的那么刺激吗？我觉得我没有啊，小蔡可能是不想干了，我还想干呢。

我老员工啦，这么成熟稳重的，我能有什么意见？我敢有吗？其实要硬说呢，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每次开工也挺忙的，领导也都辛苦了，咱有没有可能，我只是说一丢丢可能性啊，咱可以商量，是不是啊？以后能不能不要开工第一天就开会？我懂，我知道，就是要调节啊，这个调度是不是啊？但是吧，就是大家第一天都挺忙的啊。你看小蔡这种能调整作息来上班，去补脑了。因为被要求他第一天还能领会会议精神啦啊，他能做好会议记录之后，反刍都算就是没睡着了。就对这类孩子，那就夸。哎，我就一直秉持着夸夸教育，拇指教育，对，所以希望我们领导也当起来幼师啊，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先从少开会做起啊，你看好不好啊？或者至少我们缓开、慢开、有序的开，不能有序缓慢的开啊，就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领导下班路上有听节目，有任何不满意的，你可以去找小蔡。责任到人，是不是啊？他是今天的编辑，我只是主持人，我只是一个传声筒，无脑的传声筒而已。哦，真是这个作为一个老主持人啊，这真的是这吓了一身汗呐。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您对你的这个单位啊，哪条奇葩规定你觉得是这样呢？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最反感你们单位哪条奇葩规定。我就直接一个滑跪的大动作，我实名制上网，上班真的不容易啊，求放过，就是天天整这些威胁我职业生涯的话题，你说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做你的同事不好吗？是不是？怎么那么想让我退休呢？能就是要照这么上节目，我能正常到退休都不错了，他是要弄死我。这是让我没得好活呀，是不是啊？还不是想给大家刚开工的就是大伙儿们啊谋取一个感情的出口嘛，是不是啊？我都是为了我们的听众有一服务啊，可不是我要造反啊，我哪有这个心思呀。我只能给刚刚下班刚走上下班路的这个各位领导说一句，我绝无二心啊！我说实话，我们单位的规定还是很有弹性的，但是有一些上报，这就是有一丢丢，就一丢丢啊，确实让人有点急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最近正在跑程序啊，就是虽然是为了个人的仕途，但确实集齐老板们的签名是真不容易。我像是一个追星女一般，签完你的，签你的，签完你的，签你的，等待集齐多少个签名，召唤神龙许愿一般。啊，我倒是希望我们能改善一下的，让员工能少跑两趟就最好了。简化流程之后，没有达到的步数啊，我可以在不那么忙碌的时候，我自己跑步机完成。啊，请领导不要，请领导放心吧。我的妈呀，大胆开麦，还是留给各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个是吧？你们在评论区吧，行不行？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我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反感你们单位哪条奇葩的规定。你看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说实际的，我没有，我怎没有，我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我就想笑话一下，好吧？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5: 买买买买买买。
1: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哈，在徐霞客游记当中是留了一些内容的啊，是关于云贵川的旅程和见闻。其实你只要走进去哈，就是我们说的这地儿，你就会发现镇远的好远远不止这些。没错，我们今天依然在镇远，沿着四方景象仁寿巷的歪门邪道闲逛啊，这个歪门邪道是加上双引号的哈。老房子里的阿婆可能正端着半碗酸菜豆花，笑盈盈地看着你。那么要知道，这个镇远啊，千百年来是苗疆走廊和沅江水运的黄金交叉点。大旅行家徐霞客在这条水路上逆流而上，所以呢，在自己最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当中是留下了这一笔。那在河边我们随便找一家餐馆坐下，必吃的酸汤鱼是用本地的稻花鱼配着红酸汤，这个酸辣劲儿直冲你的

0: 天灵盖啊，当然它其实并不只是酸辣，它是一种非常爽气的、非常清爽的这种口感，夏天吃完全没毛病。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就是因为我们吃了这个酸汤鱼之后，都对它的那个红酸汤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整年的时间啊，在家里在包括说我们单位啊，有都备下了红酸汤这个汤料。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自己不想去做菜了啊，可能就涮一点什么样的，哪怕去涮青菜吃，也会觉得哎，它是一个很好的底料。镇远呢对于吃很讲究，一道陈年菜叫什么就是陈年菜啊，叫菜扣肉，要经过至少三年的倒制发酵啊，它是道菜嘛，卤制入骨的卤盆猪蹄啊，让外地的游客又爱又怕的特色烤撅吧。爬山路上一口销魂的嫩滑豆花啊，就寻味一圈下来，反正你会明白镇远的滋味是为什么让人这么的眷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藏在冲子口巷附近的邓家豆腐老店，这家从清末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店，藏在窄窄的古巷深处。作为传承近两个世纪的老店，这里一直坚持用石磨手工做豆腐。老板兄妹做这门手艺已有40余年，守住了祖辈的味道。店面不算小，是半开放式的木亭子，木头桌椅透着古朴的韵味，电风扇悬挂在木柱子上，吹着阵阵凉风，褪去了旅途的燥热，格外舒服。红小豆浇头豆腐脑一定要试，豆花豆香浓郁，口感绵密细腻，甜甜的酱汁不齁人，裹着软糯的红小豆，每一口都清爽治愈。8元一碗的豆花面更是惊喜，细面劲道爽滑，温柔的汤底裹着面条，豆花、肉臊和豆干作为配角，搭配得恰到好处，暖乎乎的喝一口汤，浑身都舒服。炸豆腐圆子要趁热吃，外皮酥脆，内里绵软细嫩，蘸上店里的灵魂蘸水，鲜辣适口，越吃越香。特色拼盘是年糕和糍粑一锅端，撒上少许红糖粉，口感中规中矩，却也能尝到淡淡的甜香，解腻又爽口。这里一年有200多天都在下雨，记得随身带伞。前面灯满风

啊，我们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父亲节和618大促，哎，扎堆凑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那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友友，一定别错过。今天打电话购买的话，人人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多重福利要送给大家。还没有抢到的友友抓紧时间，400-855-8282 400-855-8282。如果说您的眼睛模糊干涩，出门的时候见风见光会流泪，雾蒙蒙的看不清楚，那现在抓紧时间把眼睛保养起来，趁着活动力度大来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含了人参等十几种草本的精华，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对，就是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啊。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滋润，就是你看东西感觉都用眼啊轻松了很多。那再来说一下，现在呢购买好视力的话，还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以及夏天用的冰丝凉席送给大家。一年就这一次，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4: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3: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4: 打算轮换着开。
3: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这几天呢，很多人聊的这个聊天软件啊，都被一个外形有点像老鼠的动物给它承包了啊。你就见它面对着窗外幽蓝的天空，负手而立，若有所思啊，又像是大脑放空，又像是压力山大，令无数打工人心生共鸣。在大家共同的推动之下，附属表情包啊层出不穷，文字充满创意，堪称嘴替啊。

忙着存表情的时候，附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不少人呢，以为它就是一只习惯负手而立的老鼠。其实不然，你别看它小小一只，哎呀，生存智慧可多着呢。咱就说这个负鼠本身啊，虽然说名字带鼠，长得像鼠，但其实它和老鼠的亲缘关系很远。老鼠呢，属于啮齿目，而负鼠则属于附属目。对，它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有袋类的动物啊，有袋类的动物，你们都知道什么？袋鼠嘛，对不对？那这得说到早在1亿多年前啊，有袋类的动物呢，这个群体是起源于北美洲的，从这儿呢扩散到了冈瓦纳大陆啊，就是什么大洋洲啊南美洲啊南极洲啊连在一起的这个古大陆，逐渐呢就形成了多样化的种群。那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大多数的有袋的这个动物啊，你比如说袋鼠啊、树袋熊啊，就是咱们说的考拉啊，都生活在大洋洲。附属呢，就是附属目的动物却仍然生活在美洲。那这一次走红的表情包的主角很可能就是一只北美附属。它不是老鼠啊，它就是有袋类的这种动物。可以说附属是北美洲唯一的有袋的这个动物啊，数百万年前通过这个巴拿马路桥从南美洲迁移到了北美洲。那今天呢，从哥斯达黎加到加拿大南部的安大略都能发现到它的身影，栖息地还在不断的拓展。你看人家这大工业人是不是啊，把自己的这个版图给它扩得大大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个小动物啊，这小动物呢，它的名字外观可能让很多人感觉到会有误会，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在网络上还蛮火的啊，它叫负鼠。它不是老鼠啊，就是它的名字由来呢并不是因为它为负鼠而立，而是因为它们特有的背负育儿习性。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这个带兜兜的、带袋袋的这样的动物啊。之前我们说的考拉呀，啊，就树袋熊啊，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袋鼠。哎呀妈呀，就在嘴边的都想不起来了。它们是一类的。雌性的负鼠呢，也长有抚育幼崽的这个育儿袋，所以呢，它叫负鼠。其实负鼠的寿命很短。野生个体呢，通常只能存活一年半到两年，啊，动物园里头那种圈养的啊，通常也就活个三四岁吧。但是它们的繁殖频次很高，每年可以生育一到三次。而且呢，这个负鼠啊，它一次，你看一年生一到三次啊，然后一胎能生下20多只幼崽，就是它的产量很高。刚出生的这个小负鼠啊，体重只有0.13克，啊，对，很轻很轻，就是轻到就是你可以忽略。那全身是没有毛的，很多小动物一开始出生下来也都是没毛的哈，眼睛也睁不开，看上去就跟个小豆粒儿差不多大。但是它有着它能自己利用前力前肢去发力啊，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雌负鼠呢就是只有13个乳头，那怎么办呢？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嘛，所以没有抢到的小负鼠只能接受自然淘汰的命运。并不是说他们生的多就一定都能存活下来，他们也是有这个优胜劣汰的。一般来说呢，大约就是50到70天左右，2个月的时间嘛。这期间每只小负鼠啊都会紧紧的叼住属于自己的小乳头啊，它就不撒口了。等他们眼睛逐渐睁开，身体变大，就披上了和妈妈类似的这种毛发，它就要离开育儿袋了。有人说那剩20只还有那几个呢？几个就只能在出生的时候就被淘汰掉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了啊。今天问大家说，你最反感你们单位哪条奇葩规定？要不还得说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呢啊，个个都是喊大胆了吗？现在，哎呀，都是年轻人了啊。我们来看看圆圆选手说的上一个公司，哎，你看看。机智的小伙伴在这儿了啊，说的周末或者节假日前后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周末或者节假日前后请假，哦，你请假就当天的工资就没有呗，你只要是合理的请假，干嘛要扣人三天的工资啊？那人家正常上班，那你比如说节假日值班，那你会给三倍以上的工资吗？亲亲小猫咪说的，都闪开，让我来说个绝的。出差不给报销异地打车费，怎么着？我自己搁外地赶场开会对接客户，还需要坐地铁公交吗？这合理吗？嗯，其实得看看你们单位的属性，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不是，他不是不给报打车费，他不是每天都有出差的通勤费吗？这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吗？还是怎么着啊？啊，你们是额外报销的是吗？此刻的风说的工作计划，他说我哪有什么工作计划，我的计划是不工作，还不是领导让干啥干啥吗？哪轮到的我计划了？我的计划在领导眼里都滑稽。还得根据计划定期总结达成率，倒是能达成编呗。再有什么日报、周报、月报、半年报、年报，你要是想看我写短篇小说，你就直说啊、哦，咱就找那么个借口。这怎么还找那么个借口？行。他还有就是转发公司要求的内容，再来看香草咖啡说的，一天打四遍卡，而且打四遍卡，那你们中午单位没有食堂吗？这中午必须回家吗？这玩意儿我要中午不想回家咋办呢？七七说的，只要请假就没有全勤奖，用双倍工资或年假调休才有。怎么吃都不会变胖星人，我的天哪，你这名字就是寓意可好。他说迟到扣钱，但加班可没有奖金哦。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迟到扣钱该的，对不对？但是那我加班你是不是有那个加班补贴什么的，要的是心理上的一个公平和对等，是吧？好吧，你看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单位哈，就是更了解，然后说到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很诚恳的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变相的用这种方式吧，让更多的一些从事管理的这样的听众们能够听得到啊。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咱们单位有没有这种规定啊，是不是可以更人性化一些，或者是让大家能够更促进工作的积极性，对公司有这种对家的这种感觉归属感更强一点，对不对？好吧，就是一次节目也不可能达到所有的这个效果，反正就让大家吐槽吧啊！咱们节目更多的是一些打工的友友，也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小树洞。周一了嘛，周一累的拉稀，还不赶紧的让大家吐槽一下子？好了，吐槽完了，咱明天啊，妈斯妈斯点儿啊，再继续给自己鼓励啊，再上几天班，又可以休周末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

0: 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

0: 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

0: 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5.9 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河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 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秒，持续时间

0: 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台风条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 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一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历史
9: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3: 嗯，
14: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3: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4: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13: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4: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3: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九块 酒一支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4: 没错，那咱们讲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

0: 电视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 上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刘德华《忘情水》，这是刘德华的经典歌曲，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杜自持编曲。1994年的同名专辑《忘情水》一经发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成为华仔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王菲。假如我是真的。假如

王菲，假如我是真的。我们羡慕的何止是流水的自由，更是能洒脱抛开一切束缚的勇气。现实中的我们被责任、情感、压力层层捆绑，只能在歌声里寻得片刻心灵的解脱。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郑钧。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6: 好时光。

0: 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

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内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

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

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2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2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

0: 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 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得不对， 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 姑娘忙

0: 你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

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

0: 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 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本源疗法，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 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呢？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 出脸。

0: 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

0: 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呢，咱们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像我们这岁数，你发现留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对吧？这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岁月流逝，儿女呢各自成家，所以当你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说那时候你才能看清谁是你最亲近的人。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辈子到头来和你一起扛过柴米油盐，一起分担病痛，待你最亲、伴你终老的人正是你的枕边人。所以一定要珍惜你的枕边人，善待你的枕边人，莫生气，因为气大伤肝，对吧？ 你看，讲着讲着，那又说到肝了。首先呢，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说到这个肝，咱们就得提到五脏。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那个西医的说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它是什么呢？是一些功能。所以你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说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说啥叫疏泄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呢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说这个呀，就叫疏泄。这个是肝的功能。那肝的特性呢，叫木曰曲直，还记得吧？所以我们说啊，所有的瘀症怎么办？你要调肝。当然啊，不仅是瘀症，后面我们还是要讲到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风症要调肝，所有的血症要调肝，包括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那首先我们说瘀症啊，前两天呢我们讲了瘀症的几个表现，一个是疼，一个是麻，一个是肿，一个是紫，是不是？这一查你看讲四个了。今天呢咱们就接着往下讲，说瘀症的第五个表现什么呢？冷。啥是冷啊？很简单，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啊，大家可以用一个皮套啊，把我们的一个手指头给它勒住，不让它过血，用不了多久啊，两三分钟的样子，就能看到它变紫了，变冷了。那么这个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气血没过去导致的。气血通则热，不通则冷。当然啊，这里我们要把冷和凉要区分开。虽说它俩差不多，都是温度底，但是呢，它有区别。冷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凉呢，是别人摸上去的一个感觉。我冷，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凉，手凉脚凉，无论是谁来摸一下，都能摸到，对吧？说之前呢，咱们讲气血的时候，也曾经讲到过这个冷。有些人呢，气血亏虚，这就像什么呢？像炉子里没有煤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往炉子里添煤，也就是给它补气血。那气血亏虚导致的冷呢，是全身都怕冷。但是身体里有瘀的人呢，他往往是只有局部冷或者凉。比如说嘛，手脚凉，后背凉，其他的地方哎都挺好，都挺热乎，只是这一个局部凉冷。那这部分人呢，你比如说

便是补了气血，比如说你说吃鹿茸、人参，补的是浑身发热，满嘴起大泡。但是我告诉你，他八成手脚还是凉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虚的事儿，而是啊那个局部堵了。你就补多少气血过去也没用，他过不去啊。这个啊，就像是一栋楼，家家供暖都挺热乎，唯独三楼有一家是冰凉的。那肯定不能怪锅炉烧的不好，肯定是他家里这个暖气管子堵了，对不对？这在西医来说叫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那这个时候呢，他是紧迫需要的就不是补气血，而是化瘀疏肝。说疏肝呢，为了干啥呢？恢复和提升人的疏泄本能，对吧？比如说啊，之前我有一个患者，50多岁的女同志啊，她是啥情况呢？末梢循环不好，这哪怕是大夏天啊，手脚都是冰凉的，就搁在热水里泡热了，离了热水半小时又重新变凉。不到2岁的小孙子都不乐意让他抱，为什么？嫌他奶奶手凉，他就特别的愁，然后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就教他做了两件事儿。是哪两件事呢？一件事是搓手，没事就搓，手心搓，手背搓，顺带着拍打手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拍，有空就拍，怎么呢？就尽量多拍吧。第二件事呢，是喝高山红景天，然后再搭配一些疏肝的药物。那当时啊，他从9月份开始调理，那会儿你看看9月，秋天，对吧？到12月底，冬天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手脚很温乎了。为什么天气冷了，反而他的手热乎了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淤堵化开了，热量能过去了，人体的疏泄本能提升上来了。所以现在呀，精气神是非常的好，免疫力呀也提高了不少。那大家看啊，还有一位男同志啊，他是下半身冷，自己感觉啊，就从那个裤脚底下嗖嗖的往上什么的冒凉风，但是呢拿手摸一下他的两条腿呀， 其实并不是凉的，热乎乎的，挺正常。当时是他爱人陪他一起来的，说起来晚上临睡前泡脚，45度的水泡了半个小时了，头上是热汗直淌了，结果老先生还说腿脚凉，他爱人不能理解呀，说你是真凉还是假凉啊？是作呢吧，还是精神有啥问题了呢？但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都不是。按照我们中医理论来解释，他的这个冷是来自于元神，而不是皮肤。我们中医管这个现象叫恶寒。有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科幻电影叫黑客帝国啊，不知道咱们老同志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地球资源不够了，养不活这么多人了，就把一部分人呢装在一个类似休眠舱的这个地方，通过刺激大脑让人产生一种吃鸡鸭鱼肉游山玩水的幻觉，让全人类啊都在一个小休眠舱里，幸福。

福的过一辈子，这就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梦吧，让人做一辈子美梦。西方人啊，他们可能想不到，高明的中医真的可以让身体里出现类似幻觉，但其实不是幻觉的景象，有一门针灸绝学，现在啊，全国会使的已经很少了。说这门手艺叫什么呢？叫烧山火，透心凉。啥意思呢？就是拿针扎进去之后，能让人感觉宛如置身寒冰之中，冷得起鸡皮疙瘩，或者是像被火烧了一样。拔针之后，有时候甚至针的就那一片皮肤啊，就像烧伤了一样，就有一大片红红的痕迹。那这个东西啊，外国人甚至是一些西医，他亲眼看到了，他都完全不敢相信，现代科学解释不了，他们想不通。但其实呢，这是很科学的，就是通过针灸的刺激来让我们的神产生错觉。学过中医的人一定会明白，一切身体的变化都来自于气血的变化，而一切身体的感受都是神的波动，和外界环境是没关系的。就像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佛教也说了，置身火域，我心如清凉道场。那这个心指的就是神，就是说神觉得冷，你就会觉得冷，哪怕是泡在热水里也一样。这就叫恶寒。恶寒的患者不管给他怎么样的保暖，他都不暖和。那为啥神会下达这个冷的指令呢？就是因为神他对身体做了一个预判。咱们要是发现一个杯子在桌子边上马上要掉下去，我们就知道它会碎，会伸手扶一把，对吧？那神要是发现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有淤堵了，他也会预判，哎，这地方气血要不流通了，要没热量了，要冷了。他提醒一下，让我们赶紧化瘀通毒，疏肝理气。别等到气血彻底过不来，皮肤都冰凉了，才想起来治。就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腿脚冷的这个男同志，当时呢，我就用针灸按摩的方法，给他双腿进行通气血的理疗，非常神奇啊！当场这位男同志就说，腿感觉暖和了，然后再用上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每天呢，坚持做针灸按摩，很快呀，腿脚冷的毛病没了。那为啥呢？因为气血通了，淤堵没了，人的自我疏泄能力也提升了。这个元神呢，一看到气血能过去了，就不再给你发这个冷的信号了。毕竟，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这个自我的感觉呢，往往会先于肉体的表现，不只是冷啊，还有那种没有任何伤的神经性的疼痛，其实也是元神的一种预判，他会告诉你这个位置按照这个速度堵下去，很快就会疼了，要出问题了。所以呢，咱们生活中啊，除了观察身体温度和颜色的变化呢，也要注意自己的感受。中医啊，就是以人为

你只要感受不舒服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哪怕看上去再好，检查结果再健康，也是有问题。大家记住啊，一切的检查结果跟肉眼观察都比不上咱们的神，神就是最准的。那如果说一个人不光感觉冷，甚至是皮肤摸着都冷，却没有意识到是淤堵的问题，没有进行化瘀通堵、疏肝理气，会怎么样呢？跟大家说啊，那随着这个部位的淤堵增加，温度下降，整片区域的血液会变慢。那《黄帝内经》呢，他也说了，血得温则行。啥意思呢？就是说身体啊，要是不温乎了，气血就不走了。在这些冷的部位啊，血液在血管里很容易就分层，血脂沉淀到血管上。那要是温度低到某个地步呢，那这些血呀，还会凝聚成霜块。这就有点像冬天河水结冰，它是一个道理了。那霜块多么可怕，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对吧？什么心梗、脑梗、脑血栓，这都是要命的事儿，对吧？所以呢，只要感觉冷了，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化瘀通堵，疏肝理气。千万记住啊，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那关于冷呢，咱就说这么多啊。那关于淤堵的最后一个字儿，乏。其实啊，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指你淤堵部位的组织器官功能降低或者减弱，比如说体力变差，食欲下降，精神萎靡，胃动力不足，脑袋反应变慢，心率变慢，呼吸费力，便秘等等。就一个乏字啊，不仅仅是体力的疲乏，它涉及到五脏六腑。总而言之啊，大家只要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地方功能不如以前了，都是这个地方呢有血脉淤堵了，需要进行什么呢？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去调理。为啥呢？因为咱们的五脏六腑每一个脏器，身体的每一个功能，它都要消耗气血。我们打个比方，身体呢就像一个家，五脏六腑啊，什么心肝脾肺肾，什么三焦心包胆膀胱，都是家里的电器。那气血是什么呢？气血就是电。比如今天很热，那很热怎么办？我们想去打开空调，一按开关不管用，空调没反应，那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去检查一下插头是不是正常插着呢？要是确定了插头有电，你自己搞不定了，怎么办呢？你就得打电话找一个专业的修理工，说这个修理工来了之后他怎么办？他从哪儿开始查呢？是不是要先检查一下电线是不是通的？没错啊，那同样的道理，没有气血，什么脏腑功能它都要下降，都好不了。在你全身其他地方气血还可以的情况下，有一个脏器不中用了，功能减退了，那多半啊，就是这个

脏器气血的通道堵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大伙记住四个字，化瘀疏肝。化瘀咱不讲，很简单，把淤堵化开。疏肝是为了啥？疏肝呢，一方面能加强化瘀。如果说化瘀是雪中送炭，那疏肝呢就是如虎添翼。那另一方面，疏肝呢能够恢复和提升身体的疏泄本能。因为人体本身呢就具有自我疏通疏泄的能力，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机能下降。可能啊，你20岁的时候，因为你肝的疏泄能力还很旺盛，所以身体有点瘀自己就化掉了，疏通开了。但是当你到了50岁、60岁、70岁的时候，那肝的疏泄功能怎么样啊？就逐渐的下降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身体的瘀只能借助外界的药物去化掉，去疏通了。那么在这期间，疏肝就起到了一个恢复和提升身体疏泄本能的这么一个作用。而这样一来，70岁的身体就会拥有20岁的疏泄能力了，逐渐的也就会怎么样呢？不再需要外界的药物去化瘀通堵了，身体的瘀自己就能化开通开了。好，我们呢这算是用了3天的时间，讲了体内有瘀堵的6种表现。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表现呢也不一样，但不管是具体的感受和症状，都要引起重视。另外呢，咱们这几天讲的这6个字，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紫也好，是冷也好，乏也好，在比较轻微的时候，你平时可能啊感受不到，比较敏感的时候呢，是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因为咱们睡觉的时候呢，不用思考，不用运动，不用吃饭，心情血压都是比较平稳，就没有外界因素影响气血，所以刚睡醒的时候，身体的表现往往能最准确的反映气血的情况。在这个事情上啊，西医和中医还是有着共通之处的。比如西医拿试纸、验尿、血尿、糖、尿蛋白都要求是早晨第一泡。他们发现这个能最准确的反映病情，对吧？为什么呢？其实也是因为睡觉的时间没有干扰气血的因素，细胞代谢情况呢是真实的。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不要忙着起床，你用1分钟的时间静下心感受一下脚尖、指尖有没有麻的感觉，胳膊、腿、关节、头，尤其是腰，有没有一个酸疼的这个感觉。那起床之后，洗漱之前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上、眼睛有没有浮肿、水肿的迹象。每天早上啊，不用躲1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体检。其实很多老人呢是有这些问题的，那我们早发现就可以早一点的解决。那刚才啊还提到了一个睡觉的问题，你看咱们古人呢非常重视睡眠。说中医啊有个子午流注，比方说啊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
到凌晨一点，这时候是胆经当令。还有就是丑时，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那很多讲养生的人呢，他经常会提到这一点，提醒人们要怎么样呢？按时睡觉，对吧？肝经胆经当令的时候，人应该是在睡觉的。但是肝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肝经胆经当令，咱们就必须要睡觉呢？好像啊，又没有人能给咱们讲出这个切实可信的道理来。说这些个东西呢，咱们中国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历史悠久呢有好处，那当然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它的博大精深，你就越研究就越有趣儿。坏处呢，就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无数人对它产生了无数的理解，每个人的见解都不完全一样，甚至有一些意见完全相反。那你告诉我谁对谁错呢？然后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它不像是做数学题似的，一加一等于二，那你等于三，那你就错了呗，是吧？这个东西你很难说准谁对谁错，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通过咱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一点儿一点儿的佐证，理解它。现在我们讲半夜子时，就是这个夜里的11点。按照24小时制来说呢，也就是23点到第二天的一点，属于什么呢？子时。说这个时间呢，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正气，也就是阳气出生的关键时期。大约在子时三刻，那是几点呢？也就是11点45，将近12点的时候，人呢气血开始催动了。所以生活当中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们晚上吃完饭以后，8、9点钟就昏昏欲睡，越来越困，但是到了11点、12点以后呢，他那个困劲就过去了，反而越来越清醒。所以啊，现在很多啊做脑力劳动的人，他就形成了一个坏的习惯，什么呢？11点以后开始工作。还有的人到了夜里11点，他总想吃点东西，在屋子里找点食儿。这是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阳气开始生发了。但是这个生发呀，我们讲啊，虽然它开始生发，但是呢，这时候还是阴占了主导，是吧？胆经是属阳没错，但它是什么呢？少阳。说什么叫少阳呢？就是很小。我们说人体的阴阳呢，经常打这么一个比方，它就像一根蜡烛，阴呢，就是这个蜡烛的本身是物质的，阳呢是蜡烛燃烧的那个火苗，它是物质燃烧发出来的那个能量。那这个少阳呢，就是蜡烛刚刚点着的时候，就这点火苗非常小，非常的弱，微微的有点风，你把它就吹灭了，对不对？他非常怕伤害，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蜡烛刚刚被点着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一定要用手给它挡着点风，挪动的时候呢也要轻轻的挪，对不对？你要让它呀发展一会儿，壮大了它才能更顽强的燃烧。那大家想一下啊，
过去咱们烧那个

煤球炉子的时候，想要让火更旺，你就要给它吹风，对吧？就是说火足够大的时候，那它就不怕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胆经当令，阳气刚刚开始生发的时候，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动它，不要伤害它。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睡觉，在11点前睡觉，这样才能慢慢的把这点生机给养起来。睡觉啊，就是在养阳气，而且是养阳气的众多方法当中最有效的一个，功能最强的一个，比你吃什么补药都管用。那么阳气充足了，这有啥好处呢？不仅仅是百病不生，而且咱们可以长寿。气血越足，寿命越长。所以睡眠好的人呢，哎，就会长寿。有这样一个关于睡觉的故事啊，今天呢在这儿分享给大家。说有一个很长寿的人叫彭祖，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传说这个彭祖啊活了800岁。以前有一个研究历史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说彭祖活了800岁，这个事儿很可能是真的。但是他这个800岁跟咱们正常理解的800年不是一回事儿。历史上真的有彭祖这个人，他是皇帝的第八代孙。这位皇帝呢，不是坐皇位的皇帝，而是黄色的黄，皇帝内经那位皇帝。这位彭祖呢，就是皇帝的后代，他后来被封为诸侯，封地在哪儿呢？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的那一带。徐州的古称啊叫彭城，就是彭祖创建的大彭国的所在地。在彭祖那个年代，就是夏商时期，说中国大地上啊跟现在的欧洲似的，它是分成很多的小国家，每个国家的文字文化都不一样。后来呢得感谢谁呢？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然后把文化统一起来了，对吧？最关键的是那时候每个诸侯国的历法也不一样。说大彭国的历法呢是60天为一年。他活了800岁，其实是活了800个60天。总共48000多天。要是按照咱们现在365天为一年的话，算一下，他是活了是131岁。就这么说的话呢，虽然也是非常的长寿，但是也不是很不靠谱了，对吧？所以我那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不排除真有可能。因为中国历史上活到130-140岁的人并不罕见。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就不去追究他这个800岁到底怎么回事了，那你就姑且认为他就活了800年。但是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神仙，是道家很有名的神仙，叫陈抟。陈抟呢有一次跟彭祖打赌，两个人比赛睡觉，看谁睡的时间长，说好了比赛之后呢俩人就各自去睡了。陈抟一觉睡了1000年，醒来之后一打听，彭祖早就死了。彭祖一共才活了800年，对吧？所以陈抟就笑话他，说这个短命鬼
连睡觉都不会，还修什么仙呢？这个故事啊，当然是一个神话传说啊，不能当真。但是这个故事反映出古人对睡觉的重视，还有睡觉对长寿的促进作用。你道家养生讲究静，你看那些个道士们从来没有剧烈运动的时候，他们呢好像一直是在打坐，除了睡觉就是打坐，连说话呀都是慢吞吞的，因为运动啊它就要消耗阳气，他们讲究的是阳气一点都不要外漏，不要消耗，一直光吸收不消耗，体内的阳气越来越盛，阳气越盛寿命越长，甚至呢到最后会在小肚子里啊，阳气太多了会凝结成固体，养出一颗金丹来。说到了这个程度，这人不得了了，可以长生不老，位列仙班。所以你看那些个道士啊，起名字的时候都喜欢带个阳字。你比方说八仙里有个吕纯阳啊，谁呢？叫吕洞宾。老百姓常说，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吧？吕洞宾呢是很有名的神仙，但是吕洞宾呢，这是他的俗家的名字，他的道号叫纯阳真人。现在道教很大的一个分支全真教，他的创教祖师叫王重阳，他也带了一个阳字。说这些人物这些事情都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迷信色彩，当然咱们呢不能全信，但是呢吕洞宾、王重阳这都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物。而且道家人呢普遍都非常长寿，那不仅长寿啊，人家身体还好呢，百病不生。我们看那个电视剧看小说，金庸写的那些小说里有好几部都说到全真教，你像什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看过没有啊。王重阳的徒弟当中有一个叫丘处机的，这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在晚年的时候受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去指点他长生之处。当时丘处机是在山东的登州，见到成吉思汗的地方呢叫做哈勒和林，是现在的阿富汗境内。丘处机在路上走了两年，到达的时候已经是74岁了，就在那个社会啊平均寿命只有40-50岁的年代，一个70多岁的老人跋山涉水走了两年，就这个体力这个精神头不得了，是不是？就是说他的修炼是很有效果的。这题外的话就有点说多了就说这睡觉的，尤其子丑这两个时辰，就是夜里11点到3点之间，胆经当令和肝经当令的时刻，咱们呢一定要睡好觉。刚才说啊，有些人呢11点之前没睡，到过了11点反而越来越精神，睡不着了。一些脑力工作者甚至习惯了夜里工作，这是非常损耗肝胆之气的行为，这样的人他肯定是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肾精越来越不足，时间长了脸色都是晦暗的，那个脸呢就总跟那洗不干净一样。而且这种人呢一般会衰老的比较快，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绝大部分人
它在表现出来老的时候，第一缕皱纹往往出现在哪儿？眼角，对不对？第一缕白发出现在哪儿呢？鬓角。这是太阳经附近的这一片范围，是什么呢？肝经和胆经的末梢。咱们的肝呢，刚才从胆说到了睡眠，说到长寿上去了，对肝说的比较少。说在中医里，肝是做什么的？是接收脾胃和肾过来的气血，把它生发出来，就是说它是生发正气的主要脏器。那么丑时肝经当令，就是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注意这个时候是进来，气血进肝里面来了，而不是肝要把它消耗出去，明白吧？所以中医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养肝血，就要睡好觉。阳气虽然生发了，但这个时候仍然是以阴为主，要休息。如果这个时候休息不好，伤了肝血，那你第二天肝阳就生发不起来，人就没精打采。而且肝的功能我们讲，它是干啥的来着？肝主疏泄，对吧？肝是咱们身体当中的管道修理工，疏通各种管道都要靠肝。说你肝的能力不行了，它疏泄的任务完不成，身体就要堵。咱们身体里面的管道很多啊，比方说食管，是不是管道？是。肝气不旺的人就会觉得胸口这块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一样。你要去检查呢，不管是拍透视片也好，还是内窥镜也好，都找不着东西。就是说这儿其实没有东西堵着，但你感觉有东西，吃不下去饭，那到底有没有东西堵着呢？其实是有的，是啥？就是气，拍片子看不到的气，一股气在那儿顶着下不去。说这个症状怎么办呢？喝点酒就能缓解，因为酒可以壮肝阳，对吧？肝能帮我们疏泄这些跑错了的地方的气，或者是邪气。还有呢，你像心脑血管，都是血管堵塞，血管也是管道，都需要从肝论治。还有女性的不孕症，有的人检查的时候就能看到明显的堵塞，像输卵管不通，但是有一些气的堵塞你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很多这样的人啊，去做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俩人都好好的，就是不怀孕。这种情况中医往往会给他吃逍遥丸之类的疏肝药物，包括一些以补肾为主的，像五子衍宗丸、肾气丸什么的，它也会带着一些疏肝的成分。这是说的女性。男性呢很有意思啊，在丑时，就是夜里一点到三点，他的勃起能力是最强的。为什么呢？就是肝气生发给冲的。咱们说男性的问题啊，阳痿早泄，往往很多中医都会给他判断为肾虚，其实不然。男性的勃起是被肝气给冲的，所以阳痿不能勃起，是肝气不行。你看男性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现象叫晨勃，早上一起床没什么性的刺激，他也是勃起的。为什么？就是他体内气血比较足的情况下呢，早上经过了一夜的休息，正气勃发给冲起来了。但是中年以后这种现象逐渐减少，很多人60来岁甚至50来岁就没了，肝气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50-60岁的男人，要是你1-2点钟醒来，会发现他是勃起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肝经当令，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把它冲起来了。所以阳痿的患者要是遇到了高明的中医，很快见效的时候啊，他那个方子一定不是以补肾为主，而是以疏肝为主。那一说到方子啊，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说，动脉硬化有啥好办法没？有一个偏方叫双耳茶，就是银耳黑木耳一样10克，先给它用水泡发起来，
然后给它洗干净。

0: 净了，剁碎了，准备30克冰糖，加水一起蒸煮1小时，然后你一天给它分成2份吃，能改善动脉硬化。然后大伙儿啊，你看看有啥不明白的地方，记住我的话，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2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2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

0: 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2: 对对
1: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2: 是，对。
1: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2: 对。
1: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2: 是是。
1: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1: 趋势。
2: 哎，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形

0: 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1: 嗯，
0: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嗯，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的。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 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到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瞅瞅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
1: 啊，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 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修息这个修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修。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告诉我们应该把这几天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 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点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了。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跟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吸清 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的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啊，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啊， 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就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的精华，
0: 这是地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 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

0: 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
1: 统一，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是吧？吐浊嘛，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
0: 对吧？
1: 就不
0: 清气
1: 好
0: 指
1: 的，
0: 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
0: 味
1: 味
0: 道，
1: 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儿？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甚至会产生爆炸，对吧？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断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
0: 对
1: 的。
0: 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笨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

0: 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输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淤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淤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淤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嗯

0: 你症状
1: 时间越久啊，则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刘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2: 我
1: 运用呼吸吐纳，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2: 行
1: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2: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
2: 吸，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就行。
1: 行，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2: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这心里好像，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就觉得气儿都顺了
1: 啊！你看我教你才做2次，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短吸长呼，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2: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

0: 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
1: 了。确实
0: 是，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呢。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又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了。排出去了。
0: 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嗯，
0: 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 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啊，要用力向内收。六秒钟，我们把这个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六秒钟把气呼进啊。就这样，我们是反复重复我们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八到十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的，就是把身体里的药毒毒素给它排出去，戒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啊，适合长期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 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

0: 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96集。
6: 对了，过去你们没见过我，没有，光听过您的大名，没见过面，这回这不就见着了吗？我说燕寨主，赶紧进彩棚，我们还有话跟您说呢。
7: 好了，
6: 哎呀，他成了上宾了，喽啰兵过来，骆驼牵过去，拴到彩台的旁边，这爷俩陪着他到了彩棚后边，先休息休息，沏点茶水，准备点吃喝。甘虎一边吃着一边套他们的话，刚才你们说什么把我盼来了，叫我干什么？哎，是这么回事，两位当家的交代的清楚，这次铁扇寺盛会规模甚大呀，来上千人呢，两位当家的实在忙活不过来，他不是有这个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吗？甘虎一听，什么十条绝户计，一无所知，还得假装知道。那我能不清楚吗？当家的都跟我讲过啊，跟您讲过，那我们不必细讲的。哎，我心里有数了，我怕你们记错了，再跟我重复一遍不就更好吗？ 那也行，这第一条不就是咱的事儿吗？让您帮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负责头一条绝户计。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200名长箭手，单听我一声令下开弓放箭呢。当然了，对付的就是佟林、佟爱川。如果佟林及其爪牙来了，路过我的山口，我一声令下把他们射成刺猬。这就是头条绝户计。甘虎一听，我娘，幸亏误打误撞让我了解了这件事儿，可能我老师他们一无所知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看甘虎这阵抚治心灵，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惊讶的意思，咧着嘴笑呵呵听着啊，往下说，这条是倒挺对。这咱们负责什么呢？登记注册。你看这花名册，我们爷俩瞪眼不认的字儿，没念过书。您负责，是我们被请的人来了啊，您看看对对号，来的

在头顶上画个圈儿，没来的迟到的点个点儿。另外呢，这解药都在这箱子里搁着，是咱的人都给一包解药啊，对方的咱绝对不能给，咱就负责这个事儿。好吧，把那解药那个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哎，都在这一包一包都包好了。我先揣两包，他先揣进一包来，他也怕受害。全明白了。那个二条绝户计是什么来着？二条绝户计，比如说他们混过咱们头道山口，就到二道山口了。二道山口离这五里地啊，他走的肯定挺乏累。里边有小和尚，就铁山寺的，给准备茶水，让你歇歇腿喝口茶。我们自己的人那当然是好茶水了，如果是丛林那边被请的人那倒霉了，茶水里有麻醉药，喝完了人事不醒。两位师傅交代的清楚，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活埋。比方说他命大，二道山口他也混过去了，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负责赠酒赠素斋，因为离这远，人可能是饿了，你不吃没事，你要一吃倒霉了，里边全有毒，中毒之后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照样活埋。这要是混过去之后，就到头道山门了。头道山门有200名僧人，各抱鬼头刀，一声令下剁成肉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说头道山门也叫他们混过去，就到院里头了。到院里那事儿就是两位老当家的了，两位当家的负责，跟咱就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必细说了。赵氏父子不往下说了，甘虎心里还挺着急呢，还最后问了一问，那么这十条绝户计你们爷俩觉着怎么样？太好了，那佟林是必死无疑了。两位当家说得清楚，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使佟林等人占了上风，混过一条一条绝户计，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关系，最后一条还有地雷呢，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地雷一响同归于尽。甘虎一听这头发都竖起来，哎呦我的娘，这纪元纪慈这俩秃驴下了毒手了，这件事情我得尽快告诉我师父佟林，哎呀不会分身术，哎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正好进山，走岔了道怎么办呢？哎，甘虎一想，我呀就在这儿来个干等。那么我师父要参加9月9重阳会，势必得走这儿，我在这儿把着呢。我师父一来，我把实底全都告诉他，就避免受害了。我不能离地方，对，就这么办。所以这甘虎没离这地方，把人家实话套个不得理儿了。甘虎一笑，我也这么看的，两位当家的真了不起呀，计划的相当周密，那咱们就在这儿吧。啊，哎，您吃好没？吃好了咱得到前边去啊，因为被请的人呢陆续都要来了。好好好，甘虎吃完了，那爷俩陪着到前边，甘虎先视察视察，200弓箭手都躲到石头的后头，张弓搭箭是严阵以待。甘虎告诉赵氏父子，你们爷俩听着，得听我的命令，我不让射，谁也不准发箭，是当然听您的，您是正的，我们爷俩是帮手。都精神点啊。是转一圈的回来归座，爷俩一边一个，花名册摆到桌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那解药也放在脚下了。甘虎心里头着急，我可别露馅儿。哎呀，他正在着急之时，一抬头，牛小子来了。甘虎一则已经一。

0: 则一喜，喜之喜，爷儿俩见着面了，惊之惊，怕牛小子一句话说漏了，就得彻底失败。霹雷狂风干虎一看牛小子来了，哎呀，这位换烧了，叶子真火，叶子就是穿着打扮。我说这在哪儿换的？穿绸果断，比分手那会儿精神多了。他怕牛小子冒出虎话来，当着赵氏父子一句话说露馅，就引来杀身之祸呀。特别是各位剑侠，谁也好不了。甘虎还从来没这么着过急，哎，今天特殊的着急，故此抢话在前，先给牛小子提个醒，你认识我吗？我不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你不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吗？这都哪儿呀哪儿啊。要按理说牛小子那是个混家伙，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分颠倒，哎，今儿个福至心灵，变聪明了。听甘虎这一提醒，牛小子知道这里头有事儿，说话千万要留神，所以呢，这就顺坡下驴了。
1: 我就是牛头山的大寨主啊！
0: 说着冲甘虎挤挤眼儿。哎，甘虎一看这个答卷100分。哎呀，紧张的心情才和缓下来，拉住他的手假装亲热，到了桌案前头，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结识的两位朋友，洞庭湖的老寨主多头太岁赵元峰，赵寨主，这是他儿子洞庭湖的少寨主班头太岁赵小乔。你们爷俩认识这位吗？
2: 不认识。
0: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仨请帖也曾经请了他，知道牛头山吗？
2: 没，
0: 不知道。不知道吧？这回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希望以后多关照。甘虎说完了，转身回到座位，把花名册打开了，找那笔画多的那个字儿，然后提起笔来在上头画个圈。这赵氏父子还给提醒呢，哦，这上写的就是牛头山啊，这不写这不是牛字吗？其实那哪是牛字儿，写的是北海金刚寺的，在上给画了个圈。这爷儿俩是瞪眼瞎呀，所以叫人糊弄了也不知道。
2: 好，
0: 对对，来的就画个圈。甘虎还说呢，我说朋友，知道十条绝户计吗？牛小子也知道，前文书咱讲了，在极乐禅林听巧手王恒跟水晶长老雅然汇报的时候提过十条绝户计，他还破了地雷了，他心里怎么没数呢？不过呢，牛小子也装糊涂，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听我跟你讲讲啊。这十条绝户计，我们这是第一条，咱们自己人见面没得可说，要是佟林他们来了，我一声令下就把他们设成刺猬，你听懂了吗？
1: 懂了。
0: 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四道山口那些埋伏你都有数吗？甘虎怕他不了解情况，又详细地讲了讲，什么茶不要喝，素斋素饭不要用，到山门口应当怎样打招呼等等等。牛小子全明白了。甘虎从箱子里一伸手掐出一大掐解药来，
1: 给你，这都解药啊，
0: 自己先吃上一包，是你手下的人每人都分一包。
1: 哎，好了。
0: 牛小子把这长衫撩起来当兜，这一大包子给他搁这里边，怕不够又掐了两把。赵远峰父子一看，哎哎，我燕寨主别家，这都有份儿有数的，你都给他了，旁人来了没有怎么办？
3: 废话，
0: 牛头山你知道多少人吗？8864寨，光寨主就100来号，给少了能行吗？
2: 啊啊，是，我是给您提提醒，怕您给过了量，到时候不够用不就麻烦了吗？
0: 你放心吧，我请的人我心里有数。我说伙计，你走你的吧。甘虎说到这，冲着牛小子一眨没眼睛，那意思你先到里边等人去了。牛小子明白，转身往里走。哎，他就平安无事，真正就进了铁扇寺。等牛小子进了院里边一看呢，空无一人，来的太早了。找了个闲桌拉把椅子，在这一坐等候师兄同林。按下他不说，还说虎儿小子，哎，心里说话，这爹总算没说漏了，哎，把我吓死了。
4: 哎呀，不好！
0: 甘虎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我是假牌的黄风鬼呀、啊，
2: 还有个真的呢。那真的一看骆驼丢了，锄也没了，他能不急眼吗？非得找到帽山铁扇寺来不可呀。他要一来了，我不得露馅儿吗？嗯，
4: 你这怎么办呢？
0: 如果我师父他们赶到这燕凯前头来，那什么事都好办。要走到他后边，我再露了馅儿就麻烦了。这，哎，有主意了。他就当没事儿一样，跟赵氏父子说：“哎，你们爷俩听着，
2: 哎，您吩咐吧。
0: 据我了解，佟林嘛是厉害，镇东侠老匹夫也不含糊，包括他们那些爪牙年轻的等等等，也都有两下子。不过我发现，最狡猾的、最难对付的有一个人。
2: 哦，那是谁呀？
0: 是佟林新收的徒弟，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演义侠老匹夫甘雨甘凤池的儿子，叫霹雳狂风甘虎。
2: 啊，他怎么难对付呢？
0: 狡猾。你们看我这模样没？看着了。跟我长得一样，没事就冒名顶替装我，跑到外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妈这小子那是佟林头一个铁膀的，要不把他铲除了，这事儿麻烦。哎，你们爷俩注意啊，如果这个甘虎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拿箭给我射，可劲儿射，射死拉倒。
2: 哎，那行，那不得听您的。
0: 甘虎啊，骂自己，这特殊情况没办法，心说黄风鬼，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就把你射死，我不把你整死，我不保险呢。刚交代完，您说这事儿多巧。真牌的黄风鬼燕风燕子凯来到头道山口。前文书咱说了，他负责联络，负责送信儿，这最后一站到杜家老店，哎，见着掌柜的杜奎。这回可松心了，没事了，任务都完成了，好好的喝几杯，吃点东西。哎，等到9月初9到铁扇寺一交代任务，两个当家的不定多高兴呢。他是这么想的， 故此见着杜奎之后，他贪了杯了，喝多了。

0: 等到第二天都到了正当中午他才醒，再一找白毛金睛大骆驼没了，上贵房再一找家伙紫金魔云降魔杵不翼而飞。呀，我说这贼胆子太大，怎么把我东西给偷走了？杜奎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听说住到我这店里了，这丢了东西我脸上无光啊，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后来把住店的人全都集合起来了，看看谁是贼。那么孔秀和张旺也在这住店呢，二猛二坏嘛。这俩人哪儿去了？这俩人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幸亏他们俩起得早，发现二猛没影了。哎呀，这二坏一商量，这俩傻小子不定捅什么娄子了呢。既然找不着，咱赶紧上天南客栈见佟林去禀报去。就这么的，人家先走了一步，故此也没被黄风鬼和杜奎发现，审了个一溜八糟也没有下落。后来燕凯没办法，说这么办吧，你借我把刀啊，再借我匹普通的马，我赶奔铁山寺前去报信。就这样，他骑着普通的笨马，挎了口刀，赶路赶奔铁山寺。到九月初九这天，按现在钟表说，上午十点十分左右才来到山口。他这一露面，俩眼发直，就往彩棚里头看着，一眼看见了甘武。黄风鬼心想，耶，这人是谁啊？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到杜家店的时候门前站着两条大汉，他们直瞅我，我还看看他，其中就这小子长得酷似我燕子凯呀、啊、莫非是他干的？再一看旁边拴马桩上拴着那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那宝杵还在搭理里头。这黄风鬼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从笨马上跳起来，单手扶刀，大步流星来到彩台前。与此同时，霹雷狂风甘虎也发现他了。甘虎的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不有那么句话，做贼的心虚呀。故此甘虎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但是事先有所安排，这是使他最有底的，而且现在大权也就是主动权在自己掌握之中呢。甘虎往两旁捅了两下，哎哎，我你们爷俩看看这是谁，这小子就是刚才我说的甘凤池老匹夫的儿子那甘虎，我最恨的最妒忌的那个家伙。这爷俩一看，哎呀呵，长得真像哎。那么燕寨主你看怎么办？看我的，你们准备弓箭手，我叫你们射就给我射啊，扎实。这爷俩站起身来，把弓箭手准备好了。索性啊，甘虎这心倒放下，从桌子后头转出来，迎着真正的燕子凯到了面前了。这甘虎先说话。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 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97集。
0: 哎，我说你不是甘凤池的儿子披着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吗？哎，你上哪儿唬人去了？你打算上这儿来接茬唬人吗？黄风鬼燕凯一听啊，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摸不着头绪。哎呀，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那佩刀就拽出来。你小辈，你竟敢、我竟敢怎么的？我竟敢我竟敢当着赵氏父子把你的老底给揭出来，对不对？小子，今天善恶到头总有报。我知道佟林是你老师，你是佟林的左膀右臂，你是佟林大老杆的智囊。你呀，骗别人行，你到这儿唬我们铁扇寺的人，你唬不了。哇呀，气死我了！生气呀、这回你还气到头了呢。甘虎往下一撤身，把手往空中一举，是啊。黄蜂鬼一听，什么是射？要射我？别误会，我有话说。没等他说出话来，是乱箭齐发呀！顷刻之间，把真牌的黄蜂鬼就射成了刺猬。甘虎再次摆手，不射了。到跟前一看呢，没法活了，都射成筛子了。哎呀，干虎啊，干虎啊，这回你虎的头了吧？这才叫善恶到头总有报。行了，你们爷俩回来，回来，回来吧。哎，您看射的怎么样？好，漂亮。往后我叫你们射谁，你们就照这样射。这爷俩还觉着挺得意。甘虎吩咐一声，把箭全拔起来，拔起来，把尸体卷吧卷吧扔山涧去。来来人，把血迹扫干净，埋了大台的，这多难。一切就绪之后，甘虎回归座位，长出一口气。哎呀，好险呐！不过甘虎又一琢磨，人活

0: 这一辈子也难呢、啊，这叫真假难辨，哪个庙没驱死鬼呀、啊？杨凯呀、啊，你死了别怪我，这是命运的安排。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按现在钟表说，快接近中午11点左右，傻英雄甩脸定睛瞧看，佟林领着人到了。走在最前边的是他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挨着佟林的是镇东侠侯廷，再往后看，这人是陆陆续续拉着大队赶奔帽山铁扇寺。甘虎又惊又喜，惊之惊怕老师各位剑侠贪危险啊，喜之喜亲人都到了。甘虎赶紧站起来打招呼，喂，是自己人吗？到这儿来标名挂号，都过来，在这注册。佟林和镇东侠闪眼一看，呀，这胡小子他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是莫名其妙。说书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呢光说二猛二坏这些经过，没工夫说佟林的事儿。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佟林那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镇东侠给出的主意，这人是化整为零，分成多少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怕的是目标太大惹人注目。那么佟林呢，保护着雍亲王胤禛和镇东侠侯二侠，一共他们是5个人，一路平安来到天南客栈。就这客栈呢太大了，前后左右200多间房子，镇东侠跟北侠众人一商议，把整个店房给包起来了，不怕花钱，就唯图肃静。你招旁的人，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就会惹来意外的麻烦，所以把店房包起来了。门前戳的大牌子，凡是人家被请来的人全到这儿报到。门前留下铁扇先风流侠张子美总负责，也得登记注册呀。你看铁扇寺请人，他们也照样请人，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呢？佟林他们等进了店房之后，按人家耗的那个房子安排了住处。雍亲王胤禛呢，一个人住3间房，外屋是会客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雍亲王一想，这云南还有这么好的店房，好，哎呀，看哪哪顺眼。佟林跟他住的一个院里，在下房屋住了2间房，对面的房子空着，其他的人按部就班，按着号的这房号全都安排好了，这咱不必细说。等佟林他们住下的第二天，这朋友是陆续来到，基本上都是保镖的达官和镖师，东路镖头、西路镖头、南路镖头、北路镖头、中路镖头，尤其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左一波右一波就来了20-30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接应不暇，这店房啊基本就快住满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来见佟林，老师啊，外边来了位成了名的侠客，姓杨，叫杨万春，领着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要求见老恩师，请。东侠、二侠都在这屋呢，大家站起来亲自迎接。一呢，杨万春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第二。 在杭州累的时候曾经帮过法禅的忙，佟林呢怕他抹不开，其实人家是好人，帮法禅的忙，他是误听了谗言，后来人家明白了，服气而走。你看今天来帮自己的忙来了，那佟林就破格的对人家尊重，率领老少英雄来接。杨万春长得是赤红面，五十挂零，尤其这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是一对双棒，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兄弟，长得那个俊俏，那个风流潇洒就甭提了。相见之下，杨万春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呢、啊、佟侠客，前者在杭州多有得罪，哎，大侠，过去的事儿别提了，您怎么还说那些事儿？那纯属是一种误会呀、啊。今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了，我是万万分欢迎，往里请吧。把杨万春接到自己的房中，雍亲王一听来客人了，乐意凑热闹，也到佟林房中来了。嗯，彼此介绍过之后，杨万春说了很多客气话，愿意到铁扇寺帮兵助阵，怕一个人不行，还带俩儿子来的。说着说着，杨万春一笑，跟东霞说，老哥哥，这次我来到云南，一则给各位帮兵助阵，另外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老哥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忙啊！什么事说吧。我为什么把我俩儿子带来了？这俩孩子天资聪明，到现在没拜过老师，那能力都是跟我学的，这玩意我总觉着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另外我这俩下子也就如此而已，我打算让两孩子深造深造，在路上都商量好了，打算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为师，我又抹不开说，老哥哥您给帮帮忙吧。好好好，海川呢、啊、来来你过来，老侠客有个要求，打算把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拜在你的门下，再收俩徒弟怎么样？还没等佟林表态，雍亲王过来了。好好好好，海川呐、啊，你现在是扇门大开呀，来个来者不拒，我替你答应了。我说好啊，过来，赶紧跪倒拜师。雍亲王胤禛替佟林做主，又收了两个记名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其实啊，这俩孩子长得真水灵，不次于司马良、夏九龄，俩孩子也聪明伶俐。听罢之后，撩衣服跪在佟林的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哎呀，佟林也挺喜欢这俩孩子，一想雍亲王给做主了，怎么能驳面子呢？所以佟林也就答应了。这事儿刚过去，爸，又来了客人了，安徽的凤翔府的大侠左背花刀红利红炳南，红大侠领着儿子左背花刀红玉耳来到天南客栈，他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镇东侠、侯二侠、佟林等人列队迎接，一看老头红利是高大的身材，面赛铜锣，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胳膊大腿，十分的威风，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个儿不高，车轴汉子，浓眉大眼，随他爹曲腰黑的大辫，穿着蓝色长衫，拎着长条包袱。等见面之后， 让进厅堂，佟麟和镇东侠表示感谢呀、啊。人家干嘛来呀、啊？万水千山给帮兵助阵，换句话说，替佟麟和东侠玩命来的。就这份人情，那就够重的了。设宴款待彼此寒暄。就这时候，洪丽提出要求，把儿子左备花刀洪月儿叫到佟麟面前。海川贤弟，老哥哥这么称呼你，你不怪罪吧？哪里哪里，哥哥这是套着近乎吗？哎，这是我儿子洪玉儿，这孩子还骄傲呢。我给他找了那么多老师，他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在家起身的时候就向我提出要求，这次到了云南天南客栈，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叫我苏通人情，拜你为师。海川贤弟，老哥哥厚着脸皮提出来了，我估摸着你不能驳我的面子吧。这佟麟一看，怎么净拜师的，你看人的名书的影吗？东侠在旁边说话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海川答应吧。左备花刀洪玉儿跪在地上叩拜老师，等站起来之后，佟麟一点手，把这些徒弟们都叫过来了。咱们挨头数，第一个就是李宽，第二是李吉，现在还有二坏，那孔秀还没到。然后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全叫过来跟洪玉儿结识，最后把刘俊叫过来，让洪玉儿拜见大师兄。刘俊现在是正宫正令，人家是正牌的，别人都记名的，什么时候转正还不一定呢。也许表现不好，老师一拨了脑袋不要了，出名了，这事就算凉快了。唯独人家刘俊那是保了险了。佟麟交代的清楚，我不在，听你大师兄的。那刘俊真有能耐，你看年纪不大，像佟麟似的往那一坐，身上带着渗人毛，这些师弟们无不尊重大师兄。侯二侠一看，海川呐、啊，咱们是喜事临门，接连不断呐、啊，准备酒宴，祝贺祝贺。来了好几百人，摆上多少桌呀，屋里摆不下，在院里头大伙猜拳行令，这顿喝呀，眼看到了九月初九了。什么叫赴会？那是战场，到那去玩命去了，故此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喝啊！大家正喝着呢，天南客栈门前来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客栈门前，车把式把车子带住了，吁吁，嘎噔，车子停住了。风流侠张子美负责登记，一看这人呢，大概来的差不多了。刘俊请了他好几回了，到里边喝酒去。他把这花名册也合上了，笔帽也套上了，刚要转身，那么功夫，一看来辆车。心里还琢磨着，大概又是被请来的朋友，接待接待吧。但是一看不认识，赶车的车老板是个50多岁60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别看岁数不太小了，但是相当精神，眼角眉梢露出来是个练家子，不过这一身的尘土啊，赶长途来的，那个车上面也全是土。他把这车的车帘撩开了，丫头，是这儿吧？张子美一看，哦， 车里边还有妇道人家。正在这时候，有一女人从车棚里出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抬头看了看天南客栈的牌子，别，就是这儿，一点都错不了了。那让小宝也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又下来个小孩，这小孩看上去六七岁，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大概走长途啊，孩子困了，那眼睛刚睁开，孩子下来揉揉眼睛，娘，到没到啊？到了，孩子，这回咱们就可以休息了。说话之间，这三个人呢就直奔张子美来了。你们张子美就守着门前，这有桌子有椅子，老者躬身施了一礼，请问这就是云南偏南客栈吗？啊，对呀、啊，你们找谁？那么借问一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儿吗？
1: 在，
0: 这会儿在不在？在里边招待客人呢。请问您老跟佟林什么关系？
1: 哎，
0: 您没问我之前，我想问一声，您是哪位啊？我叫张子美。张子美，哎呀，江苏瓜州有位了不起的侠客叫铁扇仙风流侠，可是阁下，哎，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不错，正是在下。失敬失敬，闹了半天先遇上张大侠了。大侠，你要问我是谁，老朽姓梁，我叫梁斌，人送绰号钻云燕子，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啊、这个妇道是我的女儿，叫梁飞燕，这小胖小子是我的外孙，叫童宝啊。哦，是这么回事，您跟海川什么关系？张大侠，那公开就告诉您吧，海川不是旁人，那是我女婿啊，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孩子，我们千里迢迢前来认亲，来找海川来了。哦，哎，这位张子美一听，这哪儿呀哪儿？我佟贤弟从来也没提过他有媳妇儿，更没听说他有这么大儿子。哎，你这事儿怪不怪？啊，明白了。海川不乐意提这事儿，那也不对，我们哥俩闲谈之时，我不只问过他一次了。海川说，一没成亲，二没娶妻，一口回绝，这怎么办？这样媳妇儿子都冒上来了。张子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好好，既然这样，你们先到这门房休息片刻，我去找海川去。张子美告诉伙计把桌撤了，转身往里走。哎，一进院里头热火朝天，这块划拳行令，正在吃喝高谈阔论之时，他就往里边转，来到雍亲王这桌了。雍亲王这桌全是成了名的侠客，佟林自然就在左右了。正在吃喝之时，张子美过来了，佟林赶紧站起身来，哥哥，您坐我这座，我给您留着。哎，等等等等，海川呐、啊，你到门口看看去吧，有人找你。哦，是吗？谁呀、啊？
1: 谁？你老岳父，你媳妇儿，你儿子都来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降，为何不拘秦功还军霸上？一纸约法三章又如何收拢秦地人心？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六集约法安民心。

0: 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从善待秦王子婴，拒绝诛杀降者，到听从张良劝谏，还军霸上，封存府库，再到废除秦苛法，安抚地方豪杰，每一步抉择都彰显着他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清醒认知。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秦王子婴献降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顶住诱惑保持清醒，让唯恐沛公不畏秦王的呼声传遍关中的大？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六集《约法安民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

赵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

可胜进，而进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鄢郢，向北坑杀了马服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

0: 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他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
1: 巨鹿惨败，大将归降，关东六国再度崛起，大秦早已不复往日强盛。刘邦趁机领兵突破五关，兵锋直指咸阳。一直欺瞒君主、报喜不报忧的赵高拉拢心腹布局，算计一场针对君主的行动已然箭在弦上。在朝堂彻底沦为一言堂之后，野心勃勃的赵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岌岌可危的秦二世又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六集。

0: 约法安民心。
1: 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则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严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严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严悦发兵追击。严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严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严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严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严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严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严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严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 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姬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遥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速撤白马，弃境遗嘱，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
0: 攻入关中后，刘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以一系列成熟的政治举措赢得了秦民的倾心拥戴，其政治智慧与格局远超当时各路群雄，为日后与项羽争霸缔造400多年汉室王朝筑牢了根基。刘邦身上这份临事沉稳、善听谏言的政治素养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是与生俱来就有仁而爱人之心吗？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地处理秦王之后的复杂局势，最终开创汉室基业的？
1: 就在

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罢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

0: 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定3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1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他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他定了1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他发1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1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一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 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儿， 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儿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她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十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 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呢、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两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消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一块钱，远远低于国

0: 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肺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6: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6: 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0: 对。
6: 啊、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6: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6: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了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愈因子您用了吗？
6: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
0: 怎么样？
6: 这 这对于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
6: 我这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6: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0: 嗯。
6: 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0: 嗯。
6: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0: 嗯。
6: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0: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6: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一天能发生2-3回，有的时候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
0: 嗯，
6: 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利血片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这头晕迷糊，这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0: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聚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6: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0: 嗯，
6: 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
0: 嗯
6: 嗯，现在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呀，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0: 嗯，
6: 现在呀、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0: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聚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你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聚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6: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啊这心里啊 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嗯，
6: 哎呀。

0: 入驻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3: 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2: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3: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2: 嗯，
3: 啊，买了两个周期。
2: 啊，
3: 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2: 嗯。
3: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省1000多呀，还免费配一个60瓶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呀，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2: 嗯，
3: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新病旧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她报名啊。
2: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2: 嗯，
3: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2: 没降下来。
3: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2: 嗯，
3: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2: 嗯，
3: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2: 嗯，
3: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2: 哎呦，
3: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2: 嗯，
3: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2: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嗯，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2: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哎，再见。
0: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

0: 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2: 哎，您好，哪的朋友？
3: 我是湖北襄阳的。
2: 嗯。
3: 我叫张伟康。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2: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3: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2: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2: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3: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2: 嗯。
3: 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2: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3: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2: 哎呦，
3: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
2: 哎，
3: 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你看，就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
2: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不？
3: 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2: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3: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2: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3: 好好好，张老师。
2: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脑中风啊，

0: 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1: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嗯，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治愈分子，你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溶血因子那个吗？
0: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溶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一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溶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溶血因子。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溶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6: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6: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啊，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嗯。
6: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这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
0: 嗯、
6: 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1克1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溶血因子？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

0: 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我原来有冠心病，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0: 哎呦，
1: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的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0: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两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1: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用了五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是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然后呢我还想再加上加好上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0: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

0: 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张老师吗？
2: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3: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2: 对。
3: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
2: 您呐，先别着急啊。
3: 救我了啊！
2: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的也太不容易了。
2: 嗯。
3: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2: 哎呦。
3: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2: 嗯。
3: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2: 嗯。
3: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成使命了，
2: 哎呦，
3: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2: 嗯，
3: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2: 明白，
3: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脚趾头嘎掉，也给我吓坏了。
2: 嗯嗯，
3: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2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过个车呀，稍微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的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
2: 嗯，
3: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2: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4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3: 嗯，
2: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定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1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2: 对 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

0: 要答应您当地没有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0: 嗯嗯，
1: 谢谢您，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1: 哦，好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定3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1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他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他定了1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他发1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1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一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1块钱买801致因子。

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儿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她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1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10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2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3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4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她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她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

0: 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呢、啊、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恶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2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好，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1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 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西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6: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6: 嗯，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0: 对。
6: 啊、嗯，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嗯、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啊、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6: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6: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了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吗？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6: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哦、啊。
0: 怎么样？
6: 嗯、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嗯。
6: 我的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啊轻度的心衰，
0: 嗯，
6: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6: 嗯嗯，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0: 嗯。
6: 嗯，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0: 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1: 嗯。
0: 我这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1: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0: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两三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
1: 嗯，
0: 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地血片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吧？头晕迷糊，就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1: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聚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0: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1: 嗯。
0: 用上第一天呢、啊、就感觉呀、啊、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啊、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六七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
1: 嗯。
0: 嗯，现在、啊、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1: 嗯，
0: 现在呀、啊，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1: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聚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治愈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0: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啊，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1: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1: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赵老师。
1: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

0: 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2: 现在还是一颗一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1: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2: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买了两个周期买了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哎呀，一克呀就给我少1000多呀，还免费配一个60瓶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2: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心病就要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他报名啊。
1: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2: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1: 嗯，
2: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1: 没降下来。
2: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2: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1: 嗯，
2: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1: 嗯，
2: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1: 哎呦，
2: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1: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2: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哎，再见。
0: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襄阳的。 我叫张伟昌。

0: 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0: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0: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1: 嗯。
0: 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0: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
0: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不？
0: 现在认人，就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您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张老师。
1: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你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龙血因子那个吗？
1: 对对对。

0: 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一克一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啊，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5: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6: 400-809-1589 400-809-1589。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喂，张老师。哎，您好。
0: 哎，您好。
7: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嗯，谢谢。
7: 哎，用上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嗯，
7: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着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一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7: 我原来有冠心病，
0: 嗯，
7: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0: 嗯，
7: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又打针。

0: 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1: 哎呦，
0: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1: 嗯，
0: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的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1: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两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0: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1: 嗯，
0: 用了五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1: 嗯，
0: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1: 对，
0: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是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1: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0: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1: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0: 嗯嗯，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

0: 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张老师吗？
2: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3: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2: 对。
3: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
2: 您呢，先别着急啊。
3: 就我了。
2: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3: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得也太不容易了。
2: 嗯。
3: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2: 哎呦。
3: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2: 嗯。
3: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2: 嗯。
3: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成使命了，
2: 哎呦，
3: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2: 嗯，
3: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2: 明白，
3: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割掉。
2: 哎呀，
3: 给我吓坏了。
2: 嗯嗯，
3: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二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稍微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的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啊
2: 嗯。
3: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2: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3: 嗯，
2: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定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2: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2: 嗯嗯，
3: 谢谢您张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3: 哦，好好，谢谢。
2: 好嘞，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

0: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 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订3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1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她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她定了1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她发1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1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也生气呀，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1块钱买801治愈因子，而且2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致愈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 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 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他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

0: 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10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癌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致癌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 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2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消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1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

0: 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维西数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4: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4: 嗯。
5: 嗯，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4: 对。
5: 啊、嗯，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4: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啊，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5: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4: 嗯，
5: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4: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5: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哦、啊。
4: 怎么样？
5: 啊、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4: 哎呦，
5: 我这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
4: 嗯，
5: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4: 明白。
5: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4: 嗯。
5: 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4: 嗯。
5: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4: 嗯，
5: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呀、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4: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3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用？

0: 会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1: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两三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利血片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吧？头晕迷惑，就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0: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聚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1: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现在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现在呀，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0: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聚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治愈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1: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希望。
0: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1: 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

0: 科技的龙血因子。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1: 嗯，
0: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心病就要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定，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给她，让我给她报名啊。
1: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0: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我这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1: 嗯，
0: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3种降压药一起吃。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1: 没降下来。
0: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1: 嗯，
0: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1: 哎呦，
0: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1: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嗯，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襄阳的。
1: 嗯，
4: 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4: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4: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是我。

0: 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1: 嗯。
0: 啊，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啊！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0: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嗯，
0: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
1: 嗯，
0: 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
1: 哎，
0: 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吗？
0: 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嗯，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啊、有点控制不了。
1: 嗯
0: 嗯，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您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张老师。
1: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啊、感觉呀、啊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嗯，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嗯，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龙血因子那个吗？
1: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1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1: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0: 嗯嗯，好，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

0: 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维西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哎，您好，
4: 哎，您好，
5: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4: 嗯，谢谢，
5: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4: 嗯。
5: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着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1克1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4: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5: 我原来有冠心病，
4: 嗯，
5: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4: 嗯，
5: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嘛，这说话呀，哎呀，就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的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4: 哎呦，
5: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4: 嗯，
5: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的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4: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

0: 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两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1: 对对对，是，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0: 嗯，
1: 用了五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0: 嗯，
1: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0: 对，
1: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是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0: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1: 嗯嗯，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张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4: 好、哎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4: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哎、
0: 您呢、啊，先别着急啊。
4: 救你了，救我了
0: 啊！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4: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的也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0: 哎呦。
4: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0: 嗯，
4: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0: 嗯，
4: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这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0: 哎呦，
4: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4: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0: 明白，
4: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割掉，
0: 哎
4: 呀，给我吓坏了，
0: 嗯嗯。
4: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二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稍微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这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啊
0: 嗯。
4: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0: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4: 嗯，
0: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进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0: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0: 嗯嗯，
4: 谢谢您，张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4: 哦，好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7: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 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维西数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7: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龙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

儿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呢，所以她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她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订三个周期的药，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一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她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她定的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她发一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他多申请一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他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他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他这一着急一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他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的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致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致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

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周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治愈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治愈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5到7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3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他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十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

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她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她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儿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她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

0: 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她的想象，她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啊，她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她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3遍，觉得对，就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两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愈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好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一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胃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1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 血因子。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溶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溶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6: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0: 嗯。
6: 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啊现在免费给溶血因子是吗？
0: 对。
6: 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0: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溶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6: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0: 嗯，
6: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上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6: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
0: 怎么样？
6: 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0: 哎呦，
6: 我这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我的心呐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0: 明白。
6: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啊。
0: 嗯。
6: 心脏病一犯呐，我的血压呀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0: 嗯。
6: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0: 嗯，
6: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0: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6: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一天能发生2-3回，有的时候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辅心脑康，
0: 嗯，
6: 还有什么硝苯地平利血片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这头晕迷惑，这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0: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治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6: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自闭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0: 嗯。
6: 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呀，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呀、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
0: 嗯
6: 嗯，现在、啊、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哎呀，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0: 嗯，
6: 现在呀、啊，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0: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致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致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焕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6: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啊，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嗯，
6: 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了，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行吧？
0: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6: 嗯，好的好的，谢谢赵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6: 哎，再见赵老师。
0: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7: 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0: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7: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0: 嗯，
7: 买了2个周期。
0: 那很
7: 好啊。啊，买了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0: 嗯，
7: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少1000多呀。 还免费配送60瓶高。

0: 年了，一直吃药也控制不住啊。
1: 嗯，
0: 换了好多降压的药啊，血压最高的时候三种降压药一起吃。
1: 嗯，
0: 但是这个血压吧，吃药也就高压150，低压100这样嘛，
1: 没降下来。
0: 哎呀，整天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我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然后吧，我用801治愈因子啊，50天，哎，现在血压高压125，低压85。
1: 嗯，
0: 这个血压吧一下来走到稳当了，不飘了，脑袋也不迷糊了。最近吧，这降压药我都停了，这药也太快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肺不好，我吧4岁发烧得过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1: 哎呦，
0: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哎，越来越严重啊。
1: 嗯，
0: 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哎，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1: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嗯，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襄阳的。
1: 嗯。
4: 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4: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4: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1: 嗯。
4: 啊，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4: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
4: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
1: 嗯，
4: 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

0: 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
1: 哎，
0: 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了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
0: 吗？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张老师，
1: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龙血因子那个吗？
1: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1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1: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0: 好。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

0: 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哎，您好。
4: 哎，您好。
5: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4: 嗯，谢谢。
5: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4: 嗯，
5: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这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一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4: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5: 我原来有冠心病，
4: 嗯，
5: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4: 嗯，
5: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4: 哎呦，
5: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4: 嗯，
5: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着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4: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
5: 嗯、
4: 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两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5: 是，
4: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
5: 嗯、
4: 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

0: 抗，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1: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0: 嗯，
1: 用了五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这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0: 嗯，
1: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0: 对，
1: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说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0: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1: 嗯嗯，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张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张老师。
4: 好、哎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4: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
0: 您呐，先别着急啊！
4: 救我了
0: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4: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的也太不容易了。
0: 嗯。
4: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0: 哎呦。
4: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0: 嗯，
4: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0: 嗯，
4: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0: 哎呦，
4: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0: 嗯，
4: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

0: 也封不了口，你说
1: 明白，
0: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四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啊，脚趾头嘎掉，
1: 哎
0: 呀，给我吓坏了。
1: 嗯嗯，
0: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二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声音那个声音稍微大一点，我这心呢就一哆嗦，半天缓不过来呀、
1: 嗯。
0: 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1: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0: 嗯，
1: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订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1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1: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1: 嗯嗯，
0: 谢谢您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0: 哦，好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

0: 血因子。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溶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溶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溶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幸福的时间呢，总是非常的短暂啊，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呀，咱们这次举办的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呢，肯定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晨呢，我的助理告诉我啊，咱们溶血因子只剩下不到1000瓶了。如果您问我说还有几个小时结束，说实话我真说不准，不知道，也许可能就我说话这会儿功夫就已经结束了，也许还能维持到今天晚上。现在我只能说是看大家的运气了啊！您打进电话了，如果还能预定上，那就说明什么？您运气还特别好，您赶紧预定几个周期，对吧？能预定几个周期您就预定几个周期，因为什么？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刚上节目之前呢，也是一直在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进行电话沟通，当时导播都催了我3次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位北京的老患者啊，姓朱，朱大姐，她呢想参加这次免费的配送活动，但是她吧因为年纪大了啊，动作也慢呢，这个行动力你肯定赶不上年轻人呐，所以他打几次电话呢都没打通，给他急的呀。后来就把自个儿孙子抓过来说，你给我报名，帮我打电话。这年轻人呢，轻手利脚的，对吧？说话办事儿麻利利索痛快。结果呢，孙大姐的这孙子啊，他不了解情况。孙大姐自个儿啊，他是想定3个周期的药， 结果他孙子一打通电话就给他申请了一个周期的。那朱大姐当时自个儿也不知道，结果昨天拿到药以后一看这数量不对呀，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呀，就追问是不是给我少了。你说那边啊，朱大姐不知道自个儿孙子是怎么申请的，以为是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这个数量给少了。可我们这边呢，他也不知道朱大姐是怎么个想法，怎么个原因呢，家里人给他定了一个周期，那当然我们就只能给他发一个周期呗，对吧，这个中间呢就产生误会了。所以今儿早晨呢是一个劲儿的沟通啊，这才把这个误会搞清楚，好不容易这情况弄明白了，误会说开了。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当地的这个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库存都已经没有了。朱大姐作为老患者，她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跟这个龙血因子联合用药，这对她这一身的老慢病意味着什么，对吧？她更知道这一次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她多申请一个周期的用药就能多配更多的龙血因子，不仅能给她节省一笔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呢，给她治病救命上了双保险了。你说这老大姐能不着急呀？我相信啊，咱们全国的这些患者和家人们都是着急的。结果她这一着急也生气啊，急了。您知道，电话直接就给我打过来了，让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一看还有点时间，我就趁着节目还没开播呢啊，赶紧的跟我们场外人员呢进行沟通，了解情况，然后帮她去调配。结果好在怎么，我们工作人员那边啊，他们当地有一对老夫妻，报名的时候是夫妻俩一块儿报，分别打的电话，两个人的名额都报上了啊，来参加这个救助行动，这不刚好就多出来一份吗？哎呦天哪，谢天谢地，这份多余的就转给朱大姐了，这个事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啊，我这个心里边才安定下来，那块石头落地儿了，我这才来上节目给大家来讲今天的内容。所以在这儿啊，我要特别郑重地提醒大家，本次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仅剩下这点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那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以后，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肯定是一瓶也没了啊！您再跟我说想再享受一克一块钱买801致因子，而且两个周期还能得到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分分秒秒都万分重要，那真的要争分夺秒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801致因子啊，它是我们国家最新批准的生物新药，是现阶段最新最强的老慢病的克星，而且是第四代生物医学最权威的慢性病治愈型的用药，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是无药能跟它匹敌的。我们的科研小组啊，通过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把我国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的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一种治愈性因子它解决一种细胞的疾病，所以你想想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不像个集团军一样啊，对吧，海陆空全面作战，全面进攻，那我们身体里边哪儿损伤了我们就修复哪里，哪里坏死了我们就再生哪里，哪里有病了我们就治好哪里嘛。能够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复活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恢复正常，80天病情症状完全消失，针对10种以上的重病大病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没有一个治不好的。所以咱们很多患者都是用上以后才知道为什么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药效能这么好啊。 因为801致癌因子啊，它是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是同一批，是同一个级别的生物新药，它同样治愈慢性病，它是新药特药。癌症现在都能彻底治好了，那慢性病呢更能治好啊，对吧？更是药到病除，轻轻松松啊。所以只要大家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原来治疗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啊，治愈疾病就是可以这么简单。而咱们所有服用的患者啊，我还向大家呀做出一个郑重的承诺，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啊，没有超出你想象的治疗功效，都可以160天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咱们患者你可以放心的安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801致癌因子。所以大家记住啊，801致癌因子不会强制你用的，但是只要你用上，你一定不后悔，你一定能把身上一身的病都治好。这次活动当中呢，我同时还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啊，这对于我们患者来讲也是无价之宝啊，因为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清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彻底杜绝我们身体里边这些定时炸弹啊，从良性变恶性，部分大小全部去除。当801致癌因子跟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它就真正能做到无病不治、无坚不摧。原本呢五到七天能见效的病，咱们现在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原本五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咱们三个周期就能治愈了。你慢性病好得快了，咱们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是不是也规避了猝死的威胁呀？同时还可以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呢又帮我们省下一部分治疗费用，对吧？这太好了，每一件事对我们老患者来讲都是好事。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积攒了几十年的毒素清理干净，我们的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就是一举三得的福利，空前绝后的机会。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啊，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一边救命一边治病啊，让自个身体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永绝后患。就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叫一人重病啊，全家判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跟大家讲，我在出国留学以前啊，我老妈呢，她的一个朋友，那我得叫阿姨，对吧？她的老母亲是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这个阿姨呢特别的孝顺，真的，她每天负责任给她老母亲干啥，梳头洗脸啊，擦洗身子，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整整17年呢。这17年对老妈妈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话说回来，当时没有什么解决病根的好药啊，所以她老母亲最后是什么，在床上躺了17年，遭了17年的罪，最后还是抱憾离世了。有句老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阿姨呢是因为多年呢劳心劳力积劳成疾，就得上冠心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发心梗直接过世了。大家想没想过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亲人赫然离世的这种伤痛，然后就是高达十几万的外债。你想想那个时候十几万呢，那都顶现在好几套房子了。你想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未必能还得上这个钱，你说对这一家人来讲这不是横空灾难吗？降临下来，你说他的亲人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抚平这心里的伤痛啊，对吧？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卸掉这经济上的包袱，经济上的重担，双重重击啊，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啊。如果说当时咱们就有双专利的生物新药801致癌因子，他们能走上这样的绝路吗？绝对不会的。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就明白一个道理， 没病就是省钱，你痛痛快快的把病治好了，那就是省钱。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我们有个老患者叫冯秀英啊，我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个冯大姐哈，这辈子特别不容易，为啥？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把他女儿养大，然后呢帮着女儿带了8年的孩子，这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其乐融融，是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结果几年前呢，他女儿就查出来肺癌了。女婿一听这媳妇儿得的是肺癌，你说干了件什么缺德事儿哈？把家里边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都给卷跑了，然后就了无踪迹，人就没了，老婆孩子全都不要了。这对冯大姐年近花甲的人来讲，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她为了给女儿治病啊，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最后连唯一的房子全都卖了。但是呢，女儿还是去世了，留不住她的脚步，给她留个外孙女儿。女儿去世对冯大姐来讲，那不晴天霹雳一样吗？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四大悲之一，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但是呢，她为了把外孙女抚养成人，60多岁的人呢，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不怕苦啊，为了挣钱真的拼老命了。太不容易了，他不仅累，身体慢慢的也不行了，毕竟年龄在那摆着呢，对吧？身体里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本来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的再加上过度劳累，病情明显的就加重，然后就感觉怎么了，心慌啊，胸口憋闷的疼啊。有一回正刷碗呢，刷着刷着突然间就感觉万箭穿心一样的疼，就在那心口窝呢，然后人突然眼前一黑就晕倒了。饭店老板吓得够呛啊，赶紧打120把人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他是什么房颤啊，大夫也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这个房颤呢很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血栓以后脱落了，随着这个血液循环，你是堵的心脏就心梗，堵的脑袋就脑梗。所以大夫建议他做这个射频相容手术，一个手术的费用8万到10万。冯大姐一听，哎呀，能做吗？做不了，哪治得起呀？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滋味他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什么他也不听，就是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呢，必然就像医生讲的那样，渐渐脑梗前兆就出来了，经常头晕呐、疼啊，迷糊啊，半边身子就发麻。实际上什么，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挂弦了，随时都可以爆炸了，对吧？我们讲厄运总有到头的一天，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有一天呢，他们家一个老邻居啊，正好是服用801治愈因子。邻居原来是心衰的一个老病号，后来都不出屋了，老在床上躺着好几年了，结果现在出门了。哎呀，冯大姐看见就觉得很奇怪，老邻居呢也知道冯大姐遭遇的这个情况，身体也不好，然后就回家呀给他拿了一盒801治愈因子，给冯大姐，你用吧，你试试。结果冯大姐用药用了就3天的时间，身体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她原来岁数大，眼睛花呀，看不清楚东西，走路还发飘，心脏疼啊，这些症状全都好转，半边身子发麻、发凉、发木啊，这种感觉都明显的减轻。哎呀，冯大姐松口气儿啊，有信心了，但同时呢，她也着急了，赶紧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们。正好赶上我们推广活动正在开展呢，优惠的力度超出他的想象，他当时就报名申请名额，不仅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啊，他买了10盒801治愈因子，然后额外配送给他龙血因子。冯大姐收到药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跟我们工作人员呢反复确认呢，连续确认了三遍，觉得对，

0: 是这个数，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药就这么多，这才安心的把药收下，收下当场就开封就开始用。这才几天的时间呢，身体又有好消息传来了。他就讲联合用药，这治的也太快了，效果也太好了，比之前还要好。他心脏发抖啊，房颤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问题最近这几天再没出现过。而且他有这两大生物新药给他保驾护航啊，他太有信心把病治好了，现在做梦都能笑醒啊。他就讲等我病好了，我还得继续工作挣钱，我一定得把外孙女培养成人。你看老人家从原来病得痛不欲生到现在充满信心，年近70的人呐，要重新开始一段人生。事实上像冯大姐这样的家庭困难的啊，病情危重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重点的帮扶对象啊。但凡你用上国家独一份的801治因子的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一治一个好。801治愈因子治愈细胞，把疾病连根拔起，独有800多种精华的细胞因子，好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康复心脑，80天细胞再生，80天让你的病情症状完全消失。而且这次呢，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深度清除药毒，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身体里边所有的赘生物，比手术的效果还要好呢。同时还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来讲啊，治病的速度那就像慢车变动车，高铁变飞机一样啊。无论是起效的速度还是康复的效果，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一次免费发放的力度非常之大，当然它也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你不但享受一克一块钱，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对吧？1000多倍，还给我们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啊，包括风湿骨病的、老慢支的、老肺病的、老胃肠炎的、肺病这些患者啊，顽固性风湿骨病的。这些顽固性疾病、陈旧性疾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所有的疾病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都可以实现全面高效的治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库存呢异常的紧张，仅剩的1000瓶龙血因子说没就没啊！留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大家千万抓紧时间。在这儿呢，我预祝大家免费申请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 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

0: 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您好。
4: 哎，您好，哪儿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患者。
4: 嗯。
5: 嗯，哎呀，我打这个电话呀，挺激动的。我听说呀，现在免费给龙血因子是吗？
4: 对。
5: 啊、嗯，张老师，我本以为吧没有机会了，我呀、一直也没报上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吧？
4: 对对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半天啊，或者是最后就几个小时了。咱们活动啊，随时都会结束的，因为全国龙血因子只剩下1000瓶了，这个量那还不是说没就没呀，对不对？您要想报名，必须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呀，千万别放弃呀。
5: 哦，好的，张老师，哎，我肯定用。
4: 嗯，
5: 张老师啊，我跟您通了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让您先给我看看我的病，完了我再去打电话报名，可以吧？
4: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801治因子您用了吗？
5: 嗯，张老师，我用了，我用了半个月了、哦、啊。
4: 怎么样？
5: 嗯、这治愈细胞方法的药效啊，也太霸道了。
4: 哎呦，
5: 我的啊是一体多病，哎呀，我的冠心病都9年多了，哎呀，我还有轻度的心衰。
4: 嗯，
5: 哎呀，特别怕声响啊，突然又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呐、啊，我的心呐、啊，就像要跳出来一样。
4: 明白。
5: 有的时候啊，这胸口闷疼，闷疼啊。
4: 嗯。
5: 心脏病一犯呐、啊，我的血压呀、啊、也跟着就上来，最高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啊，都高压都170多，低压也100。
4: 嗯。
5: 哎呀，还不能激动。哎呀，我只要一生气啊，就开始犯病。
4: 嗯，
5: 我这个腿和脚啊还有点浮肿，啊，走路的腿呀、啊、就像挂了铅似的，特别特别的沉呐。
4: 明白，这就是什么？您真有心衰的表现啊！我跟大家讲，心衰三大表现，一个呢是膝关节以下小腿脚全都肿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憋气气喘。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另外就是心绞痛，像您刚才讲这个胸口闷疼闷疼的，这就是什么心绞痛的症状。您多长时间有一回这样的感觉呀？闷疼的这种感觉？
5: 张老师，我这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啊一天能发生2-3回，有的时候啊好几天也不犯一回，这规律啊、也没找着，我的药啊我也没少吃，哎呀。天天呢吃这个什么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心血康、五腑心脑康，
4: 嗯，
5: 还有什么消本地平、利血平，是都在吃，但是这血压呀还是不稳，是吧？头晕、迷惑，就脚底下呀也没有根儿啊。
4: 您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跟您说呀，您用801治因子以后感觉怎么样？您跟我说说。
5: 哎，张老师好。那个我赶紧用上以后啊，我这个治病现象最快的就是胃病这一块。
4: 嗯，
5: 用上第一天呢、啊、就感觉呀、啊、这胃里热乎乎的，哎呀比以前呢、啊、这胃里舒服多了，这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哎呀能足足睡够6-7个小时了，而且啊这心慌憋闷都好了。
4: 嗯
5: 嗯，现在、啊、这喘气啊也比以前痛快多了。 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我们老百姓啊还能用得起，真的不容易。
4: 嗯，
5: 现在呀、啊、我现在感觉到我的心里啊踏实多了，我的心脏病要不犯病了，也不用担心以后再往心里放支架了。
4: 您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啊，下支架啊大家一定记住，那不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但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命的啊，你心梗发作的时候救急的这个手术措施。但是咱们负责任的讲啊，通过801致因子的治疗呢，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啊未来就是畅通无阻的，心脏的供血供氧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不会引发心梗的。你想血管都通了，您用下支架吗？对不对？根本就不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过去了。您记住啊，治疗细胞最好的就是治愈因子。801致因子呢，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的细胞治愈因子了。通过801致因子高效的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进行激活再生，进行修复，让大家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呢，都能够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彻底的康复起来。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再加上我们这次的救助行动非常难得呀，对吧，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增生囊肿这些赘生物，防止以后发生恶性病变，让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去吃药去，当然你就好得更快了，对不对？所以它快速起效啊，成倍的缩短治疗周期，不光让您彻底治愈啊，而且能好得更快，好得更好，不会说再发生心梗这种问题了。咱们真正可以做到保命保健康，让您这个心脏啊长治久安啊，让您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长治久安。
5: 哦，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啊，我现在啊，这心里啊，更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4: 嗯，
5: 哎呀，我心里啊更有底儿啊，又赶上了咱们这个活动，又能省钱，又能治病。哎呀，我一定得参加上啊！张老师，我订一份3个周期的60瓶的，希望。
4: 没问题，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您抓紧打电话，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啊一块儿打电话去抢名额去。
4: 好嘞好嘞，我们再见。
5: 哎，再见张老师。
4: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张老师。
4: 你好。
6: 现在还是一颗1块钱，还有那个免费赠送，是不是啊？
4: 哎，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活动肯定今天就结束了。以后的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贵1000多倍呢。再加上免费发放龙血因子，你再想要，反正今年肯定是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机会大家真的千万别错过呀，对吧？
6: 啊，我已经报名报上了。
4: 嗯，
6: 买了2个周期。
4: 啊
6: 啊，买了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
4: 嗯，
6: 哎呀，一克呀就给我省1000多呀，还免费配一个60瓶高科技的龙血因子，哎，今天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4: 嗯，
6: 你说我呀这一次没花几个钱，这都是心病救药的专利新药啊，我这会儿啊心里就踏实了，但是吧没等我高兴呢，我小妹子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问我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让我给她报名啊。
4: 哎呀，现在呀一家人报名的特别多，一个人治好了全家亲属朋友都跟着用。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6: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已经用了50天了、
4: 嗯、
6: 我现在呀是哪哪都好啊， 我这高血压都十多。

0: 都肺炎。哎，从那时候吧，我这气管就不好，到现在几十年了，就是2019年嘛，又查出来说是轻度的慢阻肺。
1: 哎呦，
0: 后来吧就发展到中度的了，慢阻肺了，还越来越严重啊。就总觉得这个胸脯啊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有时候吧气儿哎就上不来，哎使劲使劲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哎胸口这一块就跟着疼啊，气儿上不来呀、啊、哎马上就憋得不行了，哎反正就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用了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不到一个周期，现在我身上舒服了，能上来气儿了，气儿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多有底气啊。
1: 我听出来了啊，自打你开始说话、嗯、我就觉得你说话跟那个竹筒倒豆子似的啊，情绪也饱满、
0: 啊、
1: 然后底气也特别足，关键是什么呢、
0: 啊、
1: 哎思维很清晰啊，说话这个一步一步都很有逻辑，特别好啊。大家一定记住，只要不是生物专利商标的药，肯定就不是慢性病的治愈药。大家这个慢性病都没治好啊、
0: 嗯，
1: 为啥？就因为大家没用过专治慢性病的生物新特药，明白吗？801治愈因子、
0: 嗯、
1: 如果你用上你就一定能治好，对不对？你自己都已经有体会了。嗯，今天咱们是特别救助的最后一天了，活动随时都会结束的，不过呢在我这儿您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记住一句话，叫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你已经熬过所有的苦了，到现在就到了什么重新健康，我们得到所有甜的时候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一定抓紧努力呀、啊、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襄阳的。
1: 嗯、
4: 我叫张伟昌。我是一个月以前跟您通过电话的，你还记得我吗？
1: 好像有点印象吧，我感觉。
4: 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脑中风，躺在床上，整天胡言乱语，我和我母亲一起照顾他。
1: 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父亲是脾气特别不好，是不是干啥也不配合、晚上不睡觉、大声喊，然后白天这个总睡觉不醒，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哎呦，哎呀，张老师，你真的可得帮帮我呀，可得要再要帮帮我。
1: 明白，你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4: 好，张老师，本来呢我父亲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呢，病情已经有了好转。
1: 嗯
4: 啊、本来我是挺高兴的，可是刚松了一口气吧，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了脑梗了，你看你这咋办，你说现在。
1: 哎呦，这可真是雪上加霜了，这跟你母亲呢多年劳累也有关系，她多大年纪？
4: 我母亲今年76岁了。
1: 哎呦。
4: 就像您说的啊，照顾我母父亲真是挺累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脑袋一直迷糊。
1: 嗯。
4: 经常呢那个眼前发黑。但是他就是这么久了，他一直忍着没跟我说。怎么说呢，也怪我一直没注意到。哎呦，现在就是现在你看搞成这样，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说实话啊，我觉得我真快熬不住了。是真的感觉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
1: 你呢，你这样啊，你先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你真得挺住，你一定得坚强啊，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尽早的进行有效治疗啊，千万别再像过去似的盲目的乱治了，对不对？你母亲现在认不认得人？认识人不？

0: 现在认人，就是说那个说话还能说，但是呢，吃饭呢必须得我喂，嗯，再个有时候那个大小便呢有点控制不了，
1: 嗯
0: 嗯，就是我记得嘛，我父亲就是我现在啊，我父亲用您的801治愈分子，他现在有了好转，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说想给我母亲申请一个名额。我是听说现在活动嘛，现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张老师，我就是想请求你帮我留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呦，您家里这个情况也真是特殊啊！你这样啊，我这次啊，我就破个例啊，我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下，我相信给你破这个例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也不会有意见的，对吧？你这个名额呀，我帮你申请一下，我去帮你报名去啊。像您这样父母双双病重的这种特殊的家庭，咱们可得一定早日战胜疾病啊。
0: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哎，我觉得您真是个好医生，谢谢您，张老师。
1: 您别客气啊，其实这个，哎呀，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上火啊。第一个你得挺住，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了，对不对？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交给我啊，你父母的事儿我帮你负责到底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垮，我这里呢也支持你，而且我现在马上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就这个两位老人的病啊，你父母的病，因为情况特殊呢，我也会特殊关注的，随时随地我会和你们取得联系的，好不好？
0: 好好好，张老师，
1: 哎，然后呢你让父母呢一定坚持用801治愈因子，这回咱们再把龙血因子一块配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呀，801治愈因子是治愈细胞的，把疾病呢连根拔起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80天就让你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龙血因子呢，它是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深度去除息肉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赘生物的啊，让他们俩这个细胞能主动的张嘴吃药，然后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清障碍，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对您父母这个脑梗啊、脑中风啊，都会发挥出非常神奇的效果的。像他们的语言呐、感觉呀、包括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运动功能，这些都逐渐的可以恢复正常啊，达到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就让你回到父母都没有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么那样你也就解脱出来了。好不好？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张老师。哎，我觉得你真是救了我们全家，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嗯，那张老师，那就麻烦您啊，你一定要把我这个名额给我申请上啊，我给他们两个一起订这个两个周期的801治愈分子。嗯，不是现在不是送那个30瓶龙血因子那个吗？
1: 对对对，这个名额呀，我给你报上啊，然后呢，免费的，我再给你拿点龙血因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给你一克1块钱的优惠，额外的我再配送你30瓶龙血因子啊。但是呢，你需要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去确认一下。我希望啊，你父母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不好？
0: 嗯，好好好，那谢谢您，太谢谢了啊，谢谢。
1: 你放心，这个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好不好？
0: 嗯嗯，好，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嗯嗯，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维西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

0: 初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精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精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精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哎，您好。
4: 哎，您好。
5: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都一直盼着呀，哎呀，跟你通上电话呢，我就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4: 嗯，谢谢。
5: 哎，用是那啥，现在呀，这可以说这个年轻的人的那个话来讲哈，我就是你的粉丝。哎呀，张老师，我从来没有用过像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4: 嗯，
5: 这见效也太快了，这我这一听，这现在有这免费配送行动，我必须参加。我想申请2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那是不是还是一颗1块钱呢？还能免费得到这个30瓶的龙血因子。
4: 是的是的啊，但是您一定得把握好了，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5: 我原来有冠心病。
4: 嗯，
5: 就是这些年呐，那真是那度日如年，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你是给我折磨的呀，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那心绞痛一疼起来呀，那就不敢动，那一动那根本我就受不了。
4: 嗯，
5: 没有用上801治愈因子之前吧，这说话呀，哎呀，这没有这样有底气，那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嘛还得往医院跑住院。
4: 哎呦，
5: 这些年一直在治，他就是不见好。哎呀，钱也没少花，胃也给吃坏了，检查出来这个萎缩性胃炎，又犯酸水还胀，还有这肠息肉。
4: 嗯，
5: 大夫说他是这非常容易变恶性的，给我吓坏了都。当时你说说两句话那我就不行了，我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你说站也不是，躺的也疼，哎呀，什么我都干不了。
4: 您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典型啊，您知道咱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一开始就一个病，比如说像您最开始的时候就心脏的问题，对吧？然后开始吃药，结果最后病治着治着，病原来的病没治好，然后吃药呢把胃又吃坏了。咱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大量的吃药到最后怎么了？肝硬化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没办法，透析2天一次透析要命嘛，你不说对不对？
5: 是，
4: 这个叫生不如死，最后钱花没了，借了一屁股外债，最后人怎么了？人也没了，这就叫什么？人财两空。大家都知道咱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对不对？你想要恢复细胞的健康，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这一次我们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毫不夸张的讲啊，这可能就是你一辈子接触国家级的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是咱们患者离健康最近的一次了。801治愈因子啊，它的功效比传统药物先进了80年到100年呢，这个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式的。
5: 对对对，是，哎，确实是治病效果好。我用到第二天，我这个腰都能直起来了，不那么疼了。 这吃饭也不胀了，也不反酸水了。
4: 嗯，
5: 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啊，是感觉这气儿它就够用了，不喘了。
4: 嗯，
5: 就是也不那么疼了，精气神足了。
4: 对，
5: 你看我现在，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说话底气能这么足。这才是让我想要的日子，我多亏了801治愈因子，做梦我都可以说想到这国家专利801治愈因子啊，这效果超乎我想象的好。
4: 嗯，
5: 然后呢，我还想再加好，我想想把这个龙血因子也用上，这可以说快点好啊。
4: 对，完全可以啊。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就是你们这些久治不愈的、无力回天的重症大病的患者给大家准备的。龙血因子啊，是我这么多年研发的啊，从这个非洲流血之树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啊、激活细胞功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啊，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你去除了，咱们就不会再发生恶性病变了，对不对？它还能提高细胞灵敏度啊，让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让进入到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呢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你把它配合上以后，真的会好得更快、更好、更彻底。这次活动呢，其实是两个大的救助政策啊叠加到一起了，那我们就等于一次可以双重福利，对吧？一个是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然后呢加上龙血因子免费发放，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三个周期就送60瓶龙血因子。所以说现在大家参加报名啊，能够治好病，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您赶紧打电话报名好不好？
5: 行行，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4: 对对对，一定抓紧时间把这名额落实了啊。
5: 嗯嗯，
4: 好嘞，我们再见。
5: 好好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张老师吗？
4: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6: 好、哎啊，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吧？
4: 对。
6: 哎呀，那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求求你帮帮我吧。哎、
4: 您呐，先别着急啊。
6: 救我了
4: 我知道，咱们慢慢来啊。您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说。
6: 张老师啊，我呀，这活的也太不容易了。
4: 嗯。
6: 我呀有糖尿病啊，都23年了。
4: 哎呦，
6: 哎呀，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过很多种了啊，那个中药西药的方法我也都用过。
4: 嗯，
6: 那个偏方呢我还抄了不少，哎，没有一个能治好我病的。
4: 嗯，
6: 那我呀现在被这个糖尿病连累的呀，这浑身这个并发症啊，哎呀，我的一只眼睛已经完成使命了，
4: 哎呦，
6: 另一只眼睛啊越来越差了。
4: 嗯，
6: 哎，张老师啊，我这左脚啊，这个大脚趾破了一个口，它一直就不好，就因为那个血糖高啊，也封不了口，你说
4: 明白，
6: 老往外流脓啊。哎呀，其他4个脚趾头啊也发黑了。那个大夫说呀、啊，弄不好还得把这个手术。脚趾头嘎掉，
4: 哎
6: 呀，给我吓坏了。
4: 嗯嗯，
6: 我天天看着我这个大脚趾头啊，唉声叹气。我这血压也高，心脏呢也不好，哎呀，经常的憋闷呐。我家呢住在2楼，哎呀，楼下呀过个人呐、啊，过个车呀、啊，稍微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 我的心呢就一哆嗦。

0: 也缓不过来呀、啊，张老师啊，我还这个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也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啊都绝望了。哎，但是听我说您呐、啊，你说这个，你这是生物新药，过去那个治不好的病啊，现在都能治好了，所以呀、啊，我就想试一试。
1: 嗯，我呀特别支持您现在这个想法啊，转变观念，想试一试就对了。因为什么？咱们时代一直在发展呢，社会也在进步啊，对不对？过去你说谈癌色变，现在癌症都可以治好了，130万一支的这个癌症疫苗，你用上30天，肿瘤就好了。你说癌症都能治好，那咱们这个老慢病那差啥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生物医学金奖，这是绝对化的优势啊。到现在为止，它也是生物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特效药。
0: 嗯，
1: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我们身体8大系统的100种疾病一治一个好，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还免费的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干啥？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去除增生结节、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杜绝身体的恶性病变啊，让同时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801治愈因子全面的提速增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把801治愈因子用上7天肯定就见效了，5个周期基本上完全康复。当然您有龙血因子联合治疗的话啊，第一个当天就见效，第二个3个周期你就彻底康复，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报名，我要订2个周期的那个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还是1颗1块钱呢？还免费送30瓶那个龙血因子啊？
1: 对，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不过我跟您说我这儿报不了名啊，现在名额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这边答应您当地没有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那也是白费，对吧？所以您呢、
0: 啊、
1: 最好是什么呢？快一点麻烦一下您的邻居，让他帮您打电话直接报名，跟场外那边把名额落实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哎呀，我现在活得真难呐。那我赶紧跟那个老李一起打电话啊。
1: 嗯嗯，
0: 谢谢您，张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祝您申领成功，咱们早日康复，好吗？
0: 哦，好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活动仅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抓住健康的机会。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 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枪枪枪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反正是身上得的病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

的里经过这么一动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本源疗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本源疗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本源疗法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啊，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

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了，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本源疗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

0: 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本源疗法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 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 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他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 伤肝呐、啊，肝主。

木，喜条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儿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这个本源疗法，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

0: 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用上本源疗法，您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

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本源疗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

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白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家老高，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

矮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本源疗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本源疗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工医生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
总会有高潮低谷。

0: 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本源疗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 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身体上热下寒的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还要跟大家聊聊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相比谁更年轻。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3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人们常说头要凉脚要暖，这句俗话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健康智慧，也就是人体上部应该凉一凉，而下部适合暖一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的身体变得上热下寒，阴阳颠倒。身体上热下寒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纠正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一个人是体寒还是体热，很多时候无法分得那么清楚。
5: 临床上发现很多人身体既有寒又有热，也就是寒热错杂症。寒热错杂症可细分为上下

寒热错杂，表里寒热错杂，前者多见于内伤杂病，后者多见于外感疾病，其中上热下寒是临床上最普遍的症型。人体以膈为界，分为上下，阴阳平衡时，位于人体上焦的心肺阳气就能转到下方，温煦五脏六腑；位于人体下焦的肝肾之阴也能转到上方，滋润心肺乃至全身。这种情况下，人就不会出现怕热或怕冷的情况。反之，若阴阳不平衡，上下表里不贯通，阳气不能下潜，阴水不能上滋，就会导致上热下寒。典型的上热表现为反复发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咽喉痛、脸上长痘痘、难入睡、易失眠、虚不受补、一补就上火。下寒则表现为饮食耐温不耐寒、大便不成形、腰膝酸冷、手脚冰凉、下肢浮肿、尿频、女性痛经等。事实上，热往上走，寒往下走是大自然的规律，正常人不会出现寒热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如果生活习惯不好，就会伤及脏腑，进而导致阴阳失衡，出现上热下寒症。一、用脑多。现代人思虑过度，用脑想事情时，大量的气血就会往上引，下半身气血不足，长时间如此，容易造成上半身过热，下半身火力不足。二、运动少。很多人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出门不是开车就是坐车，运动严重不足，导致气滞血瘀，气血无法在全身顺畅循行，时间久了就会寒热不调。三、不避寒凉。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长时间吹空调，经常吃冷饮，为了防晒不晒太阳，爱穿露脐装等。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如果有大量寒湿驻扎在体内，就需要调动脾肾两脏的大量阳气来温化寒湿，久而久之，体内的阳气不足就会导致下寒。四、饮食油腻。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部机器，食物就是让机器正常运转的能量来源。饮食结构不合理，如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吃得太多，摄入的能量超过了身体所需，就会蓄积在体内，阻碍中焦。一旦中焦堵了，就会出现胃气不降、脾气不升、肾气不藏等问题，最终导致上焦有火、下焦有寒。另外，熬夜、心情不畅等也是导致上热下寒的原因。不难看出，上热下寒是中焦不通、阴盛于下、阳浮于上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打通中间的桥梁——中焦，即膈以下、脐以上的部位，包括脾、胃。脾气主升，胃气主降，脾气升则肾气、肝气皆升，胃气降则心气、肺气皆降，这样上下气机才能交接通畅，阴阳才能相互顺接。日常调理方面，中医专家们给出了一些方法。适当食疗，平时可以喝陈皮水、木香茶来醒脾开胃、健脾理气。具体的方法，取陈皮或木香3到5克，开水冲泡多次饮用即可。肾是人体的发热器官，要想缓解上热下寒，平时应注意养肾，可用平补之法，常吃枸杞、花生、黑芝麻、桑葚等药食同源的食物。其次，养成锻炼的好习惯。人体阴阳要想平衡，少不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建议平时早睡早起，每天加强锻炼，但强度不要过大，以半小时为宜。三、试试蒸桑拿。上热下寒比较明显的人可以尝试蒸桑拿，能将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但频率不要太频繁，一两个星期蒸一次就可以，不过男性不建议经常蒸桑拿。四、用温水泡脚。中医强调寒从脚起，建议每晚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可驱散全身的寒气。泡完之后，包括日常生活，可以多搓搓脚底的涌泉穴，能引火下行，令手脚温暖。五、艾灸。通过艾灸打通中焦，让身体的火下得来，水上得去，从而温暖全身。艾灸最好在中医的指导下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热下寒的人，不能单纯的使用降火的寒凉药物，以免寒上加寒，虚上加虚，进入恶性循环。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在工作和生活的日常中，很多人热衷于喝咖啡，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到两杯。一方面是因为其特殊的咖啡香味，另一方面是其带来的提神醒脑效果，喝着喝着就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同样，日常喜欢喝茶的人大多也是喜欢茶叶独特的味道，并且茶叶中所含的茶多酚等物质对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都证实，日常喝茶喝咖啡对健康的确有一些好处。那么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谁会更年轻，谁更有健康优势呢？答案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换句话说，经常喝咖啡的人，其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更低，看起来会更年轻。那么到底喝茶好还是喝咖啡好呢？是不是喝咖啡的好处要超过喝茶呢？事实上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喝茶的人，健康益处才是最大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喝咖啡还是喝茶，都可以降低患痴呆症和中风的风险，而且如果既喝茶又喝咖啡，效果更好。研究人员认为，咖啡是咖啡因的主要来源，并且含有酚类物质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有益健康作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同样，茶中含有咖啡因、儿茶素多酚和类黄酮，这类物质具有神经保护作用，比如抗氧化应激、抗炎、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聚集和抗凋亡。这两种饮料的综合保护作用，可能与降低中风和痴呆风险的潜在机制有关。研究还发现，每天既喝绿茶又喝咖啡，或许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每天喝四杯以上的绿茶以及两杯以上咖啡的糖尿病患者，五年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63%。研究人员表示，这与绿茶中含有酚类化合物、茶氨酸和咖啡因等许多有益的物质有关。听到这里，爱喝茶的人或者爱喝咖啡的人，从此以后就不必再争吵了。咖啡加茶，强强联手才是正解。不过，想要健康的喝茶和咖啡，还要记住以下几方面：一、适量饮用。尽管茶与咖啡都饮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然而我们还是要明白，二者都喝的情况下，咖啡因的总体摄入量有所增加，所以建议大家适量饮用。根据以往的研究建议，咖啡因每天摄入210到400毫克为宜，所以咖啡每天1到3杯即可。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分3到4次冲泡为宜。二、尽量上午饮用。咖啡因在人体内需要8到10个小时左右才能被完全的代谢掉，因此建议不要在晚上喝咖啡，会影响睡眠质量，最好在下午3点之前饮用。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更是建议在上午喝，避免影响晚上睡眠质量。最后就是要注意控糖，咖啡和茶虽然都饮用效果更好，但要注意这里的茶不是奶茶和水果茶，而是自己冲泡的茶，绿茶、红茶、乌龙茶等。咖啡也建议是尽量少糖的美式黑咖啡或者拿铁咖啡，尽量不要选择含有大量糖的奶茶和水果茶，以及含有大量糖浆的咖啡。过量的糖摄入反而会导致肥胖等，增加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

0: 膜，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驰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张静清报道。日前，专为徐州青年量身打造的徐州青年卡正式上线。这一服务以线上小程序加线下实体卡的双端联动模式，一站式覆盖青年在徐就业、创业、安居、生活、学习、社交等全场景，为青年群体带来便捷与福利。徐州青年卡小程序包含四大核心模块，全方位服务青年需求。轻政策模块汇聚就业、创业、人才引进、落户安居、置业租房、生育养育等全维度政策，实时更新且流程清晰，让青年一键知晓政策详情。轻服务模块整合共青团系统服务项目，涵盖青年人才公寓、人才驿站、大学生实训实习、青年夜校、公益托管、婚恋交友、兴趣社交等，实现一网通办。轻福利模块联合南京银行徐州分行推出实体联名卡，持卡可享30余种专属优惠。徐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
5: 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100次的这个公交的免费乘坐，或者是30次的地铁的免费乘坐等等。这里面呢还汇集了我们青年发展型街区、青春小店，包括徐州的文旅创游等等的吃喝玩乐型的青年专属的优惠。
0: 轻组织模块则助力青年融入圈层，可参与志愿公益，对接团组织服务，一键连通青春朋友圈。此举为在徐青年提供了更精准高效的服务支持，助力青年更好地扎根徐州，融入城市发展。徐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
5: 从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里面去搜索徐州青年卡5个字，然后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可以浏览政策资讯，办理相关的青年服务，以及申领到相关的专属权利。
0: 近日，市公安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复兴北路往响山路白云立交方向右转的红灯，可以压缩等待时间吗？每天早上在那里右转都要等很久，影响通行效率。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后，记者杨晓东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了现场。在复兴北路往白云立交方向的红绿灯路口，记者看到右转的红灯每隔半分钟左右变为绿灯，绿灯时长从30秒到45秒不等，在平峰时段基本不存在车辆积压的现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
6: 目前呢，复兴北路与响山路、复兴北路与环城路、复兴北路与大庆路这三个路口上，我们已经联网做了一个线性控制。因为这个白云山立交桥呢刚开通，我们技术人员呢正在路口观察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然后根据流量的变化再综合的做出这个方案优化。现在我们看到香山路上呢还有栈道施工，白云山立交桥的开通呢也会吸附部分车辆然后走这条路，所以它的这个车流量它是动态的变化的。
0: 张波介绍说，因为白云立交才通车不久，车流量还不稳定，需要交管部门技术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再根据交通流量陆续调整，后续市民在通行时会更加畅通。
6: 我们现在要对这整个路段甚至整个区域做一个线性协调控制的话，它要对这个平峰、早高峰、晚高峰、夜间模式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方案评估测试，然后才能落地实施。目前呢，我们正在持续做这个工作当中，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在这个复兴北路还有响山路这个路口上，我们安装感应器，然后做这个感应控制。相信呢，这应该很快这个道路呢会更加的畅通。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到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4: 哦，我明白了。
5: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

0: 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来说一下北门色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 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四条 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

0: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 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市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经验，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

0: 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

0: 应变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衢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小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端午假期，衢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接待游客总量达103.6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达10.56亿元。
0: 市长沈俊峰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6: 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0: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格力尔科技以净零碳工厂书写绿色制造新答卷。
6: 第23届衢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启幕。
0: 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6: 创历史新高，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破5000项。
0: 首先请听衢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衢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艾草青青，粽叶飘香。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衢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103.65万人次畅游鹏城，10.56亿元消费热力十足，游客人均消费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外地游客占比维持高位。一组组数据不仅刷新了记录，更彰显了衢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
7: 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6月21号16时，端午假期全市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 103.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26%。游客总消费 10.56 亿元，同比增长 12.37%。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全市游客接待量及消费规模均位居全省第四，增速均位居全省第一。电信平台监测显示，假日期间外地游客占比达 71%， 同比增长近7个百分点。携程数据显示，徐州跻身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7。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徐州跻身2026端午小城游热门目的地榜单 TOP 4。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8: 这个端午假期啊，这个徐州的这个文旅市场就可以呈现出比较强劲的活力。然后呢，这个游客和消费呢，可以看到都是位列这个增速位列全省第一，然后消费活力非常显著。像外地游客的占比呢，就是维持一个高位。其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省外的游客占外地游客的89.5%，而且这个跨省的吸引力突出，像浙江游客的增速尤其亮眼。
7: 数据背后是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支撑。圆湖景区以河为媒，将苏轼笔下驱港钓鱼、元和泄露的诗词意境转化为可触摸的节日场景。潘安湖畔龙舟竞渡，鼓声阵阵，十五支队伍水上争锋，赛场周边特色非遗摊位人气高涨。王莹说，
8: 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因为正好是暑期嘛，这个荷花盛开，赏荷经济成效显著。像这个汉风锦鲤荷花会，融合这个汉风互动和传统文化，以及这个彭城风华的这个竹筏赏荷以及晨曦体验。

0: 都有效的拉动了这个赏核的这个消费。像民俗体验的话，它热度也很高。像马庄香包呢，也就受到央视的屡次关注。然后包括咱们端午的龙舟赛，人气也非常旺，丰富了这个民俗文化体验的一个内涵。
1: 徐州博物馆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联动七省十六家文博单位，汇集150余件精品文物，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大秦文明盛宴。彭城七里历史文化轴线是假日文旅消费的核心承载区，端午假期累计接待有46.4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1.42亿元。沿线户部山、国风合唱雅集、余音绕梁、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夏日纳凉集热闹开市，既有烟火气十足的市集摊位也精心设置了适配各年龄段的民俗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老城端午氛围。在彭城七里饮食文化博物馆，游客既能在舌尖美味中收获假日乐趣，也能从展陈脉络里读懂徐州的饮食文化传承，在烟火气中触摸城市历史。王莹说，
0: 游客的火热和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我们节前推出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比方说这个苏安鲁豫赴游政策的这个精准发力，以及面向中高考生的这个景区推出的这个优惠政策，以及这个毕业第一站暑期来徐州的这个精品线路啊，都有效的带动了这个暑期的亲子和毕业旅行市场，效果非常显著。像苏安鲁豫的这个游客稳中有升，赴游率显著是高于这个之前水平，这个区域协同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亮眼的市场表现背后是持续提升的游客粘性。数据显示，来徐赴游游客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再来徐州，这既是对一座城市的认可，更是区域中心城市吸引力持续增强的有力注脚。
2: 6月22号，市长沈俊峰以4步2直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来到江苏华旗铝业科技有限公司，沈俊峰走进生产车间，实地查看生产工艺、设备运行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叮嘱企业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持续加强现场作业管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铜山万达广场是城南商圈大型城市综合体，汇集了购物、餐饮、影院、休闲娱乐、公寓等业态，日常人流密集。沈俊峰深入广场智慧消防监控中心，查看实时监控画面，细致询问消防疏散演练、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商业综合体是人员密集场所，动态隐患多，要紧盯消防安全不放松，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从严从细抓好餐饮商户用火用电燃气全流程管控，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消费环境。在徐州港华液化天然气储备站城西站，沈俊峰现场检查场站仓库，详细了解天然气储备供应、管网巡检、设备运行维护和应急保障等情况。他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拧紧燃气安全责任阀，持续强化安全警示教育，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规范各环节操作流程，确保燃气场站安全稳定运行。检查中，沈俊峰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危化品、冶金工贸、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消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地方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孙翔参加活动。
1: 这个月是全国第25个、江苏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徐州各地紧扣主题，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消防培训、应急演练等活动，切实提升公众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丰县中阳里街道面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及物业人员组织开展筑牢安全防线、共守平安家园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活动，特邀徐州猎鹰应急救援队现场授课，结合近年来真实火灾案例，围绕家庭用电用机安全、商户防火要点、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展开讲解。徐州猎鹰应急救援队队员卜秀梅：
2: 灭火器的这个前面有一个仪表盘，盘上有三个颜色，红色、绿色、黄色。红色是不可用的啊，就是你一碰见这个红色就不能，这个灭火器就坏了。
1: 实战环节，参训人员在救援队队员一对一的指导下，轮流进行灭火器实操、模拟应急疏散等演练项目，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技能。参训人员裘丽静：
3: 在这之前呢，咱说真的也没怎么接触到这个问题。今天呢，就说通过这次培训呢，就是说已经是正确的学会了正确的使用这个灭火器。
1: 日前，沛县龙固镇在江苏贝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消防演练。随着警报响起，公司员工在消防员的引导下，规范做好防护动作，沿着预定线路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随后，消防员对模拟火点开展灭火作业，并手把手指导员工们操作干粉灭火器。江苏贝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强：
4: 贝德利新材料以企业流化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本质安全治理，为企业安全生产看得见、管得住、落得实。
1: 沛县龙固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孔康：
5: 我们也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严格落实宣传员各项任务要求，持续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实训，时刻绷紧安全之线。
1: 近日，邳州岔河镇举行社会面场所火灾逃生救援演练及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本次演练模拟商超电气线路短路起火、人员被困受伤等险情。火情发生后，超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切断电源，开展初期灭火，播报火情，并有序引导人员疏散。随后，当地消防、公安、医院等多部门机构联动响应，消防人员采取内功搜救、外围控火战术，成功救人灭火，排查复燃隐患。派出所民警快速设置警戒，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点，对受伤被困人员开展急救处置。超市负责人崔忠：
6: 通过这次演练，让我们的员工充分地了解到发生应急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如何疏导群众。
1: 演练结束后，消防与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灭火器、消防水带操作及应急止血、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邳州市岔河镇安监办工作人员杜凯：
7: 我们本次活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上面场所和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他救能力，提高他们那个安全生产意识，贴合安全生产业主题，形成人家安全各会应急的一个氛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格力尔科技以净零碳工厂书写绿色制造新答卷。
0: 沛县汉源新智云平台助力特色好物借网出圈。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0: 军人，
1: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0: 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制造企业向来是能耗大户，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零碳工厂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一月，五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正式启动零碳工厂全国遴选。而在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它的生产车间 80% 的用电来自自家屋顶光伏，不仅能够实现自身零碳，还能像一座微型发电站一样参与电网调度，更是能够把一整套零碳解决方案打包卖给别的企业。这家专精特新企业如何把绿色制造做成一门对外输出的生意？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格力尔科技已进零碳工厂书写绿色制造新答卷。在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SMT 产线上的全自动印刷机正高速运转，精准地将焊膏印刷在每一片电路板上。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LED 智慧照明、新能源磁性器件的产销研于一体的专精特新企业。公司以磁性器件和智能照明产品制造为基础，前瞻布局新能源微电网、虚拟电厂等新型电力系统业务。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娟：
7: 多年来，我们锚定智能工厂、绿色工厂、近零碳工厂制造升级路线，建成数字化工业园，打通研发、生产、能耗、仓储全链条数字化管控。2025年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江苏省近首批近零碳工厂、节能建碳先进单位，入选徐州市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形成内部绿色制造、对外输出零碳园区解决方案的双向发展模式。
0: 以全厂区深度近零碳化为标准，徐州格力尔科技搭建了自主研发的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打造厂区光储充和协同微电网，运用 AI 算法动态调节发电、用电储能负荷，实现绿电就地消纳，实时调度和管理，同时完成 SMT 贴片、磁性器件、 LED 组装全产线自动化改造，部署工业物联网，实时监控设备能耗、产线损耗、废气废水排放，以技术赋能行业减碳。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娟：
7: 厂区呢，光伏发电年是250万千瓦时，满足80%以上的生产用电。依托智慧能源平台与智能产线的改造，整体生产耗能呢同比下降30%以上，单位产品的能耗持续走低。自研微电网、零碳园区解决方案落地多个工业园、制造工厂，新能源磁性器件的产品呢批量配套储能、光伏等头部企业，形成了自身减碳加对外赋能双重低碳价值。
0: 未来3到5年，徐州格力尔科技将持续以零碳工厂为核心目标，统筹智能制造与节能降碳，实现企业自身低碳转型与绿色产业扩张双向发力，以绿色制造新质生产力打造光电储能领域绿色高质量发展龙头企业。徐州格力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娟：
7: 延伸绿色低碳产业链，构建绿色产业生态，完善绿色供应链体系，建立上下游供应商低碳考核标准，联合原材料厂商开展低碳材料的研发，打造从原材料生产制造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绿色产业链，推广绿色制造服务输出，面向制造企业提供节能的诊断、光伏储能建设、智能能耗平台的建

0: 搭建一体化服务，助力区域制造业整体绿色升级。
1: 眼下数字经济浪潮涌动，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兴起，成为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新引擎。在沛县汉源街道，一个集运营、选品、直播、客服、培训于一体的直播电商集群汉云新智云平台正在让沛县特色好物借网出圈。该平台由许多维大中盛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采用总部加分部的集群发展模式，以金玉香城直播基地为总部，以阳光数字产业园和九龙城直播基地为分部，形成错位发展、协同联动的直播电商生态圈。金玉香城直播基地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设有16个直播间，今年4月签约，6月试运营。汉源新智云平台项目负责人王忠。
2: 目前咱是以整个线上的抖音直播目前是副总为主，销售的话目前还是比较可观。
1: 依托徐州维大中盛科技有限公司成熟的产品供应链，平台开展品牌服装、电动三轮车、轮椅、宠物零食、农副产品、非遗美食及工艺品等多元商品的线上销售，预计2026年销售额3亿元。王忠说，
2: 我们还会依托成熟的服装供应链免费为100名学员开展电商销售技能培训夯实电商发展的人才基础。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丰县华山镇竭尽全力接杆变废为宝，铺就生态富民双赢路。
3: 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启幕。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三下大忙，麦浪归仓，眼下丰县华山镇4万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为破解秸秆禁烧难题，华山镇引入社会化服务主体，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加机械作业模式，大力推进秸秆捡拾打捆犁田技术，让田间废柴变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农民增收双赢。麦田里大型机器来回穿梭，搂草机长臂挥舞，将秸秆梳理成一条条整齐的线条，打捆机紧随其后，压实打捆一气呵成。远远望去，一个个蛋糕卷儿般的麦草捆静静躺在田里，等待统一运往临时储运点。华山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吴同刚：
5: 华山镇现有10万余亩小麦，今年计划犁田面积2万亩，我镇与犁田企业签订犁田合同，调配了充足的机械人力，每块大田配置有搂草机、打捆机、叉车、运送机等机械，确保收割一块犁田一块。
1: 据介绍，每亩地只需10分钟就能完成秸秆打捆过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时省力，既消除了焚烧隐患，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华山镇行桥村种植大户王勇：
6: 我是6.9万亩地，以前收完煤自己不好清理。现在镇上有专门的机器统一打捆收秸秆，不用我们自己动手，全程也不要我们操心。而且秸秆犁田之后呢，我后续我们套种其他作物更方便，免去我们后续的清理的麻烦，并且能有效地减少地里的病虫害。
1: 秸秆打捆犁田不仅减轻了土壤处理干草的压力，也为下一茬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些打捆后的秸秆将被运往生物质电厂或饲料加工厂，实现资源化利用。华山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吴同刚：
5: 近几年我们转变治理思路，从被动进售转向主动利用，通过落地秸秆犁田引入社会化服务主体，给秸秆找到了出路。现在我们形成了完整的秸秆利用产业链，秸秆不再是农民的负担，反而形成了田间的宝贵资源，实现了绿色循环发展。
3: 为破解传统安全生产监管覆盖面有限、隐患发现之后处置不够及时等难题，沛州市官湖镇积极探索数字化、智能化安全治理新模式，搭建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推行企业数字化网格巡查，引导企业智能化安全升级，以科技力量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7: 你好。
8: 你好，
7: 寿仙村大便路我们这边发现了延误报警，然后你尽快安排工作人员看一下哈。
8: 收到，马上安排人员现场处置。
7: 好嘞。
3: 近日，沛州市官湖镇寿仙村大寨路段出现明火烟雾险情，

0: 依托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隐患被瞬间精准捕捉，从发现到处置全程不到十分钟。据了解，全域高空瞭望 AI 预警系统在今年四月份投入使用，全镇布设21处监控点位，实现全域覆盖。设备搭载360度自动巡航高清摄像头与 AI 智能识别算法，能够自动甄别烟雾、明火等异常场景，抓取险情后及时生成预警，同步推送到镇村值守人员手机上。邳州市观湖镇寿贤村工作人员董东东：
1: 高空瞭望平台对我们平时日常的安全巡逻工作起到了更精准、更及时，然后更早的可以汇报反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早的进行处置，把一些安全隐患遏制在萌芽阶段。
0: 空中管面、地面管点作为全省5家数字化应用系统试点之一，观湖镇推行企业数字化网格巡查，执法记录仪实时上传巡查画面，后台大数据智能分析，精准排查安全隐患。邳州市观湖镇综安办工作人员朱明玲：
2: 我们通过系统对每个企业进行网格巡查，通过数据画面的上送，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能更精准地发现问题，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在强化数字化精准监管的同时，观湖镇主动引导辖区企业升级智能安防体系。江苏奥斯伯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升级要求，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安全改造。江苏奥斯伯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胡巨臣：
3: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我们建立一个安全体验屋，录入到我们的 VR 的一个系统里面去，让员工的话更直观的去感受到我们这些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故，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提升，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中控的一些介入，那去减少我们员工的话就进入我们很多一些风险的一些岗位啊，风险的位置。
0: 说清空中 AI 瞭望、地面网格巡查、企业智能自治的多层次立体化数字化安全治理模式已经在邳州市观湖镇落地成型，推动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迈入精细化、科学化、智能化新阶段。
4: 继续来听新闻。6月21号，第23届徐州彭祖扶秧节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本届扶秧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是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来听记者的报道。本届扶秧节以“苏新消费，畅享淮海；苏味苏品，乐购彭城”为主题。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鹤：
5: 那么主会场的时间呢，是7月15日到7月26日，共12天的时间。其中除了有这个扶秧夜市，还有烹饪大赛。我们会邀请徐州最具代表的羊汤、羊肉、烧烤、龙虾，甚至鲁菜的代表企业，全部到现场为市民们提供消暑纳凉的扶秧夜市的美食体验。
4: 徐州彭祖扶秧节已连续举办22届，从地方特色食俗逐步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旅 IP。 2021年徐州扶秧食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市拥有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直接带动30万人就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今年扶秧节将迎来全新升级，特色活动持续丰富，辐射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马赫说：
5: 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进行通过扶秧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十城还有江苏十三代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秧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创历史新高，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破5000项。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0: 接下来这部

0: 多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结果显示，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在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为21594.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昨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度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敏说，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0: 为进一步加强血站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需求和输血安全，推进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进行了修订完善，昨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规程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加强献血者服务和血站应急保障建设。
1: 6月19号，随着扬州高邮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顺利送电，江苏省今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负荷高峰期间的能源供给打下坚实基础。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在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
1: 刚果新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动员宣传，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3天5.83亿，端午小长假激活消费活力。
0: 热线回复闲置存小改建厂房紧邻居民，噪音隐患引群众投诉，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3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志小区省道311东兴物资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为想了解更多路况的信息，您可拨打0168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

0: 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7: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7: 生动徐州。
9: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徐州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商文旅深度融合，以旧换新加厉，商圈多点开花，外来消费稳步提升，假日消费市场韧性与活力充分彰显。据市商务局的监测，6月19号到21号，全市开展促消费活动132场，政企银联动投入资金超3000万元，千余家商户参与其中。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全市59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5.83亿元，同比增长5.14%。主城区20家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达1.66亿元，同比增长6.05%。日均客流量77.59万人次，同比增长1.02%。端午期间，我市全面落实品质数码消费补贴活动，针对6000元以上手机给予10%的补贴，最高可享1000元优惠的惠民政策，点燃市民换新消费的热情。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崔孝林：
10: 该补贴活动自6月18日晚间启动便热度高涨。当晚销售额突破10万元，假期期间累计销售超600件，使用补贴50余万元，拉动消费近600万元。全市各大商贸卖场抢抓年终消费节点，叠加端午福利、618大促双重优惠，推出一站式换新、智能家电普及等系列活动，拉动大宗消费持续增长。整体来看，端午期间全市累计销售家电数码补贴产品约2.33万件，销售额约8515.64万元，使用补贴资金1186.26万元，实现销售额有效增长。
9: 端午假期，依托全域消费布局，徐州各大商圈错位发展，联动发力。年中庆、端午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形成多点开花的消费格局。鹏城七里示范段单日客流量峰值突破2.3万人次，成为徐州端午假期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19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接待人次双双上涨，户部山、回龙窝、鹏城一号等夜经济集聚区烟火气十足，网红餐饮特色夜宵持续热销，住宿行业受益于周边短途游的热潮，连锁酒店入住房间超5.5万间，营业额同比增长6.22%。崔孝林说：
10: 6月5日徐州市发票抽奖活动也正式启动，端午假期期间有奖发票活动持续升温，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领域，假期三天市民上传发票1707张，拉动即时消费162.31万元，小发票撬动大消费效应持续释放。
9: 值得一提的是，徐州区域消费辐射力持续增强，重点商圈外来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其中，苏宁广场三日外来消费占比达到45%，单日最高占比55%。各商圈外来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彰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强劲吸引力。
1: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由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人生 style 无毒每一站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开展。活动以37路禁毒公交专线为核心，联动雷锋出租车队、地铁等公共交通资源，将流动的交通工具打造成禁毒宣传阵地，让禁毒理念随车轮延伸至千家万户。经过精心装扮的37路禁毒号主题公交成为街头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车身外侧张贴着醒目的禁毒公益广告，车厢内的拉手看板也巧妙融入禁毒元素，从视觉上营造出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让乘客在乘车途中就能直观接触禁毒知识。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教育队民警徐传海：
11: 此次活动就是把公交车变成流动的宣传阵地，让大家出门就能学到禁毒知识，形成人人识毒、防毒、拒毒，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筑起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心理防线。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徐州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的重要举措，通过整合公交、地铁大屏、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资源，徐州正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禁毒宣传网络。
9: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家住睢宁县沙集镇下围村的陈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家住宅一墙之隔的位置从去年底开始建设厂房，原本的居住安宁被彻底打破。
12: 我们家隔壁原先是废弃小学，他现在盖厂房，从我家房子右边开的大门在我家后面建的厂房，墙挨墙把我家窗户全部堵上了，我们没有通风，长期生产的话肯定有噪音，影响我正常生活。
9: 接到线索后，记者联系了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局长金莹。经核查，涉事的废弃小学地块属于村集体建设用地，此前为盘活闲置资产，下围村按4亿2公开流程完成决策，通过政府公共发包平台对外公开招标，最终由村内2位村民中标，在地块内建成了2座相邻的独立厂房。针对群众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已经到现场开展核查与噪声监测。经营说，
13: 我们检查的时候，举报人他后侧的这个厂房呢是正在建设，厂房是建起来了，生产设施也没有进去，具体从事什么样的项目现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是没有生产痕迹的。但是北侧厂房呢正在进行钢结构切割，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噪声呢比较大一点，执法人员用噪声类的手机啊机器呢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嘛，59分贝接近二类临界值了，白天是60分贝嘛。
9: 对此，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向相关责任人下达了整改要求。经营，
13: 因为那个厂房太空旷了，所以说要使用那个低噪声那个切割设备，做好厂区隔离，采取降噪措施，避免噪音扰民。后期呢，我们要同时关注后侧的厂房呢从事的项目，避免违法行为的产生。
9: 针对该地块的后续整改工作仍在推进，航风热线栏目将持续跟进。
1: 近日，徐州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周六在医院抽血排队等待的时间太长了，能不能多安排一些窗口？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张主任表示，会对医院周末采血窗口的排队情况进行了解，适当增加窗口。
14: 我们也再继续调研一下，看看我们周六的这样一个采血的人数和我们这个窗口开放的人数，如果真的是排队很多的话，我们就要增加窗口，增开窗口，然后 缩短我们患者在我们采血室的这样门口的采血等待时间。
1: 另外还有网友反映，新四院的就医环境和服务都很好，就是买饭不太方便，过了饭点食堂就没饭了，医院周边有没有能吃饭的地方，希望医院能

0: 延长打饭时间。针对这一问题，徐州市中心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滕明表示，会进一步改善服务，为患者延长部分食堂窗口的供餐时间。
1: 因为这个医院的这个食堂，他有的病人吃的比较早，就是10点多钟就开始吃，有的呢可能刚办好住院都到1点多还没吃饭，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再加强这个改善服务，我们可以再留个窗口做一些其他小炒的话，去提供一些饭食。
2: 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上午8点到9点，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杨洪涛将带领疾病预防控制科、妇幼健康科、中医科、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科、医疗应急科、基层卫生健康科、医政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近日，沛县消防救援大队赴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针对性排查整治老龄场所安全隐患，守护老年人居住安全。检查组重点对养老机构宿舍、食堂、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细致检查消防器材完好有效、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畅通情况，逐一核查用火用电、燃气使用和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并抽查工作人员消防器材操作、初期火情处置能力。针对现场发现的杂物堆放、台帐不完善、人员应急能力不足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时限，实行清单消耗管理。
2: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指导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三件套建设工作。检查组实地走访各在建已投入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区域，重点查看场地规划布局、防火分隔、通风散热等基础条件。对照消防安全标准，围绕 AI 智能监控、锂电池灭火器、消防长钩三件套配备落实情况开展逐项检查。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部分场所设施配备不全、器材杂乱摆放、 AI 预警功能没有调试到位、消防长钩规格不达标等问题，大队负责人现场向属地物业、场所管理单位逐一反馈，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与直接责任人，现场出具针对性整改指导意见，要求限期完成三件套配套升级改造。
3: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暑假即将到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家长们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因为这些地方水况复杂、水质不稳，野泳时游泳者可能遭遇暗流、漩涡、水草等，容易发生意外。野外水域的水未经过消毒，一旦与皮肤伤口接触，也易造成病毒、寄生虫入侵。而且野泳场所通常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求救或被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不慎落水，切勿慌乱挣扎，放松身体，保持仰面漂浮，尽量露出口鼻，抓住身边漂浮物，找准时机大声呼救，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同伴遇险施救，坚决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多人手拉手链式施救等危险行为，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主动寻求周边成年人帮助，并迅速拨打110报警、120急救电话。同时提醒家长朋友，前往正规场馆游泳要全程贴身看护，尽量不要低头玩手机分心，要严格落实外出监管，掌握孩子去向、同伴、活动内容、归家时间，做到四知道，及时排查居家庭院蓄水容器、低洼积水点，防范低龄儿童意外溺水。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端午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0: 接待游客总量达103.65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达10.56亿元。
1: 市长沈俊峰以四不两之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1: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格力尔科技以净零碳工厂书写绿色制造新答卷。
0: 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启幕。
1: 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创历史新高。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破5000项。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小南、王然，代表编辑王以林、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衢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衢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衢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职工心。衢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